0: 全国铁路二号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二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2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呈现出新特点。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例如，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领略斑斓秋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青年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像玩跳岛游一样，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中，预定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在地图上开启跳城游。
1: 每逢假期，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必考题。这两天呢，有一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那么什么时段充电最挤？哪些高速服务区又特别繁忙呢？
2: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日均出行车辆是平日的1.8倍。为应对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等。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京沪高速江苏淮安平桥服务区，今年多了2类移动补能装备，移动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方舱。移动充电车就像一台会跑的大容量充电宝，集储能、快充于一体，不挑场地，随调随到，十几分钟就能为车辆补充数十至上百公里续航。而移动充电方舱则是一间临时微型充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接入现有配电，支持多腔并行与功率智能分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预计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充电高峰。
3: 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1: 铁路出行旅客遗失物品的现象时有发生，近期在多趟列车上都出现了旅客遗失行李物品的情况。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错拿遗落？万一错拿了行李又该怎么办呢？
2: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4: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
2: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5: 列车座椅下

0: 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1: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
2: 除了在车上，车站又有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3: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2: 民警提醒，如果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或者您还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4: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当前至八号，影响中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5: 受冷空气影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二号，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六至八号，北方大风降温明显，出行建议调整为以城市室内展馆、博物馆、商圈休闲活动为主，避开大风寒凉天气，游玩舒适度更高。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五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6: 连日来，中国各地文旅热度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5: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7: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5: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在福建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围绕非遗贺中国主题，以山水实景演出展现武夷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唐朝舞女、采茶舞、水筛舞等经典片段轮番呈现，通过对采茶、制茶、泡茶、斗茶等茶事意象的艺术化表达，让非遗贺中国有了更加鲜活的文化呈现。
8: 灯光秀非常非常的好，茶文化是个人的喜爱，山水太棒了，山水太棒了，这个艺术设计的水平太高了，太壮观了，非常好。
5: 国庆

0: 2024年夏季江苏南通推出无人机光影秀、江畔音乐会、特色文旅市集等夜游新场景，以多元活动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
1: 在南通长江体育公园，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将长江天际线装扮成璀璨舞台，引得现场游人驻足仰望，阵阵喝彩。
2: 氛围感觉很好，然后很热闹。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近日在广西友谊关开幕，百车跨境、千车齐行中越边关风情游同时发车。
0: 摩托车、自驾车队从友谊关出发，沿边关线路行进，感受一次出行体验两国风情的跨国山水、边境村寨、口岸风光。广西平祥与越南山水相连，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节点城市。假日期间，江西九江浔阳区发布两条主题一日游线路和一份美食地图，涵盖老字号小吃、 江湖鱼鲜、烟火烧菜等多种当地特色风味，让游客看美景、品美食、过国庆。同步推出沉浸式剧目 NPC 快闪、非遗巡游、非遗烟火市集、猜灯谜、剪纸展、非遗长桌宴等丰富活动。
3: 国庆假期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有南有北，有快有慢，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 下面呢，就跟随镜头一起去品尝各地美食。
4: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5: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a bit juicy.
4: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 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
6: 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7: 我比的慢，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4: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8: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9: 我比他快1.2，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8: 很解压。
4: 我妈妈教过，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10: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4: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 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11: 现烤现卖的烧饼，现烤现卖的，过来尝尝。
4: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12: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4: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 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 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

0: 越山海。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4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超低价租车广告，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那这靠谱可信吗？下面呢，我们就来拆解假期出行谣言套路，澄清事实真相。
2: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到店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3: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2: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比价，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租车信息吸引消费者，并且通过 GPS 定位跟踪车辆行踪，趁租车人停车时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石块偷偷划出新痕迹，甚至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不明显旧伤，在验车时谎称是消费者驾驶期间造成的，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经法院审理，这四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依法判刑并处罚金。不少消费者在租车预订时只关注车辆与租车价格，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时才发现额外收费等问题。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5: 内塔尼亚胡说，一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涉事航班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加尔贾什在帖文中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潜在灾难时展现了勇气和责任担当。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路透社报道，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2号表示，该公司正对这起事件展开全面的正式调查。另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4: 在此次阿联酋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中，航班的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印度机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9月30号

0: 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时，被他的副手刺伤，倒在血泊中。危急关头，马奇切尔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据称试图制造坠机事件的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马奇切尔2号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1: 视频中，马奇切尔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戴着鼻氧管，头上缠着绷带。他一边讲一边抹眼泪，难掩激动情绪。他被副驾驶刺伤倒地后，立刻觉察到飞机急速下坠。据媒体报道，当时客机巡航高度在约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出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机上共182人，其中170多人为乘客，主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进驾驶舱，发现那名行凶的副驾驶正在破坏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机上另外2名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沙特内政部1号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已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阿布扎比。据报道，副驾驶是阿曼籍，其他信息不详，行凶动机也不清楚。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率先将驾驶舱冲突事件评价为恐袭行为。马奇切尔现年39岁，是2个孩子的父亲，来自孟买。莫迪在视频中告诉他，他的勇气、耐心和冷静应对救了许多人的命。马奇切尔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并被评价为英雄。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多家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已部署在该地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3艘航母部署态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有意进一步增加与伊朗博弈的筹码。
1: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时增兵中东，

0: 主要有三重考量，一是在谈判进程中施加军事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选择此时增兵，或有意在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二是计划内的兵力轮换。 今年八月，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时，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曾刊文认为，华盛顿号航母仅承担过渡性质的部署任务。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的报道也分析说，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中东后，华盛顿号可能会离开中东，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美军届时在中东仍然维持双航母配置。三是保留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选项， 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因此也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与此同时，美海军持续性身心俱疲成为舆论焦点。 此前林肯号航母就被曝因对伊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海军高级军官对媒体表示，正驶向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同样将面临超常规周期部署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僵局不解，预计未来美海军因超负荷部署导致的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还将加剧。 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目前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也部署在中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万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会后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声明重申， 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2: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 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3: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2: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 You know, 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5: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killing everyone.
1: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也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取暖季即将到来之时，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2: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赛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6: Also ich habe jetzt 3000 Liter bestellt und der Liter, die 100 Liter lagen jetzt ohne Mehrwertsteuer, die kommt ja immer noch drauf, bei 148 Euro, 158, Entschuldigung, 158 Euro für 100 Liter. Und das ist schon sehr viel Geld. Wir merken das extrem. Also um ehrlich zu sein,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
9: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媒体二号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二号称，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工艺设备未受损，只有1家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格勒市的卢克石油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以及俄萨马拉州普罗斯维特居民点附近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二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欧盟决定根据乌克兰援助机制向乌克兰拨付29亿欧元。泽连斯基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保乌克兰宏观金融稳定，并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

0: 他说，乌克兰将与欧盟保持全面协调，落实相关协议。当地时间2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 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2025年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美乌矿产协议。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了广泛批评。
1: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利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 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 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 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 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0: 巴西定于4号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而在2号的时候，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 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安全问题关闭。
1: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1号晚发布公告称，从2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 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2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 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显示，9月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新增1.7万、1.1万和0.9万个就业岗位。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8月的增加4.4万个转为减少1.7万个。 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就业岗位分别减少0.9万个和0.7万个。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

0: 3.8%，较八月的3.2%上升0.6%，为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八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
1: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2: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1: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过去，人们来到云南可能只是为了看一场风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里住下来，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这里。从旅居到旅创，云南正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为旅居者创业提供全链条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旅居云南正从留住人迈向成就人。
3: 找到小森是在大理乡间的一个清晨，这位法国人正在田边打太极。小森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学学的是建筑。一次环球旅行，他在途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两个人来大理看看就住下了，一住就是11年。小森喜欢上了书法，就把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大理的山水植物还有日常生活都走进了他的作品。
4: 一个丙烯颜料你可以撇人，丙烯颜料你如果你错了你可以 cover 覆盖一下，这个你不能撇人。 You have one chance.
5: Yeah.
4: So I love this. At the beginning you are so stressed, but actually if you let it go.
3: 小森把画室变成教室，教附近的孩子画画，作品多了他开始办展览，和绘本出版方合作。画画从爱好变成职业，小森用了11年。一个外国人在异乡经营生活和事业，要面对的不只是语言，还有陌生的规则。这条路没有人给过他地图。大理喜洲古镇有一座白族老宅院杨品巷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做过幼儿园，也空置过。2004年，美国人林登和妻子卖掉了他们在美国的房子，决定修缮这座老宅。经过将近100位当地工匠的手工修复，老宅修旧如旧，木质结构原样保留。林登没想到比工期更长的是办手续。一个外国人面对一座国宝文物，从建筑修复到办起所有证照，前后差不多4年。
6: I hope that it will encourage others to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more foreigners maybe will feel empowered to try to do the same thing that we're doing if they see some positive examples.
3: 后来当地又把几座老宅交给林登修缮运营。修好的老宅成了文化中心，村里的年轻人成了这里的员工，当服务员带客人看白族歌舞。一个人修一座宅院，修成了当地

0: 地人的生计。
1: 来到云南，我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儿然后就住下了。其实这个答案是慢慢展开的。我在这儿看到了苍山洱海蓝天白云，看到了旅居者对当地的热爱，也看到了当地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善意。我也看到了旅居者其实希望能够做点什么，可以是创作，可以是创业，也可以是找工作，而这就需要去对接更多的当地的产业和资源。而云南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旅居者当作是创业者，也当作是当地发展的参与者。
0: 旅居者奔着云南而来，云南也敞开怀抱，这就是一场双向奔赴。2026年3月，大理把欢迎旅居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服务，创立了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把旅居者创业要面对的繁琐手续集中到一个窗口办理。
2: 因为我们大理呢，常住人口只有79万，但截止到2025的旅居人口已经超过了30万，那这些人的需求其实我们应该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我们是通过提供给他这个财税、法律还有合规的这些的服务呢，让他其实是轻装上阵，其他的这些事情呢就交给我们。
0: 今天来大理的旅居者不用再像小森和林登当年那样自己研究法条，一项一项的去跑手续，在不同的行业里试错，因为服务窗口的人员甚至会给出经营建议。而大理只是云南的一个缩影，2025年551万人次旅居云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消费，更是一片地方的改变。到2025年底，云南从事旅居业务的自然村824个，直接带动6.35万人就地就近就业。而这样的力量怎么样才能扩大？云南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升级旅居云南。今年4月，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旅创人才库建设。7月，云南多个部门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提出建立旅创资产库和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比如非常实际的，对闲置旧厂房、传统村落空置房进行全面摸底，对入住的创业者给予资金、水电减免。
3: Our example of 25 years of doing this, and 10 sites now, we've seen in the changes of the people's lives, of our team. We have people who have worked for us for 20 years.
4: Really?
3: Yeah. So it's really, we have been able to keep people in the village.
0: 一位位旅居者曾经的尝试正在变成今后的一张更大的图纸。采访的时候，我请小森用三个词形容他在当地的生活。
5: So for sure, when a word is love. 第二个是 pure, maybe. 第三个 maybe 是希望。So it's I still can do like so many beautiful things in Dali. It's not finished.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7: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产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中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近日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

0: 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二号，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深圳罗湖海关近日在旅检通道查获一批非法携带进境的外来物种活体甲虫。据了解，这批甲虫原产于南美、澳洲及东南亚热带雨林，体型巨大，色泽艳丽，是极具代表性的观赏型昆虫。为逃避监管，当事人将它们封堵在透气性极差的胶袋内进行长途运输。
1: 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箭、拳击、皮划艇、网球、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收获多枚金牌。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观察。
2: 我现在的位置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现场，在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吴瑜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收官，中国拳手们全力出击，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在跆拳道项目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2-0战胜菲律宾选手曼金，获得冠军。本届亚运会女子该级别的比赛强手如林，国家队为马静月安排了不同风格的陪练，重点打磨近距离缠斗与防守反击。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稳定的心态，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网球女单决赛，25岁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总比分2-0战胜比她大12岁的张帅，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2盘击败日本选手，闯入男单决赛。射箭项目比赛中，李梦琪、朱静怡一路击败了韩国、印度队等强敌，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创造了历史，并由此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李梦琪表示，和强队拼整体实力，我们也许没有绝对优势，但我们就是勇气和胆量更多一点。皮划艇接流回旋项目二日收官，在女子极限皮艇比赛中，陈琳开局便抢占领先位置，顶住其他选手的追击，最终夺得金牌。中国选手在皮划艇接流回旋全部6个小项中均有奖牌入账，以4金2银2铜收官。场地自行车项目二日收官，当日4个项目中，中国队斩获1金2银2铜。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两轮较量均战胜对手，拿下个人本届亚运会第3枚金牌。
1: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十月伊始的北半球各地天气并不相同，中国正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雨降温，在欧洲总体平静，而在美国呢，雨水发展，暑热见效。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冷空气正在南下，今明两天南方的气温将会出现下滑，多地将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江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

0: 出头，而华南等地也会逐渐降到30度以内。再来关注一下降水，降水的范围总体很广，强度也不小，尤其是南方地区今天会面临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呢，内蒙古的东部到辽宁一带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内蒙古局地会有降雪出现。明天南方的雨水减弱，北方雨水将会向东推进。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说欧洲天气平静，或是秋雨绵绵，或是秋高气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0多度的样子，真的是秋高气爽的感觉。在美国，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到东部一带，受到雨水的影响，气温总体下滑。
1: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7到15度，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兰州多云，7到20度。昆明小雨，14到27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西雅图晴转阴，12到18度，渥太华晴，4到15度。纽约晴，15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6到23度，洛杉矶晴，24到34度，首尔阴转晴，12到24度，东京晴，15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9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0到17度，柏林小雨转阴，10到21度，维也纳晴，9到25度。苏黎世阴，13到19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如此便捷的生活依托于什么呢？
1: 它依托于现代的测绘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0: 那测绘是什么？
1: 从字面上来讲，测就是测量，绘就是绘图，实际上呢，就是给我们的道路、桥梁、山川河流定坐标、量身高、画地图，其实是给整个地球，包括城市乡村，做了一个精准的画像。
0: 那咱们中国的测绘啊，在国际上现在是个什么水平？
1: 我们在国际上处于先进国家之列。

0: 测绘对于我们的国家发展、城市建设还有我们的生活哈，都有哪些帮助呢？
1: 那帮助很大了。你比方说，从国家的发展、城市的更新、乡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测绘。像我们高铁建设，像南水北调，像你出去的时候，你比方叫个这个
2: 网约车，
1: 网约车，你全部是用这个导航地图来为你生活服务。现在已经老百姓离不开它了。
0: 您知道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有水鸟都飞过来听您讲了。真的在德清这块得天独厚的环境，我觉得特别适合科研。
1: 这个地方确实是很漂亮的。
2: 嗯。
1: 所以呢，这个联合国提出来要建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我们国家就把它选在了德清这个地方。
0: 嗯。
3: 我们上这个小车到地理信息小镇转转吧。
2: 这小车有什么特点吗？
3: 它是智能驾驶的，无人驾驶。
2: 无人驾驶的小车
3: 用到了地理信息技术，你正好上来体验一体验。
2: 车里好凉快，而且空间也足够大，我们系安全带。
3: 好。

0: 哦，真的是无人，但是它那个方向盘是动的。
1: 对。
0: 我是第一次在这种公共交通的主干道上做无人驾驶。
1: 这就是地理信息的应用。
0: 哎，我就不明白这跟测绘有什么关系。
1: 像车呢在哪里，有北斗确定位置，然后呢它根据这个地图能判断它走到什么地方了，有摄像头呢能看到红绿灯，北斗来给你定位给你导航，然后它还有地图给你指引这个方向，再加上雷达能判断前面后面车距离有多少，广义上来讲叫车路云。
0: 车路云，
1: 车和路，然后它都数字化变成一个云
0: 啊，云端，
1: 云端，然后再来操控。
0: 今天我们体验了好多生活的便捷，但是我发现我们以为的便捷背后其实都有测绘或者地理信息作为强大的支撑，但是呈现表面上如果您不讲，我们似乎又看不到地理信息的影子。您觉得怎么界定地理信息这项科学呢？
1: 可以这么说，就测绘呢，它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行行业的先兵和先行，但是呢它的价值呢往往是依附在别的上面去发挥出来的。比方你要盖房子建设城市都需要测绘，但最后呢建出来的是房子，对吧？像这个导航也是一样的，这无人驾驶也用到测绘的空间定位、高精地图，但你在这里面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0: 所以它藏在了好多我们其实用得到离不开但是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把测绘整个比作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它很像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个性，就是在默默耕耘做着贡献。
1: 我觉得呢各行各业都有分工的，不是所有的行业都一定要做最终的产品的提供者，你有呢可能是这个产品的前端的一部分你做了，或者基础性大家合在一起提供成最终别人用的产品。那个地方就是三人篮球基地，德清这边很前卫的，这是一个国际会议中心，都盖得很前卫。
0: 这边的大气透明度也很高。
1: 对，那这边是我们实验室，这边也是会展中心。欢迎到我们莫干山实验室来。
0: 哎，您现在这两年主要在做什么实验呢？
1: 我做的一个主要研究之一就做石井三维建模与赋能应用。
0: 我很好奇哈，这个测绘技术研究的实验室是什么样的？
1: 它能大量的，就还像计算机一样，大量的还是在数字化建模分析，用计算机来做这个数据处理分析。
0: 哇，一看就很高科技嘛。
1: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石井三维中国，这是德清这个地方，等于我们把这个房子全部都给它立起来了。
0: 对，
1: 叫立体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现在人呢、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以前我们做的地图都是二维的，最多是把地形竖起来了，但实际上房子和树啊都没有立起来。我们现在做实景三维，就把三维全部立起来。同时呢，你看这房子都是跟真实一样的，纹理色彩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动态更新，这就变成一个新的三维的数字化底座了。
0: 房子立起来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首先大的角度，就我们人生活的三维空间，数字化空间呢也应该是三维的。比方说你要去救火了，你要是比方有个老人在楼上哪个地方，按照传统地图你知道在这个楼，你不知道在几层，哎，有了这个信号你就知道在几层，你就知道救援的通道是什么。你看它这个完全不一样了。那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无人机要运咖啡，它飞多高才能避让这个建筑物，就是未来的导航地图也要是三维的。
0: 不仅仅是一种体验，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建设和生活都更便捷哈。
1: 而且呢我们现在还在推动做什么呢，就是文旅融合。你到了某个景点以后，现在的景点你进去看呢，那个可能三分钟五分钟你就看完了，你到这里面全部把它数字化做成知识图，一点到某一点它马上给你解释这个照相什么意思，哪个年代怎么样。那这里面的背后技术呢，都是实景三维再加上时空知识图谱，再加上现在的时空智能，所以它这里面的应用是前途无量。

0: 陈老师，咱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测绘的呢？
1: 中国测绘的历史源 远流长，但是利用航空摄影做测量是在1931年，当时德国的汉莎公司和浙江省的水利局航测队在钱塘江组织了航空摄影，飞机上拍照片，然后呢做成航测的地图，而且它提供的呢是地面真实景观的写照，不是光画几条线，它就是拍的从空中拍的地面的钱塘江的照片。后来直到1981年的时候，我到国外学习，看到他们已经开始用计算机来制图，甚至呢开始发展立体测绘的卫星。我们国内还基本上用这个模拟手工来做测绘，当时呢说实话呢感到很震惊的。
0: 看到了这么大差异的测绘手段的时候，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时的心情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这个做到这一点。
0: 但是要做到它，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1: 而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0: 是的，
1: 现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国际上处于这个先进国家之列。
0: 几代人，几十年，你也经历了这个过程，对不对？
1: 2011年，我带领团队建成动态更新的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0: 那之前在1:5万之前，我们是怎么做的？
1: 在此前，2006年的时候，中国的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建成。但是你想，中国这么大，改革开放我们发展变化这么快，地形地貌不断变化，道路建筑是日新月异。那我怎么能够把在地图上很好的给它反映出来？
0: 对。
1: 所以就需要对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进行更新。
0: 1:5万数据库的更新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呢，你永远能够提供最现实的鲜活的地图给用户。像你现在用导航地图，如果地图是3年5年以前的，那肯定现在很新的路就没有，对吧？那你导航肯定出问题。所以我们就要保证对这个地形图不断地进行更新。那么实际上我们做这件事情，我认为啊，最大的意义是我们实现了从有到新。就原来我们国家也有1:5万地图，虽然不全，我们经过10来年的努力，能够把它变得跟现实世界一致的一个崭新的一个地图，也不断更新的实现了从有到新，实现了我们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的更新的革命性的变革。
0: 那技术难点是什么？您和您的团队又是怎么攻克的呢？
1: 这个实际上还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当初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经过反复的研究试验，花了上10年的时间，构建了一套1:5万的数字化的更新技术体系，包括怎么样快速地发现全国的变化，然后呢去更新地图上的要素，同时呢怎么解决地图要素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自动化的方法。我们全国5万的话是2万多幅图，你要每一幅图做地图检查也靠人工，耗时费力非常困难。我们做了一整套基于要素关系的质量检查，能够提高功效10倍以上，这样呢使得我们国家现在1:5万的更新是每年的更新1版，这在同等面积国家里面我们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之外还有呢必要的野外的调查测绘。我们原来做更新的时候呢，有很多测绘的作业员常年在野外工作，去边远地区野外调查，也有少数的同志在野外流血牺牲，甚至个别同志付出了生命，
0: 太不容易了。所以哈，就是中国大地走得最多的人应该就是咱们的测绘工作者了。
1: 是的，像我们现在还仍然有很多测绘队员就是要在野外做必要的调查，现在不像以前了，现在可以大部分工作在室内完成，但是你必要的到野外的核实啊调查还是

0: 需要的，尤其是一些地名的变化，比方这个村庄合并了，合并改了一个名字，那你在卫星影像或者航空影像看不见，你还要去调查。
1: 啊，我明白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手机地图上一看，那么准确，那么详实，哪怕一个小弯儿我们都看得见，车能拐进去。有现在的科技手段，也有我们测绘人脚踏实地的亲力亲为。

0: 我现在越来越了解测绘是什么了。哎，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初测绘的呢？
1: 我是1975年，当时我是下乡知青，就在农村已经插队2年半了，安徽测绘局去招工，把我招到安徽测绘局，当外业的测量工人，从那时候参加测绘工作。

0: 那会儿您喜欢测绘吗？
1: 那对测绘一点都不了解，原来想象呢还是非常好的，但实际上到了单位一看还是很辛苦的。去了以后，我们经过几个月培训以后，就到了这个淮北搞航空摄影的外业测量、嗯、我们一组六个人，
0: 嗯，
1: 要经常这个
0: 跋山涉水
1: 涉水那个时候完全靠步行，连辆自行车都没有，跑十几里路去搞测量、搞控制、搞吊绘，
0: 就是一种野外工作嘛。
1: 对，
0: 你觉得辛苦吗？
1: 哦，那还是很辛苦的。
0: 嗯，
1: 你比方说要到十几里外去观测，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爬到30多米的钢标上面去进行测量，那时候已经是冬天了，
0: 嗯，
1: 11月份了，风比较大，那个钢标里架和外架就打得很响，咣咣响，穿着大衣，
0: 冬天嘛，
1: 冬天、哦、因为到十月、嗯、淮北十一月风很大的，
0: 明白。
1: 当时先到公社那个叫宿县的南平公社脚下去吃一碗羊肉的馓子，油炸的那个馓子，
0: 啊、哦嗯哦，我知道。
1: 吃饱了再去干活，就是那还是很艰苦的，是吧？因为那个钢标呢很高，然后呢，你说不小心，就是说很容易出危险的。
0: 您想想，30多米，关键它风一吹，它晃了。
1: 对，两内架外架都咣咣响。
0: 一次能爬上去一个人吧？
1: 一般我们也两个人，一个人观测，一个人记录。
0: 然后，那您跟您的伙伴？
1: 伙伴，对我们小组成员先去吃饱，因为那十几里路、几里里路以外那个目标呢，就我们在毛竹上面有个小旗子。那有的时候天气不好就看不见，你在上面要等待。
0: 哦，还得等待。
1: 对，那你上去他们说不定那个旗子就看不见了，有雾啊，有云，甚至还有这个情况，你在观测观测很好，我们一般观测几个轮回，突然小旗子不见了，天气很好也看不见，然后就从高标上面再爬下来，爬下去到跑十几里路一看，那铁丝被放牛娃才扯回家了。
0: 哎呀，
1: 是吧？
0: 多着急，
1: 就是那要重新弄，是吧？
0: 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1: 说实话呢，当时我就觉得测绘这个还是很艰苦的，应该有先进一些的技术。
0: 嗯，
1: 但当时我也不懂，我也没想到有什么后来的 GPS、北斗，是吧？但是总觉得应该有更先进的技术就好了。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像您在做1:50,000之后，您又在做什么呢？
4: 全球30米分辨率、地表覆盖、遥感制图。
5: 原来我们主要做国内的，后来我们就去开始要中国要走向世界，要做全球的东西。就我们就做这个地表覆盖，比方说是耕地还是林地。

0: 地还是什么，用遥感影像把它区分出来做成地图，它也是全球测图的一部分。
1: 30米分辨率覆盖指的是什么？
0: 把地球画成30米乘30米的隔网，每个隔网里面呢，我们说它长的是作物还是这个森林，
2: 嗯，
0: 还是水或者湿地，就变成一张30米分辨率的全球地表覆盖地图。
1: 那就拿这个举例子啊，咱们这个茶山30米一个区域，
0: 对，
1: 30米一个区域，然后一个区域之内进行研究，
0: 对，说然后说这个是茶园，
2: 嗯，
0: 那个地方是耕地，
2: 嗯，
0: 在那个地方是房子，那个地方是水，这样你就可以统计出全球各类地表覆盖的面积、数量。如果你有不同时期做出它的变化，
2: 嗯，
0: 所以它可以用在全球变化研究，用在可持续发展研究。
1: 怎么想到做全球的这样一个研究？
0: 原来在全球尺度上用的数据都是美国人、欧洲人提供的，用他们的数据我们来计算，有的时候呢就不是我们自己的，没有科学依据。所以当时呢，科技部就提出来，我们中国人要自己做，就要自己掌握全球数据，来讲气候怎么变化的，生态环境怎么变化的。
1: 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的测绘领域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是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的首个全球地理信息高科技公共产品，打破了美国以及欧洲的长期垄断。但是呢，从技术上来讲，它也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
2: 嗯，
0: 就是你以前做国内呢，你可以跑到、看到、画到，国外你不可能到处去跑。
1: 真的是，你想全球啊，得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地
0: 方？而且呢，我们要做的是30米，很高精度的。
1: 对，那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获取这些数据呢？
0: 它最基本的数据呢是遥感影像，当时我们用的主要是30米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2: 嗯，
0: 有国外的卫星，也有国内的卫星，就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但这个数据呢，光这个数据不够，还存在一个世界测绘领域的难题，同物异谱，异物同谱。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是靠什么来分辨呢？靠遥感影像上面的这个颜色，或叫光谱，就绿地它的光谱和水体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光谱不一样的，靠这个来区分。但是不同的地物有可能光谱是一样的，比方说森林和红树林，红树林属于湿地，它可能颜色是一样的，光谱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把既要用到遥感的光谱信息，又要用到地物的几何形状、对象信息，还要用到各种先验知识。所以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所谓的 POK 方法，比较好的解决了刚才那个难题。我们做下来以后，精度能达到，当时我们的全球范围能做到83%，所以我们那个产品做完了以后，得到国际这个同行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这一技术解决了同物异谱、异物同谱的世界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很多人仍然使用我们这个数据，而且认为精度很好。当时美国人做了30米分辨率的，但只做了一个森林类，而我们要做的呢，要做森林，要做湿地，要做建设用地，要做水体，那要我们要做10大类，就全要素的，那个人难度就很大了。一个分辨率提高一个数量级，类型从单要素提到全要素，然后呢，精度我们又要高。
1: 美国人之前做的30米覆盖，他们只做了全球的森林，为什么我们要全领域？全覆盖，干嘛要自己给自己设立这个难度？
0: 因为呢，你做全球变化研究呢，你知道森林减少了，那减少干什么？就可能就种地去了，
2: 嗯，
0: 或者是变成其他的建设用地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你就需要做全要素的分析。当时我们这个数据做完以后呢，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使用。
1: 做全要素的这样一个方式吧，覆盖方式。我们国家是给全球做了一个样本，对吗？
0: 我们在这个高分辨率的全球地表覆盖制图里面，我们起了带头作用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这方面的发展。国际社会都评价它推动了全球的数据共享。

0: 就是我们知道数据共享以前往往是个难事，通过这件事情带动了全球这个领域的数据共享，它实际上呢就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体现，既要把自己事情做好，你要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现在很多非洲国家了，包括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了，他可能又没有很好的数据，也没有很好的手段，这样我们做了以后把数据提供给他们使用，如果我们提供了基本东西，他也在上面进行更新，变成协同更新，众包参与，哎，这样大家是越做越好，因为生命共同体嘛。
1: 其实每一次被提到都是对我们在这一路上努力的一份认可，但是我认为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次又一次新的要求，比如说我们五年一更新，你只能越做越好，越做越精，
0: 甚至要做到呢分辨率越做越细。
1: 那么在30米覆盖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精进的目标吗？
0: 30米覆盖以后呢，我进一步做全球地理信息公共产品，把整个地球数字化，这个数字化地球呢可以装在手机上用，也可以装在这个老百姓上网去用或政府使用。
1: 那我们能感受到什么更多的便捷吗？
0: 那有啊，你比方说如果你使用手机到国外，你如果一调这个东西，你就能看到当地的道路的分布了，或者你要去的酒店在哪里，从机场到酒店有多远，你需要去旅游景点是吧，怎么走，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这个老百姓能够在手机上能够获得详细的地理空间的这种分布啊状况。
1: 您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让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时候更自由更安全更有保障，就是我们走出去，我们走向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适合我们中国人看的地图，都有向导。

0: 您觉得测绘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1: 我们未来的发展呢，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打造一个美好的数字未来，就是有了这个测绘技术，有了现代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呢，就是无欲不达的时空感知，就是不管什么地方犄角旮旯你都能观察得到，都能获得那里的信息。第二个呢，能够实现呢无处不在的时空连接，就是你坐在这里你就知道这块地是谁的，你获得这个信息，甚至地下以前埋过什么东西，旁边有哪些邻居。第三个呢，你有了这个测绘这些手段以后，你有可能做到无时不用的时空计算。第四个呢，就做到无所不及的时空智能。就像你要到莫干山这个地方来旅游，你说我有五天时间，把你的想法给他一说，时空智能体就能告诉你从哪条路线走。最后一个呢，是要做到这个无隙可乘的时空安全，因为这个时空数据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隐私性了，涉及到安全了。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时空信息大有作为。
0: 我觉得未来只要测绘不断的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齐天大圣。在安全的条件下，我们既可上天也可入地，因为测绘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好帮手、好向导。
1: 你讲的非常对，我曾经呢，我经常用一个漫画，是一个人航天员在天上用一个钩子把云拖去，拖到一个地方下雨。那就是未来的可能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个云南贵州那些地方下雨，雨水很多，航天员在天上甩个钩子就把它拖到甘肃下雨去了，
0: 可能吗？
1: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时空过程，要用到测绘了、地理信息了、人工智能技术，只要我们努力是完全有可能打造一个美好的数字未来。时代追梦人，向心向未来。人生在世，总要做几件对国家、对民族有意义的事情。我研究生的时候

0: 后，导师王自作先生就跟我讲，他说人一晃就变成叔叔了，变成爷爷了。实际上像现在我也一样，一晃就到70岁了。我目前最大的心愿就希望给年轻人搭好台子，让你们尽快的挑大梁担大任，能够一批一批的杰出人才成长。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歌声悠扬，月下缓缓流淌，月圆寄情，思念漫染四方，一歌叠着一歌，清韵声声寄望，满怀人间牵挂，诉说离思衷肠，婉转曲调牵起故土念想，皎洁月光映照烟火寻常，路上皓月清辉，遥念故土故乡，中国文艺月圆之夜，温情呈现。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It looked like it was. We got so
1: long. Oh.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你看这过暑假了，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魔术，或者说魔术的演员呢？
0: 那太多了，比如说有着世界纸牌之王之称的魔术师亨利·伊万斯，还有我们中国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王宇、刘世杰、黄锦等等。至于说魔术类节目，比如说扑克读心术、徒手变扑克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1: 大家发现了没有，吴鹏说的这些节目啊，这些魔术都跟着扑克牌有关啊。
0: 因为纸牌类魔术种类繁多，再者如果大家想学魔术的话，这是入门级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最擅长最拿手的也是纸牌魔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着小小的纸牌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之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妈，好香哎！
5: 有秘诀吧？
6: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7: 实在是香。
8: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Okay, I could do that.

0: 小小纸牌，唯快不破。说到这让人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咱们中国的传统戏法也是大有讲究，从服饰、道具、手彩到这戏法当中变换的一些功夫，都可以说让您眼花缭乱。
1: 没错，那么古彩戏法在保留了原有的技术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也进行了创新，同时在表达的手法上也多样化，比如说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大家跟着故事的情节进入到他们的魔幻世界。来，下面呢，请大家别眨眼睛，精彩节目马上呈现。

这个是魔术。

0: 这一场换去二场来，
1: 换个鲤鱼戏莲台，
0: 鲤鱼戏在莲台上，
1: 把我们二人换上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们是天津戏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的传承人，我是杨小磊，
1: 我是景丽娜，
0: 我是他师哥，
1: 我是他师妹。
0: 这一场啊，换上我们两个人来，给您各位带来的是天津的戏法，
1: 民间的艺术。
0: 今天来到咱们环球综艺秀，要多带来精彩的表演，
1: 不变满台我们可不下去。哎，
0: 咱是先交代后变，
1: 交代清楚比变明白强。
0: 这叫毯子一抖大吉祥，
1: 四尺宽来五尺长，
0: 把它轻轻地铺在台上变，
1: 铺在台上变，
0: 变时需要您帮忙了，
1: 我还得帮忙。
0: 您啊，拉这个尖儿，
1: 拉尖儿，
0: 我呢拽这个角，
1: 拽角，
0: 我掌啊开，
1: 怎么样？
0: 这戏法啊，就像在手上放着一样，
1: 就这么快？
0: 就看个快劲儿啊！
1: 这个我们可不相信，
0: 不相信咱成成样，
1: 成成样。
0: 哎，您拉尖儿，我拽角。手可别回去啊，戏法来了吧，掌啊开，
1: 嘿，喂，一伸手变来一大花盆，
0: 还是满盆的花，
1: 满满的花，
0: 借着这盆花祝所有的朋友们花开富贵，
1: 吉祥如意。
2: 好，大家好，在1974年呢，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建筑学家发明了一款令世人着迷的智力玩具Rubik's Cube 魔术方块。实际上每一个三阶魔方呢，大概可以组成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还原它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用到这个，它叫做魔方快速还原机，长得呢像一个普通的袋子，对不对？但是只需要把这个魔方放到袋子里面去，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弹个响指头，各位，但这个魔方就还原了。谢谢。
3: 太神奇了，
2: 现场嘉宾好像怀疑里面还有一个，对不对？我帮大家看一下好了，特别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是第一视角，里面确实没有，倒过来也没有，
3: 真的没有啊！
2: 我好像感受到您的不信任从语气之间，我说没有就没有，谢谢各位。
1: 哦，有掌声，真棒，真棒！
2: 我们还可以打开袋子给大家检查一下，里面真的空无一物。
4: 好，我们相信了，
3: 瞬间还原的。
2: 那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手帕，哎。吴鹏老师检查一下，可以对着灯光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透明的丝线、双面胶之类的东西。
4: 你给大家看看反面。
2: 对，正反就交代一下。
5: 没问题。
2: 好，没有问题。没问题。接下来把您最有力气的手举过头顶。好，右手最有力气，举过头顶，露出您最帅气的笑容给镜头看一下。接下来我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快的吉尼斯纪录是3.47秒。各位想看我多少秒能还原？
3: 已经是吉尼斯纪录了，
2: 对，
4: 3.47秒，你3秒吧，
2: 3秒 ，OK。那我今天再加大一下难度，单手背后还原，各位仔细看，不要眨眼睛。对，你发现这个魔方的每一面就完全还原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想给大家表演的魔术。我刚才有讲过，两个魔方的颜色、排列状态都是一模一样，对吗？
3: 对。
2: 如果说这个魔方还原了的话，打开您手中的魔方给大家看一下。
3: 他肯定不可能还原，我一直在紧紧地握着没动呢。
2: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魔方也完全还了，这边。那我交给两位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好了。看到这几个魔方没有？就是为两位精心准备的。更困难的任务就是把它打乱。
4: 这个我会。
2: Okay,
3: 这个我擅长。
2: 好，把它打乱。每人打乱3个。好，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更神秘的物体。在我这里呢。

0: 有很多魔方组成了一个魔方拼图。好，来，圣诞姐，有没有打乱好的魔方？
1: 挺乱的了，给。
0: 来，这一个。好，这有六个空缺的位置，你可以往前一点点，你可以往前一点点。六个空缺的位置，每一个都是空无一物，我需要您任意的指一个位置给我。
1: 离你最近的这一个。
0: 离我最近的这一个 ，OK， 把这个魔方塞回去。嗯。再来一个魔方。
1: 再来，这个也挺乱的。
0: OK， 好，把这个魔方塞回到哪个位置，你自己选。
1: 啊、哦，我选这个。
0: 这个 OK、嗯。好，把它塞回去，再来一个。
1: 还需要吗？
0: 还需要吗？来。
1: 我这还有。
0: 哪个位置？我自己来喽。
1: 好，这里。
0: 好，这个位置 OK。哎，
1: 像一起搭房子一样。
0: 对，你选择哪一面，哪一面都可以。
1: 随便，这边。
0: 对，红色。好，选择红色。最后最困难的就是吴鹏老师手中那个魔方。把它慢慢的交到我的手上，
2: 我就这一个打乱的很专注。
0: 所以像每一个三阶魔方，再次告诉大家，有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所以您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五颜六色的魔方就像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56个民族，每位国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所以就让我们携手奋进，共同追梦。我。
1: 谢谢
2: 追梦。
1: 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更重要的是还有我们两个人在中间掺和，人家都能变出这样的结果。
0: 所以这是咱们三位共同创造的奇迹。来吧，
1: 哎呀，
0: 来，
2: 我们都是追梦人。
1: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魔术带给我们的那份奇趣之美。我们来看的是趣味魔术，到底这魔术能变出怎样的趣味花火呢？一看便知。
3: 哇 ，OK， that was cool， OK，
4: 哇，这是神笔马良，
3: 神笔马良，
5: 应该
4: ，I guess。

啊

魔术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喜欢用魔术来讲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是在座的你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平均每一年大约都有1700万公顷的树木遭到砍伐，而且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排入大海。因为这些大海每年都会超过1500万的海洋生物因此而死亡。在过去的50年里，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大约有一半的地球物种宣布灭绝。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人类是否能够幸免。地球一直在极力地保护着我们，而我们却一直在伤害它。

0: 啊！哇
1: 哦！哇！各位，我想说的是，我作为一个魔术师，只能改变这盆水的命运，而你们可以改变明天。谢谢大家，谢谢。哇！
2: 太神奇了，相信大家看完之后的感受跟我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明白，这手伸进水里的时候明明是浑水，瞬间怎么就变成清水啊？这魔术节目呢，不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视觉享受，同时还引人深思，保护环境啊，人人有责。
3: 你算是看出门道来了，这就是环保魔术。所以我们经常说魔术是让人眼见为实啊，还是让人眼见为虚呢？我想不管是虚还是实，把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甚至是好的生活意识传递给观众朋友们，也是魔术师的心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啊，在魔幻世界当中不要醒过来，来感受一下超能力魔术。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对。

这是新的衣服吗？哇！

three, come on, girls.

0: 哇哇，
1: 这也行啊。
2: Two.

0: 哇！
1: 我没看明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各美其美，
2: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2: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0: 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江苏如东，欢迎您。
3: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长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军对两岸军事实力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认为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将成为所谓攻台的重要利器。为什么台军会如此惧怕东风导弹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两岸军力对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个短片，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认为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神速，两岸军力已经在工业基础、科技研发、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等领域存在巨大落差，实力对比悬殊。其中，解放军火箭军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具有压倒性纵深打击能力，而东风15更是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所谓攻台时会使用的重要武器。
4: 您认为台军为什么如此惧怕解放军的东风15导弹，称它是所谓最大威胁？那么该款导弹之前是否有公开的试射记录？
5: 在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当中啊，东风15现在已经算是老兵，因为它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数量比较多，

那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包括在前些年的一些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过多次的实弹发射，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呢打得比较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东风十五是比较惧怕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量大管饱，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台海方向

0: 它的实战能力。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东风十五它不仅有基本型，应该也有改进型，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进行升级，让它打得更准。另外一个呢，弹头可能也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风十五，它就不是标准的圆锥体的弹头，那么这样的话，针对对方的加固的这个攻势啊，比如说加固的机库，甚至包括一些加固的指挥中心，甚至是一些地下的目标，它具备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的拓展了它针对加固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的摧毁能力。
1: 总之是让台军闻风丧胆啊。那么除了东风十五之外，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东风十七呢也是首次公开了实弹发射的画面，同时东风二十六裸弹发射的画面呢也是予以曝光了。那我们不断的对外公开这些导弹的发射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又带来了多大的震慑呢？
2: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他如果在阅兵式上或在公开的场合展示某一型装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型装备已经列装了。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训练中或在使用中的发射画面呢，说明解放军他现在啊，他的训练样式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将来仗怎么打，我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怎么练。那既然是在训练中已经使用，比如说东风十七啊，或东风二十六啊，或东风十五啊这样的导弹，那大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说明解放军在训练中已经使用这样的导弹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这种准备或相应的铺垫。那么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装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很熟练的来驾驭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呢，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它是一个就是兼顾了各个不同射程或各种需求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美国和苏联或现在的美俄之间呢，他们对这个弹道导弹呢有一种定义，也就是说把500公里射程以内的导弹称为短程或近程导弹，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视为中程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不但有短程导弹，还有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哎，不同的区域里边可以使用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完成相应的军事任务。
1: 的确如您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代表解放军是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的。那么如果从导弹的射程和作战用途来说，是如何分类的呢？赖先生。
3: 那有些国家四分法，它把远程的导弹就设定在5000公里到8000公里左右，8000公里以上就称之为洲际的弹道导弹。导弹还可以分为两种，巡弋导弹跟弹道导弹。巡弋导弹它本身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贴近水面或是贴近平原，所以雷达不容易侦测到，因为主要是地球的曲线原理。弹道导弹它本身的飞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由于它是抛物性的，所以比较容易被侦测出计算出它的飞行的轨道。那当然像中国的东风十七本身是采用滑翔式的，因此它可以经过多次的变换它的飞行姿态，它就不容易被侦测到。导弹我们可以看到，短程的导弹基本上它比较属于战术性的导弹，当然不管是洲际、远程、中程、短程，它都可以装上核弹头，但是一般来说短程的导弹很少会去装战略性的核弹头，因为它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战术性的核弹头是不能排除的。可是一般对中程的导弹它就比较难以掌握了，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个中程的导弹它就走在前面了。目前有3款主力战机，例如说东风21、东风26以及东风17，这个都是现在最主要的主力。以美国来讲，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就是岸鹰，估计是2700公里以上，通行最久的，而且是实战经验最长的，那就是这个战斧性的巡弋导弹，大概在1600公里左右。我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导弹的分类大

0: 该是朝这几个方向走。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长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2: 的确，不同导弹呢，在实战当中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历程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今年是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周年，六十年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 5C 等新型导弹亮相，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
2: 您觉得如果从温度、湿度还有风速等等这些因素来看，导弹发射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其中的电池它最大的作用又是什么？
3: 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可以说呢是技术含量很高、内部结构很复杂的一种武器。我们经常会看到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目标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发射包括精准的攻击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一般弹道导弹采用这种机动部署的发射，当发射车进入到发射阵位之后，那么要针对这种环境和这种地形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测量，而且呢要收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因为呢当地的温度甚至是这个风力以及地形的平坦程度，对于弹道导弹它的这个发射，尤其是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程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会根据导弹的射程、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那么再结合一些环境因素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找到它最佳的发射位置，找到它最佳的这种发射的这个时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火箭军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磨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呢，导弹发射的反应时间，我们是一秒一秒的去进行压缩。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小值，就是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全了解清楚，让导弹处于最佳的这种状态，让它能够顺利的、及时的发射升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导弹的内部啊，它既有动力系统，也有电力系统。动力系统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大型的这种助推段。那么它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有的是采用液体燃料，有的是采用固体燃料。现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采用的都是固体燃料，因为它储存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那么另外呢，在导弹内部它也有电池。为什么要有电池呢？因为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电。比如说针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针对它的这种弹道计算机或者说呢姿态控制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保障，都是需要电池去持续的提供电能，包括它的制导系统同样呢也是需要这个电力的。所以呢这个电池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非常的重要。
2: 那么您如何看待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经历的这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啊？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何长兼备全域设战呢？
4: 因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它最初呢成立的时候叫第二炮兵，后来改为火箭军，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战略导弹部队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像射程比较远的这样的导弹啊，带核弹头的才叫战略导弹。我们首先讲核长兼备，就是既要有核导弹，还要有常规的导弹。我们先是有了就是战略导弹，就是核导弹，有核弹头的啊。那么主要是液体发射的这样的导弹，比如像东风五这样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得很远，但是它是液体燃料。那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有东风五这样的，或者是东风五 C 这样的液体燃料导弹，而且我们看到了东风31、东风41、东风61这样固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那就说明我们有更好的机动发射的平台，多弹头这个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就是作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有了这种就是覆盖全球啊这种的核反

0: 击能力啊，这是指的陆基。我们再说长，刚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东风15、东风17、东风26等等的，那它的射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东风17它是一个成波体啊，就是扁片型的，它还有就是东风26是双锥体。那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导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快，还一个它的弹道的轨迹变化多，这样就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所以在你使用这种导弹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防御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说东风快递，为什么指的是这个东风快递呢？它是打到二岛链，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那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的常规导弹的啊这种能力，一个我射程远，还一个速度快，没有你反应的时间，或者说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核常就兼备了。为什么要讲全域覆盖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相当的数量啊，来打击这个目标，完成相应的任务。
1: 总之就是东风快递啊，使命必达。您的话就是量多管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岛内又开始热议有关解放军呢成功向太平洋公海呢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讨论这么长的时间呢？赖先生。
2: 这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台湾一直引起热议。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采用机动发射的，也就是不管经由公路、铁路，它是冷发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是两段的烟雾。冷发射也就是它不需要固定的一个发射基地，而且呢它本身可以不考虑地形气候，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就直接发射出去。还有一个就在于让你拦截的这个部分里面显得非常的困难，所以你基本上是无法拦截的。它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不管是陆基的、空基的、海基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就会使相关的国家，也核武大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会有所忌惮。那因此这些核武大国就不敢跟中国大陆发动起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直接冲突。一旦他不敢跟中国大陆爆发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那伊美谋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切实际的事。所以在台湾引起这么长久的热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独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台独的人士内心里面也心虚也惶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导弹试射竟然在台湾引起这么久的讨论，这就是代表他们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了。
3: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1: 的确，大陆火箭军的打击能力呢是各方有目共睹的，而与此同时，近期台军也进行了弹药射击操演，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实施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以升级版爱国者二型、天宫三型导弹进行高空拦截。此外，台防务部门还编列了高额的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费，台媒称这项费用就是用来维护新竹乐山铺鹿沼长城预警雷达，并声称未来性能提升后将对东风15导弹做更精密的落点计算，升级台军拦截能力。 现在短片当中介绍，台军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导弹去拦截解放军的东风导弹，能够做到吗？
4: 台湾军方现在声称可以使用爱国者二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以及天宫三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解放军它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我认为这种说法呢就是痴人说梦， 就相当于

0: 着一块硬面包要去抵挡这个机枪射出的子弹，那么这个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下这个对比。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这个美国陆军部署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那么面对伊朗并不是那么先进的弹道导弹的袭击，有的时候呢，伊朗方面一次打几枚导弹，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次打十几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千疮百孔，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呢，很多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包括 E3 预警机被拦腰斩断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军事设施全都被这个摧毁了。那么台军现在所使用的爱国者二，包括天宫三，和爱国者三相比，和萨德相比，这个技术啊要落后一大截，而且呢，它的反导系统的发射器和拦截弹的数量和美军相比，那就是少得更多了。那解放军呢，它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一个是防御能力比较弱，那么又缺乏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打击体系，那么两者进行较量，这个下场我认为是不言自明。我认为台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任何的胜算，不仅没有办法保护其他的兵力，甚至自己也会成为被导弹摧毁的这样的一个靶子。
1: 根本就办不到啊。那么除了想要进行导弹拦截之外，现在台军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利用铺路爪雷达呢去对解放军导弹的动态进行监测。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设想？
2: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铺路爪雷达，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一般的阵面呢它是30米啊，这样一个大的直径。而作为美国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主要是对战略导弹或者是说远程的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样的就是准备的。那么作为美国呢，它发展了这型装备以后呢，不但自己装备，也给北约的一些国家装备，同时呢也向台湾地区出售了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款装备呢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给台湾部署的并不是它最先进的，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能够探测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而台湾它探测的距离呢大约是1500公里到3000公里。那就这个距离而言，那它对大陆的纵深也有很大的这种探测或预警的能力了，基本上可以就是给台湾地区呢有4到7分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它的特点呢是探测的距离远，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它是固定的，它不是像一个车载的随时拉起来就可以走的，它是固定在山上的，所以它装到这个地方或者拆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包括你装好之后就探测这个精度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它调校好，就是这个定准。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在今年呢，当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以后，2月28号，那美国打了伊朗之后，伊朗马上就用无人机和导弹回击美国驻中东的军事目标，就把卡塔尔的同样的啊，就是铺路爪这样的雷达给打了。那台湾地区他也很着急啊，你看看这个伊朗他的导弹还有他的这些无人机并不先进呢，就把卡塔尔的啊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雷达给打了。那我们在这个乐山这个基地上，这个都放这儿不动。那这个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都可能把这部雷达给打掉啊。那他第一波攻击使用了导弹，把我的这个眼睛就戳瞎了，那我后面还怎么预警啊？所以他也很着急，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装备很先进，但是呢，你有自己的弱点，搬不动，哎，这个体积很大，这个也是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呢，就是在下一波如果搞台独搞分裂的话，那他这个眼睛肯定是被第一波就要打击掉的目标，
1: 只能是被动挨打的这样一个结局啊。那说到如今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非常的密切，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想借助美台军事勾连呢获得美方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中东战场上的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所以赖先生您觉得这对于接下来的美台军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把他自己的弱点全部展露无遗，他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足，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他缺乏军事

0: 上所急需的这些稀土，当他一旦这一些缺点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战争中，而且是小规模的，规模不算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间的，而且以美国过去打海湾战争，不管是第一次的海湾战争、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以及对于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它的军队规模跟所消耗的弹药都远比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军队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弹药长。但是呢，在过去美国似乎没有弹药紧缺的问题，可是这一次很明确的就发现美国的弹药紧缺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了，稀土严重的缺乏的情形下，使美国的弹药生产不够。不够，它一定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台湾向美国的军购，例如说爱国者导弹能不能如期的交付给台湾，就显得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了。那因此美国一定自己优先，那因此台湾就被排在最后面，钱都付了，冤枉钱花了一大堆，但是武器弹药拿不到。所以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一些美国对于台湾的军购的交货时期会一直延宕，一直延宕，延宕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订单我接了，钱我收了，但是东西就是不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没得准，或许一直等下去吧。这个就是目前台独他们依赖美国他们所得到的下场。台湾的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自己辛苦赚钱的血汗钱这样子被美国人放在口袋里面，利息都归美国人所有，那么只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独政党真的是误人又误台啊。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东风导弹是解放军震慑台独、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实后盾，而台军将东风导弹视作所谓的劲敌，妄图构建防线进行拦截的行为，终究是一场徒劳。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袭击者承认意图坠毁飞机，阿联酋成立调查小组展开调查。美总统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事件有关，将遭重击。受美国施压，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特朗普称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日美将举行联合综合演习，利剑首次把新型岸舰导弹部署到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针对性日益突出。国庆假期，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从科技体验、乡村生态到文化深度参与，目的地和旅游场景更加多元，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当地时间的10月2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到另一家航空公司的解职。阿联酋总统顾问2号率先将驾驶舱冲突事件评价为恐袭行为。
1: 据熟悉内情的地区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该消息人士称，他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一位以色列官员也证实了他的身份。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涉事航班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并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潜在灾难时展现了勇气和责任担当。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路透社报道，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2号表示，该公司正对这起事件展开全面的正式调查。另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0: 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9月30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的时候，被他的副手刺伤，倒在了血泊当中。危机关头，马奇切尔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了据称试图制造坠机事件的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马奇切尔2号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2: 视频中，马奇切尔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戴着鼻氧管，头上缠着绷带。他一边讲一边抹眼泪，难掩激动情绪。他被副驾驶刺伤倒地后，立刻觉察到飞机急速下坠。据媒体报道，

0: 当时客机巡航高度在约一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出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机上共182人，其中170多人为乘客，主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进驾驶舱，发现那名行凶的副驾驶正在破坏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机上另外两名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沙特内政部1号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已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阿布扎比。马奇切尔现年39岁，是2个孩子的父亲，来自孟买。莫迪在视频中告诉他，他的勇气、耐心和冷静应对救了许多人的命。马奇切尔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并被评价为英雄。
1: 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正在核实。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另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当地时间的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涵盖了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普省多地，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策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2号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会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行动将会立即启动，并且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会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此前，美国政府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立即释放柴油储备。
2: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声明说，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场集会上称，美国将很快补充其战略石油储备，但他未提供更多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他说该计划从未真正摆在桌面上，尽管过去2周他曾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此类禁令。随着美国柴油零售

0: 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9月30号表示，仍在评估包括出口禁令在内的平抑油价选项，同时也承认禁令虽然将降低柴油价格，但可能给汽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10月2号表示，欧盟完全拒绝与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路透社称，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有关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声明更像是一份政治声明，而非具体有约束力的承诺。庞大的标题数字旨在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2: 对，丽娜你好。
1: 美国一边呢向中东派遣3个航母打击群和近1万名士兵，给中东盟友呢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另一方面呢又说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的结束。那么您怎么看啊？美方这些动向的意图，伊朗可能会如何的应对呢？
2: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是调兵遣将，那么很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这个军事打击。首先我们先要厘清一点，就是美国现在所调往中东地区的这个所谓的第3艘航母，就是罗斯福号航母。那么它如果到位之后，会在会和中东地区已经存在的2个航母编队，也就是布什号航母编队和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形成一个所谓的3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先说明，就是这个3航母编队可能不会持续时间太久，因为现在存在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它是今年8月份从这个亚太地区调往中东地区，接替已经超期服役的林肯号航母编队来持续向伊朗施压的。而当时的华盛顿号航母在调集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明，这一次执行任务，中东地区的任务不会时间很长，因为它要很快要回防这个亚太地区，所以说急需从美国本土调一个新的航母编队过来，来接替临时顶替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那么现在来看，罗斯福号航母从美国本土出发来到这个中东地区，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华盛顿号航母给换回去，所以说呢，它会形成一个短暂的3航母编队。但是呢，根据美国之前的这个航母全球架构来看，这个3航母编队的时期不会很长。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之后啊，美国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施压会减弱，而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啊。两个原因，一个呢，从历史上来看，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来看，美国只要有新航母编队抵达伊朗周边区域，基本上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尤其是今年8月份，我们看华盛顿号航母编队抵达伊朗周边之后，尽管是一个替班的这一个这样的临时角色，但是很快美国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所以这一次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到了之后，很可能也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尤其考虑到美国现在不仅增派航母，还增派了其他新的这个部队力量，那么很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的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到。在此之前啊，美国现在的这个态度是给伊朗进行对话的这个所谓的尝试，但同时呢也在不断施加新的压力，所以恐怕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不会退让的。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面临来自于美国的施压。从伊朗现在国内的表态来看，还是保持一个强硬姿态，反对在美国施压的状态下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等一些问题上，伊朗的态度同美国的立场还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伊朗所谓的重新开放海峡，指的是在伊朗自己所主导的情况下重新开放海峡，这一点在美国看来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啊，未来的冲突爆发的重启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而伊朗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强硬的表态和强硬回击，进行抵抗美国这个施压的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丽娜，
1: 沙土巴三国下周呢将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说呢，这一建议呢是由伊朗方面提出的。那么在您看来，三国与胡塞武装对于地区局势各有什么样的考量？伊朗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现在对于也门的战事实际上呈现出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强硬表态啊，毕竟来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个沙土巴三方刚刚签署了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的这个协定，而如果防务合作协定面对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也门战事的蔓延，没有办法做出有效应对的话，那么

0: 这个三国防务协定它的信誉就会大打折扣。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三国又需要考虑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三个国家没有办法有效的在短期内通过军事或者强力手段来改变也门内部的战局。沙特现在所自己亲自下场，或者说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从胡塞武装的作战，我们也能看到，从直观的感受到看到这个非常的不利，不仅是在也门国内的战线啊，沙特的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它的整个作战的这个效力恐怕不太好。那么同样呢，沙特境内的目标也是频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沙特国内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希望包括土耳其包括巴基斯坦能够给予一定的军事援助，甚至直接进行介入。而对于沙特的诉求来看，土耳其也好或者巴基斯坦也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国家距离也门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他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些国家也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改变当前的沙特所面临的防务的这个困局，它并不是仅仅通过一两次军事打击就能做到的，它需要直接的大规模的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来扭转当前的战局。这个对于这个土耳其也好，对于巴基斯坦人也好，都是非常困难的，他没办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现在各方只能够通过一方面展示强硬的这个姿态，另外一个方面啊，寻求一定的政治缓和的路径啊，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一定的接触。通过获取比如说给予也门胡塞武装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一定地区的承认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希望使得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停止当前的战场的行动，尤其停止对于沙特境内军事目标的打击。但是呢，这个时候伊朗的作用就显得很明显，因为伊朗也有两个顾虑。第一个就是战场形势的持续，使得伊朗它在地区的这个名声可能会变差毕竟很多的观点认为，那伊朗同也门胡塞武装关系很紧密，那伊朗直接下一道命令就能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政治决策。实际上这点伊朗是做不到的，双方的这个关系没有这个直接性与间接性这么简单。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伊朗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很紧密，它会使得伊朗同沙特的关系，进而使得伊朗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世界的关系，会变出新的矛盾。所以伊朗也希望管控当前的冲突，不要使得冲突继续的蔓延。从现在来看，那么伊朗通过抛出一个对话的路径或者对话的可能性啊，充当一个传递者和这个桥梁者，那么使得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但是尽管伊朗有一定的战略先手，但是伊朗还是希望地区的冲突不要再进一步的蔓延，这样也符合整个地区的形势安全与稳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伊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媒体二号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二号称，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工艺设备未受损，只有1家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格勒市的卢克石油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以及俄萨马拉州普罗斯维特居民点附近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二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欧盟决定根据乌克兰援助机制向乌克兰拨付29亿欧元。 泽连斯基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保乌克兰

0: 宏观金融稳定并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他说，乌克兰将与欧盟保持全面协调，落实相关协议。
1: 当地时间的2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且启动另外4个新的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会注入资金大约是3000万美元。2025年的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了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是美乌矿产协议。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之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2: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典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了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的士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普京在讲话当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小俊。
3: 好的，谢谢李娜。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俄罗斯发出严厉警告，双方强化威慑力是否会加大误判的风险？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新加坡海峡时报，认为加里宁格勒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块飞地，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还有海军力量。俄方注意到北约在俄边境活动空前增长，还演练加里宁格勒封锁的具体场景。北约试图以此来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可能引发误判并加剧对抗。俄罗斯严厉指责北约采取危险且鲁莽的路线，北约则强调不会对俄领土构成威胁。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塔斯社认为欧洲对俄罗斯充满敌意。俄总统普京表示，当前欧洲主要国家对俄罗斯充满了敌意，从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船只，到各种威胁的言论，都加剧了俄欧关系的紧张。欧洲持续针对俄罗斯，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援乌，并强化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分析称，俄方应对潜在威胁具有明显的优势。俄罗斯强硬表态，意在敲打相关国家重新审视安全政策。再来看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为波罗的海摩擦不断，加里宁格勒对峙是俄乌博弈外溢的表现。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等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正在急剧上升。近日，俄罗斯召见了丹麦驻俄大使，抗议9月中旬丹麦军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危险抵近俄罗斯军舰。丹麦军机以不足50米的高度飞越俄军舰，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国防部警告，此类行为若再次发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事故。最后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基辅邮报，欧洲安全与乌克兰密

0: 不可分。北约秘书长称，面对俄方的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加强自身的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欧洲团结与军事实力是乌克兰生存的关键，也是欧洲自身安全的基石。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加大攻击力度，还是俄无人机干扰欧洲多国，都是为了削弱欧洲援乌的意愿，并转移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注意力。俄乌拉锯叠加波罗的海对峙，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罗斯与北约较量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小军。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将会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的突出。
0: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号宣布，将于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了丑闻。据日本媒体2号的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2: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 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

0: 选票和权利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1: 巴西定于四号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而在二号的时候，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安全问题关闭。
0: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一号晚发布公告称，从二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二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二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1: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上升了0.6%，为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八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的压力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小俊。
2: 好，丽娜。近日呢，英国首相谨慎的释放重返欧盟的信号，这是民意所趋还是别有深意？英欧关系能否迎来拐点？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彭博社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豪赌。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未来与欧盟的关系可以考虑多种方式，其中就包括了重新加入欧盟。这是英国脱欧以来，英国政府首次公开将重返欧盟列为未来关系选项之一。分析认为，此举更像是一场政治豪赌，伯纳姆的领导力将会面临着考验。伯纳姆说，脱欧弊大于利，这一观点在欧盟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欧盟方面顾虑重重，英国内部立场多变，很难确定在英欧关系重置上的真实阻力。再来看到的是法国欧洲时报，批评者呢则指责说是揭开了旧伤口。英国首相的表态是在回应国内越来越普遍的观点，即脱欧已经失败。他之所以没有公开呼吁重新加入欧盟，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这个议题会重新的激化过去围绕着脱欧形成的社会分裂。脱欧支持者批评伯纳姆是在重新揭开旧伤口。专家称，英国政府内部有不少人并不希望首相在欧洲问题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因为民众更关注生活成本、移民还有医疗等现实的问题。再来看到的是路透社认为重返欧盟有望提振市场。自2024年工党上台执政以来，改善英欧关系就已经纳入到政策考量，脱欧对英国经济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贸易壁垒已经深刻冲击英国出口与经济，大批中小企业退出欧盟市场，企业投资持续疲软。伯纳姆提出重返欧盟的设想，表面看是外交政策，实则意在提振市场，但是今非昔比，欧盟仍将在经济上保持警惕，很难对英国给予特殊的优惠。最后再来看到的是英国卫报的报道，认为呢是时候重新审视脱欧了。英国政府正在通过智库还有民调机构评估公众对于英国重返欧盟的支持度，为未来可能的决策提供依据。十一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呢，将会成为关系的重建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争取在欧

0: 盟拟议的欧盟制造规则框架内被认定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虽然目前双方的气氛是积极的，但是现在呢，现实的利益驱动下，未来谈判必然有诸多的棘手问题。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英国首相提议重返欧盟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小俊。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酷，中国又酷又凉。

0: 住的客人。
1: 我来。
2: 好，谢谢啊。
1: 哎呀，到这里就到了日照的家了。
3: 好，接上客人，带他们入住，再给他们介绍房间和附近好玩的地方。申嘉文全程都非常热情，他的小院也布置得很有味道，充满海滨风情。这一切都是他从培训班学来的。申嘉文刚开民宿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人社、工会、文旅部门联合组织的创业加民宿培训，从最基础的办执照、装修、采购房间用品等学起，一直学到怎么打造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怎么用心去接待客人。
4: 不光单单是住宿，我们给他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再一个就是让他有家的温暖，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啊，我们作为民宿人，也不能单单去，来了以后就住个宿就完事了，那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
5: 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您的吗？
4: 是。
3: 申嘉文的热情让很多人成了他的回头客，每到旺季民宿总能被订满。他说最开始自己是民宿小白，现在有了一个新称呼。
4: 这就是从我们的培训当中这个出来的这个名称，以前我们就叫老板，他们都叫喊老板，我说我们是主理人。
3: 十五期间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成为日照促就业的关键一招。今年日照计划开展技能培训2.1万人次以上，既有单一技能培训，也有申嘉文参加的这种技能加创业的复合型培训。这些特色培训都是山东省项目化创业培训试点的创新实践，由政府补贴，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
6: 坐在你底下讲听课的学生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哎，你自己先去思考一下你自身的优势、你的资金、你的人脉、你的资源，包括你的性格特点，根据个人的自身条件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赛道。
3: 在日照报名参加一场培训，正在变得越来越方便。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日照人社部门设立的数字就业服务区，这里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你可以自助进行职业测评，也可以请 AI 帮忙修改一下你的简历，或者是参加一场模拟面试，以及现场就可以预约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找工作和创业都变得更加的容易。王琴就是一个通过培训找到自己赛道的人，她曾经是一个全职妈妈，结婚20年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三个孩子身上。去年他偶尔刷到一则社区发布的面点加创业培训通知，顿时心动不已。
7: 我本身我这个人我就喜欢做这些面点，就是在家里经常给孩子做美食，在家没事不是啊，研究吃的，主要是免费的这一项也很吸引人，然后就报名了。
3: 王琴告诉我们，培训教给他的不只是烘焙技巧、开店选址和成本核算，更重要的是让他发现原来爱好也可以成为事业。培训结束不到半年，他的窑烤面包店就正式开张了。
7: 如果没参加这个培训，我现在还是在家带孩子。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一个转折点，老师鼓励我，可以鼓励我就是自主创业，感觉又重活了一次。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工作起来一点都不累，非常非常享受，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
3: 有人通过培训成功创业，还有更多人通过培训找到了稳定的饭碗。我们来到一个养老护理员培训现场，只见一群学员正围着假人认真地听老师讲解怎么给老人翻身。
8: 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9: 我以前就是在厂子里干的。
8: 那怎么会想到说来学这个呢？
9: 这不是年龄也到了吗？还是觉得来学一上这个技能啊。
3: 据预测，未来5年中国的养老护理员缺口将超过500万，所以相关培训也变得越来越抢手。在经过5天培训、4天实习后，这个培训机构就能直接给学员推荐岗位，几乎无缝衔接。
10: 最多的一方面呢是这个农村务工的人群和这个城市的富裕劳动力。去年我们培训了1500多人，只要他有就业意愿的，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安排就业，有进家的服务，然后还有去养老院的，以及康养医院以及医院的护工。
3: 跟养老护理一样，新技术也在催生新的培训需求。杜志杰中专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大型机械制造企业工作，负责机加工，干了几年车间里开始引进工业机器人，想学的人可以参加培训，他马上就报名了。
11: 我是觉得以后这个机器人会变成一个趋势，所以说我觉得必须要趁着，因为我还年轻，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3: 进入培训班后，从编程到调试，从维护到故障排查，杜志杰学得非常认真，成为公司里最早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的员工之一。尽管在学历上并不占优，但凭着一技之长，他很快就受到了重用。
11: 然后现在呢，车间都主要让我负责机器人的调试，因为产线很多，会的人又比较少。现在我们一个产线，然后3班倒嘛，然后呢3个班的人都归我管。现在，
12: 那现在这个收入水

0: 过去？
1: 我高很多。
2: 像杜志杰参加的这种培训是由企业提出需求，人社部门统一安排对接的。培训负责人表示，这些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迅速，他们也不断调整培训内容，努力跟上岗位和时代需求。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开设了像人工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测绘、像 AI 技术应用等等8到9门这样的一些先进的一些课程，真正能够为当地的企业经济的发展进行一个赋能服务。
2: 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正在全国各地铺开。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重点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康养服务等组织专项培训，更好紧贴产业服务就业，让培训贯穿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提升，找到自己想走的路。这正是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努力的方向。总台央视记者山东日照报道。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民进党当局近年来花费大量的资金向美国采购武器，却一再延迟交货。台媒披露，目前已通知但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金额近9361亿新台币。岛内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军工产能受多重因素的制约，已经无力向台湾供货。而面对两岸巨大的军事实力的差距，台湾购买的武器即便全部到货，也根本无力应对台海战争。
9: 台媒报道，美方对台军售屡屡出现收钱却不交货的情况。据统计，目前积欠的武器金额约297.2亿美元，约9361亿新台币。其中 F-16V 战斗机的交机计划一拖再拖，台防务部门一再保证今年9月交机，现在也已跳票，还有军购项目延宕近10年。
10: 去年的无人机今年就被淘汰了，所以说10年前我们买的武器到现在还没有给，拖到这个武器都已经变成破铜烂铁，就我们台湾会这样子卑躬屈膝。
9: 与此同时，在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是否出现变化，持续受到岛内关注。据外媒日前披露，美方一笔规模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仍处于延宕状态。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美国自己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对此，台湾军事专家帅化民直言，事实上美国已无力向台湾供应更多武器。
11: 我讲老实话，140亿很可能就 delay 了，再加上前面几百亿的东西都没到手，那你还要指望一个空头的美国的所谓维持这个对台的承诺不变，他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供应了，我们不可能买到。
9: 帅化民进一步指出，即便向美国采购的武器全部到位，也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战争，因为两岸在军事科技发展上的差距已经到了降维打击的程度。
11: 这其实我们已经降维降了好几层了，空优是完全没有，海优更不要谈了，我们的海军的吨位跟能力，你能不能保全自己安全都有问题。

0: 我们还在拼命发展二战时代的武器形态，讲良心话，141到手你也没办法打这个战争。
1: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军购买不来安全，若民进党当局继续执迷不悟，企图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绝境。
2: 为了扩大兵源，台防务部门再度大幅收紧免疫门槛。按照新规，未来男性的身高低于144公分 ，BMI 超过45才符合免兵役条件。同时，大幅下修了免服役智商标准，预计10月31号实施。相关调整被岛内舆论质疑，只为扩大征兵范围，罔顾青年健康。
1: 台防务部门日前公告修正台军体位区分标准及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检定标准草案，全面加严免役停役门槛，包括取消过高及过瘦的免役资格，免役智商标准从85降至70等。
3: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于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1: 根据新规定，未来 BMI 需大于45，身高需低于或等于144公分，才符合相关免服役条件。
4: BMI 45是超越医学上的一个重度肥胖了，一个成年的170，BMI 45，哇，体重可能就是130呢，变成兵役里面随时不小心猝死的一个未爆弹。
5: BMI 44以上，那都是0.1公吨，100多公斤，会不会他心脏病爆发，或者是他三高，他很容易搞不好中风哎，太怕，有时每次中暑，我们有时候睡的是上下铺，他爬上爬下，搞不好还摔死。
6: 144公分，几乎就比小学生还要矮，1至26加上刺刀以后，都比他的身高还要高。
5: 他短手短腿的，武器装备都没办法操作。
1: 台媒指出，台军修正兵役体位区分标准起因于台湾社会对役人逃兵役行为的不满，但为了防止逃避兵役、扩大兵源，就下修免役的智商门槛、拉高 BMI 免役限制的做法非常不妥。而且台湾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必将面临更大的兵源压力。
7: 少子化越来越严重，那明年呢、后年呢，是不是就开始要将女性也纳入兵役，向美国人表示抗中的决心？
6: 是不是要全民皆兵？全世界也没人这样搞吧？你是个这种身材体位，他能够当兵吗？
1: 台军今年持续陷入招兵难的困境。数据显示，2023年岛内可征役男人数已首度跌破10万，2027年更预计跌破8万。台媒指出，兵源不足，台防务部门就想尽办法达到补充兵源的目的。然而，台湾年轻人对于服兵役普遍怀有抗拒心理，大家都不想当台独炮灰。
8: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9: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8: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

0: 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的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 OpenAI 在一份声明当中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 OpenAI 称呢，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的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一事件。今年的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的网站，访问了公开并且非公开的文件。当地时间的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表示，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了3年来的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再来关注天气。
2: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西安阴，15到22度，广元多云转阴，16到28度，宜宾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唐山阴转多云，10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19度，南京小雨，17到20度，武汉小雨，16到19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晴，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4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0到21度，巴黎小雨，12到2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1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渥太华晴，4到15度，洛杉矶晴，24到3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一滴热血，
2: 一滴热血，
1: 一份爱心，
2: 一份爱心，
1: 无偿献血，
3: 无偿献血，
4: 挽救生命。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向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找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而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

0: 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广师园内的殿春怡，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她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殿春怡，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这样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殿春。殿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殿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殿春怡中的怡指的是楼阁旁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殿春怡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对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历史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殿春怡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1: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 空气流通。
0: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1: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的变化就在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是无心画。这的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再加上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0: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2: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舟行，曰坐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无可步。
0: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2: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 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

0: 掌。
1: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3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2: 作顺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舟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舟形，所以它有前面的舟头，那中间有中舱，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春炉。
1: 作春炉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2: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作春炉，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作春炉，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1: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3: 搿只我要啥是白起的，下面要加的搿面啥是神韵画的，是不是树要从哪个里向来演出来的？
1: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3: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啊，做灰塑啊，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1: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3: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实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槽。对，
4: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3: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

0: 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个要跟了我二十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壳，我们徽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凤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有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啊，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可能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平，像这种飘，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1: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0: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成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到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是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法源。
1: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冶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园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2: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3: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2: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1: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个一个园林，是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的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4: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 有名的人物，实际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子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5: 嗯，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4: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嗯。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古石甲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梯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楼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5: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4: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5: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4: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1: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6: 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1: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4: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5: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4: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啊坐下来观看。
5: 在哪儿演出呢？
4: 在这个位，这个花厅附近。

春风绕廊，时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

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黄主任，你说咋样？你栏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窗子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0: 朱主任，咋样吧？
2: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0: 他定？那活能让我敲？我比他敲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3: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掺不了。
0: 你来，还把你能起，戏还没唱呢，外脸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行，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骨料，我还不伺候你。走。
1: 何大锤，
4: 咋了？
1: 你要撂挑子呀？
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1: 我坐那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3: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1: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1: 你别过来啊！
3: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啊，你深入交流一下。啊，思想进步的，你躲啥呢？深。

0: 狗干啥？狗皮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那烂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咋样了？别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就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那后天考试了，不管唱的咋样，先叫开。

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

0: 我今晚把鼓给他敲了棒。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呀，我最贱了。在互相斗起来，狠得很。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人。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吧。哎，
1: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这俩
2: 指导排练挺行的。
1: 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咋把那狗敲烂帮，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3: 没看见啊，乱齐了。你这
1: 天天在这吵架，
3: 你老鬼气
4: 你个老骨没回过气。
1: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3: 没法玩。
1: 你看看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5: 你给我看着。
1: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边。
3: 你慢，应该是这样子。
1: 这是化妆的地儿，
6: 花姐，
1: 扮上啦。
6: 花姐，
7: 姐来了。
8: 花姐，
1: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9: 看。好看不？
7: 美得很。
1: 胖姨，素丝，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10: 我算养点外甥女来好，咱们学院班。
1: 看见了吗？
11: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王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
12: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3: 听懂了。
14: 听懂了。
11: 鼓掌。
12: 好，各自准备吧。
15: 好。
11: 好。抓紧啊。
12: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16: 别紧张。
11: 哎，别谝了啊，抓紧时间。
12: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花彩箱？
16: 现在换上来不及了。
17: 板子，
18: 记得这个字
17: 啊！叫板子们，
18: 行，
17: 光你在这儿，
19: 啥板子嘛？
17: 不是夕阳吗？
19: 啥是夕阳嘛？
11: 声音笑一点，后唱一点，观众们尽唱，笑点就算。
17: 谁叫我夕阳了吗？
19: 啥是夕阳嘛？
17: 叫我夕阳们啊！
18: 啥夕阳嘛？啥板子嘛？
11: 不看一下，
1: 哎，
17: 谁叫我夕阳啊？
1: 多少颗牙？
11: 观众们进来，叫传唱，哎呀哎呀，
17: 叫夕阳们，
19: 啥夕阳？
17: 板子吗？
0: 慌慌张张弄啥了？
17: 板子没了吗？啊？
0: 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没了？
17: 不景片吗？一个西字吗？
0: 你放哪儿了？
17: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棚里面了吗？

1: 是一双不放好，我以为没用呢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呀，那成学拿这赶羊的板子没用的吗？出大事了吗？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2: 这回就拿能来得及了。
0: 那咋办嘛？你先搁沙发上遮一下，荡一下，拿啥荡？
1: 这是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上。哎呀，
0: 上上上上上！
1: 把把给我，
0: 干啥？
1: 来来。
0: 要慢点，
1: 说说说说说说说，过来，给娃穿上，穿上，都立着。
0: 你弄啥了？
1: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这过来，来，小曼姐，小曼，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0: 破破烂烂的？
1: 啊，
0: 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1: 在吗？
0: 在在在。
1: 多洗干净了！哎呀呀呀！
0: 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着换上啊！哦，那个鞋我都带来了。
1: 哦，哪儿弄过去？
0: 这来，来，进来，
1: 快快快！
0: 我给你穿上衣。
1: 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0: 不管了。
1: 黑粉，
0: 干嘛呢？
1: 化妆。

0: 那后头立了个啥？
1: 好像是个稻草人。
0: 立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2: 俺也不知道，俺哪弄？
1: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创个新。
0: 是咋回事啊？

0: 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干啥了？
2: 这错你呢，公公咱你脖子。
3: 来，过来，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4: 喂，你是胡兰元啊？
3: 啊，是我，咋了？
4: 跟我们走一趟。
3: 啥事儿吗？
5: 派出所说去，走。
3: 就是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的。
5: 走。
6: 今天都咋了嘛？中邪了？中啥邪了？
7: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8: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7: 我点拨你啥了？
8: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9: 什么样子？
4: 胡三元，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3: 不知道。
5: 你想呀，
3: 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5: 说的不是这事，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3: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江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也喝了药了。
5: 继续说。
3: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才是你的风格了。
1: 那我一向是光明正大。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明明感觉，哎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3: 乔西，我大爷，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4: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啊，
3: 你不要脸。
1: 敲的浑身发麻，昏都没结过，一个清室子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你审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
5: 我舅呢？
1: 被公安抓了。
3: 为啥抓去？
1: 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人，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

0: 哎，干鼓呢，啊，女性唱腔，啊，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对对，那我走了啊！
1: 哎呀，就两步。
0: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场来找我。
1: 好，好，好。
2: 你这鼓打的确实美，
1: 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0: 对对对对，那你说啊？哎呀，好好好，哎，
1: 啊，慢点啊！
0: 哎，你俩咋到这儿来了？
3: 咋回事？
0: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把位科长诬陷我，
3: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
0: 哎呀，胡说啥呢嘛！哎，
3: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
0: 哎呀，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皮鼓。
3: 少说个吹。
0: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3: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0: 不会吧？
3: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0: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
3: 啊呀，他是哪种人啊？
0: 干啥嘛，打啥人了吗？
3: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0: 不是我要敲，那鼓手自己要敲呢，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了，你这
3: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0: 哎，
3: 给我干掉！

我喜欢你舅，李青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挡。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那你舅那个二货，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馨娥是有一回演稻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醒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意呀，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层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晴儿啊。

0: 三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

0: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1: 三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0: 哎呀，弄啥呢嘛，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敢。
1: 警察为啥找你啊？
0: 匿名信的事。
1: 那为啥就找你呢？
0: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吧，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1: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0: 哎呀，
1: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0: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1: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0: 哎，这是。
1: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0: 这话你跟我说啥呢嘛？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嘛，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你也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瓷马二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儿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你啥二里这儿的？有事没？
2: 二人，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儿，你有啥事儿来？
2: 那我就放心了吗？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这，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问匿名信的事儿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人。
0: 你是啥人你不用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们一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了。
0: 叫啥了？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人咋叫？
2: 谁胡说谁给撕烂嘛，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2: 你知道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2: 那大幕马上就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2: 那你咋说？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
2: 阿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呢。
2: 我欠
0: 你。那你打算咋还了？
2: 再欠你吧，一块儿还。
0: 啥意思？
2: 我还要考学员。
0: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2: 喝大水这货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啊，
0: 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个。
2: 不会。
0: 那跳一个。
2: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2: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
0: 哎呀，你这话乍一听着挺有道理啊。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2: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2: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理？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2: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娃的命运在你手上攥着，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2: 教了，不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啊！
2: 阿考上学员，你问候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黄正景，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2: 走走走，我陪你去。走吧，
0: 松开，
2: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3: 这个地方呢，是花姨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4: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啊。
3: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
4: 哎，在这儿呢。哎，别胡给娃叫。
5: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4: 行，喊喊喊，喊，跟着花姨喊。
3: 胡三元，
6: 胡三元。
4: 你，
6: 王八蛋。
4: 这也是开口音。
5: 王。
4: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3: 喊，
6: 王八蛋！
5: 哇，嗓子亮得很啊！
4: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
5: 来吧，我们唱歌啊！
4: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5: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4: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来。

0: 能呀，
1: 能呀！
0: 哎，红宝儿，你能家，看你婆娘的舍撒家，
1: 劳动真让人快乐。
0: 哎呀，咱们一个，
2: 看把你美的，爸，
3: 咋？
2: 有事找你。
3: 啥事嘛？
2: 出来说。哎呀，
0: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3: 还得出去说，干啥？
2: 看我，等会儿还有，咋样？咋样？
3: 少晃去！
2: 宋官府，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把你
3: 少晃去！
2: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人的命天定，换不了。
4: 岁总，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啊？
5: 啊！呸！
4: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咋想？那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2: 他是谁呀？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4: 看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欠收拾！以后给我小心点啊！
0: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个你叫我爷！
6: 同志啊，同志，同志啊！凯战爱国威风运动，消灭蚊虫四害。几万柳店全县统一焚烧溜溜饭，消灭蚊虫，净化家园，减少疾病，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请大家关好门窗，家里
2: 点亮灯，眼睛嘴都没有。
7: 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2: 熏吧，俺们先走了
6: 啊。
2: 满院子的
6: 烟。大家积极行动
7: 起来，哎，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哎，
6: 家里不要留人啊，
8: 走走走走走走，这烟太大了，
9: 快走快走，
8: 哎呀，
9: 快走
8: 走走走。
10: 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7: 哎呀，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你干着，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0: 你个刮货呢你！这神圣的排练厅，你那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0: 死了，抱歉了你！啊，那他男人在场，他先把你当个猪玩意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
0: 你都毙了！哎呀，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你想干啥？是这么着，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趟老家把海口给划下了，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给变成你了吗？这一下弄得我。
1: 措手不及嘛！要咱办事儿，
0: 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不让走后门，
0: 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元，

0: 30名学生，大蛇要打7寸，你真别为难我，这回招生了5个考官呢。
1: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 我就干啥去了？
3: 这娃怎么不争气呢？不想争，
4: 你好，魏佳。
5: 李青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4: 唱，
3: 请看主角第4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元。

0: 这全是他妈的！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谁打的？别喊了，人早跑了。这是谁打的吗？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2: 去公安局报案吧。
3: 报啥案？
2: 又不是第一次挨打。
3: 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2: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
3: 不管了，
2: 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3: 你上哪儿去？
2: 找人去。
3: 走。

0: 什么？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0: 放。谁打的？
2: 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0: 啥情况吧？
2: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0: 你这次得罪谁了？
2: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1: 小四，四，哎，快来！
0: 吴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了，你说现在看下谁动手？
3: 然后呢？
2: 没有然后。你光给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1: 快进。
0: 嗯，你还张狂不？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2: 哎呀，我张狂啥了？
4: 哎呀，我救你。
5: 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就干啥去了？
5: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要回家。
5: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九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地儿！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了？来地儿！你给我回来！拿出来！
2: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4: 放开我！
2: 干啥呢？
4: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2: 咋了嘛？
5: 你这娃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2: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着你？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在外边挨生活的打，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啊！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了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跟着舅唱。
6: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7: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2: 对吗？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
7: 红星闪。
2: 哎，哎，你先回去吧。
5: 你去哪儿啊？
2: 出去。哎呀，你个寡妇，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咱给打成这什么样子？
8: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拔料。
2: 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8: 小四不听话吗？
2: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哎，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9: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2: 还不是你先嫌的人，
9: 你看看这，
3: 那我这咋算呢？
9: 还有这。

0: 你咋在这儿坐着？那啥呀？
1: 冰糖。
2: 我爸给我的。
1: 杨博。
3: 你看啥呢？
1: 七嫂的心。
3: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跟七嫂的心干嘛？
1: 连歌也能看到。
3: 废话，都是一片天。
1: 不是，嘴沿勾的更亮。不想唱戏，我想回家。
3: 你为啥不想唱戏？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3: 那谁是抱羊？

0: 你骑慢点啊，蹲的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干啥？
1: 哎，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说下一件事。
0: 啥事儿？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0: 凉拌。
1: 这忙你必须得帮。
0: 帮不了。
1: 为啥？
0: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呀，把我没放在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了？
0: 不怕。
1: 嚯，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李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0: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1: 嚯，你软硬不吃啊！
0: 我说的真话。哎，
1: 这
0: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啥意思？
0: 你外甥女都知道。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院班，那娃比你外甥女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怡亲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0: 别问了，让驴踢了。
3: 你在这干啥？
4: 等驴呢。
3: 先进。
4: 何大水干的，
3: 别问，说了都丢人。完了，
4: 睡了。
3: 嗯。何大水，
0: 嗯，
3: 咋了？
0: 让驴给踢了。
4: 快快，
5: 等一下，别急。
3: 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
0: 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

0: 哎，你咋偷骑嘞？没有，
1: 我狙嘞。我接。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好，好，好。这边，来，来，来，来，让开。
1: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3: 黑娃。
1: 大点声。
3: 我要尿。
1: 啥啥尿？
3: 我要尿了。
1: 去去去去，赶紧尿去。 你得学哈！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是吧？
2: 你要干啥呢？
1: 这借我用一下吧。哎，这在这儿。
2: 你要干啥呢嘛？
1: 急用急用啊！去去去！啥时候还我？两瓶罐头啊！
2: 往兜给我拿回来。
3: 你这怂娃，尿呢？我一会儿尿都没有。
1: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越骂越紧张。 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了，知道？啊，看看看看，人要放松。哎，弄啥呀？
2: 尿呢？
1: 尿完就好了。
2: 你谁啊？
1: 我是剧团的司古，我叫胡三元。算了，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去，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2: 为啥不让你进屋？
1: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啥意思？这咱侄子是吧？你咋知道？要考剧团了。哎呀，实话就考不上。谁说的？我说的。我的外甥女儿也考了，跟这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2: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哎呀，
1: 想听真话吗？说，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募那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洼子靠这正。
2: 黄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1: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啥？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
2: 人家商业局、文化局，啊，上物资局，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娃的吗？
1: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那娃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2: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1: 这话说的对着。
2: 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久无一，过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那你有啥好办法？咱俩要
1: 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2: 咋合作？
1: 一共五个口子，我能弄成四个口。
2: 你能弄四个？
1: 能。那我干啥？你弄黄主任一个。
2: 那屋里头谁做主？那肯定我嘛。
1: 那把个黄主任还弄不好？
2: 你弄。
1: 就这么定。
2: 哎哎。

0: 雪原爱气冲，
1: 算是浓浓的心儿照亮。
2: 一不对吹牛二不炫，我也见过皇上的面，我不跟娘娘吃过饭。
0: 说聊就三美好，聊才好莫发夸，干脆就叫聊咋哩聊咋哩聊咋哩。
1: 宋体红豆

0: 啥呢？快点吃。
1: 来啊，死心了吧？不看看都是啥人考咱团？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时间？赶紧回去算了。
0: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1: 这不胡闹呢吗？
0: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2: 你别胡搅蛮缠了啊！
0: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1: 不喊，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那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嘛，五个考官呢。我说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0: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1: 谁呀？
0: 就你们团的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1: 那找你了。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0: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1: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
0: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1: 吃你的饭。
3: 王主任，
1: 嗯。
4: 啊！哎，快坐！
5: 嗯，下午考试，别吃那多啊。
6: 罐头咋送回来了？
4: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6: 上午没有一个娃。看红星闲着，下午才第三个，
4: 嗯，
6: 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4: 为啥？
6: 他货比货呢嘛。
4: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嗯，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6: 那一定能吃八个馍呢。
7: 开口唱歌真的没毛病，知道吧？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了。跟你说话呢，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你花艺咋叫你就这样唱，知道吧？
8: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两个好。
9: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
6: 停一下，停一下。
10: 哎，老铁匠，你胡喊啥停的吗？
6: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10: 为啥呢？
6: 那，
11: 你用了伴奏，音质、
6: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12: 幻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9: 好，好的，老师，
13: 你就清唱一个。

0: 让一下，来，谁家孩子下来？41号，
1: 站，
0: 41号，高升，
2: 来，
0: 表给我。

0: 你当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的说。
1: 易清娥，今年11岁。
2: 要不你先来考。
1: 叫我考，叫我考。
0: 易清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3: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0: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
1: 红星闪闪，光光。
2: 你把那屁嘴闭上！
4: 呀，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5: 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4: 唱吧，声放大唱，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6: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7: 咱爸不要我了。
4: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8: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
9: 了。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4: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8: 你在前面只管撞，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 停，停到这儿。
2: 对，
1: 好，
3: 干啥呢？
1: 老总，求存义的客人，
4: 登记。
1: 来嘛，你给登记。来，
4: 这唱哪出戏？
1: 野猪林。
5: 你去哪儿了？哎呀，
1: 何大水老家。
5: 呀，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1: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嗯，
5: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1: 那话说的难听呢。
5: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6: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新人，男娃18个，女娃12个。
7: 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
6: 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
7: 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8: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
9: 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8: 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6: 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

0: 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1: 对吗？
0: 是不是？
2: 是是是。
3: 对。
0: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1: 可不是嘛。
0: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1: 你看看，
0: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1: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0: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1: 对，
0: 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哎，我说完了，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咱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
0: 嗯，
1: 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
0: 嗯。
1: 不知道他招谁？
0: 对，
1: 对吧？对。抓耳朵！哎，哎呀，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我了吗？在那儿？
5: 哪来的猪啊？
1: 这火灾买了一头猪，我要请全班吃红烧肉呢。哎呀，抓猪的全院抓起来，开猪要会议呢，赶紧的。
6: 在我们村，半扇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两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它的命。
1: 要不是我爸在这儿，下去把那猪撂倒了。你要撂倒谁呀？啊，
7: 哟，给你爷爷做好了，给我看看。
1: 碎石，
7: 给我，
1: 松手，
7: 来劲儿了你是吧？嗯。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嗯，人娃那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1: 哎，导演，你老往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啊，
2: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
3: 这个易清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啊。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啊。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2: 对，
3: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2: 对，
3: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
2: 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4: 对，也有。
3: 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2: 导演说的好，
5: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0: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呢，还得给你招保镖来。
6: 哼，不过，
7: 哎，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易清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0: 你咋看出来的？
7: 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妆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眼一看，
0: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她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7: 呀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哎，
1: 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0: 绷啥嘞？绷，畅所欲言嘛。

0: 那我就再说两句啊，这个张黑娃和易青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1: 最绿最绿的草。
2: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
3: 那还敢向下野种，跑到剧团里来撒野了？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
2: 吵吵啥了？我这开会了。
3: 黄主任，外面的野娃把俺娃的头都打破了。
4: 咋了？
3: 你看，
4: 咋了？
2: 谁骂
4: 谁打的？
3: 哎呀，外面的野种嘛，
5: 明明是二子先打的我，他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呢，来你才打的他。
4: 我打你又没打他。
6: 哎呀，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4: 哎，胡团员，你啥意思呢？
6: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3: 我说打得好，
7: 个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4: 我没打的。
2: 你给我闭嘴！你小郭，
4: 走，
2: 把你人带回去。
8: 是。
2: 开会了，胡闹啥来着？快走走，往外走。走，叫你看我，你看我啥？
7: 先收拾。
2: 胡家，行了，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7: 他进完了。
2: 行，开会了，这是。
9: 你还歪得很。
10: 姨表扬你了啊。
11: 几？
12: 一、三，
11: 也没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6: 哎，嫂子啊！嫂子在呢啊！
9: 耶！
6: 哎呀，
9: 你咋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呢？
6: 池塘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9: 哎，这不合适。
6: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我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9: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得很。
6: 哎，放哪儿？放哪儿？
9: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
6: 哎呀，
9: 来，你快坐。哎
6: 啊，对，
9: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我这手脏的。
6: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9: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6: 对了，谢大姑呢。哎，这娃胆小的不会说话。
9: 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有人收拾那哈怂娃。
6: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呢。
9: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6: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9: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
6: 哎，那我这还有个建议。
9: 说。
6: 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鸣枪暗箭。
9: 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7: 哎，不敢爬上来，快回去，一会儿都有呢。啊，让娃在下面待着，别把娃摔了。
2: 他去咋了？我跟你们说。没有我，你都吃不上这猪肉。哎，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
13: 我给猪谈的心。
2: 哎，
14: 那你咋谈的嘛？
2: 听我说，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他也得去。

0: 我说，来注意听，呲儿的一下，都上花去了。
1: 吴三元面子大，
2: 哎，一点哟。
1: 肥猪最听他的话，
3: 肥猪
2: 最听他的话。
3: 肥子美不美？多吃点啊。哎呀，
4: 你呀，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3: 你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
4: 咋了？
3: 注意影响。
4: 你还怕这个？
3: 对，你坐这儿，坐这儿。哎呀，
4: 你上哪去？
3: 哎呀，
4: 我回来。
2: 吴三元面子大，肥猪最听他的话。
3: 你坐上面啊！
5: 王主任下班了。

0: 美吧？
1: 美得很。

0: 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张光荣，哎，你咋突然回来了？
1: 黄妮，穿你家属跟胡三爷的传言，传疯了。我想跟他说呢。
2: 哎，不多说了。
3: 为啥？
4: 这是要干啥呀？石原班的娃疼地方。
2: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
5: 快快想想咋办吧。
1: 请看主角第5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吧？
1: 美得很。
2: 来，上。
3: 易清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相，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我娃都没笑。
0: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对了，可以了。哎，行了，照完了。哎，不会笑。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你胡说啥呢？
2: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起啥哄了吗？
2: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2: 过来。
1: 哎呀！等一下。
2: 又咋了？
1: 我这抱什么？哎呀！
2: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1: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0: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2: 黄金闪闪，只放心。
3: 哎，
4: 周人回府，
2: 说啥呢？做梦呢？
4: 周人回府了，
1: 这弄不成啊！别去，
4: 个死肥！
5: 哎，他这是那个他们从上海，
4: 上海啊，
5: 上海，
2: 张光荣。
5: 哎，
2: 你咋突然回来了？
5: 哎，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娃是谁啊？
2: 那个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5: 三儿
1: 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1: 啊。啥时候回来？
5: 我刚回来。
2: 啊。跟你舅回屋。
1: 好。回屋呢。回头过来喝酒。
5: 好。好，走了。
0: 没事，这院子里头。
6: 一个生汉。
2: 吃饭了没？
4: 吃了，在食堂吃。
2: 那我给你倒点水。
4: 啊，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的人一起喝的。
2: 没水了，你打点。
4: 你别去了，我不喝。
6: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4: 我去吧。

0: 来电儿，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1: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0: 干啥去？
1: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你叫啥？
2: 哎，秋姐。
1: 哎，吃糖。
3: 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
1: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3: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
1: 啊啊。
3: 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 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3: 啊，剧团招学员了，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 好事情。
4: 咋，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4: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
4: 行，
0: 好。
4: 哎，张猫龙回来了，你还能来打水？瞧，张恐龙，这还是不行。

0: 你咋样？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的。啊！哎，三元来，坐坐，我给你看看啊。哎呀，给你看看。来，
0: 这谁吗？
1: 这是俺们厂的人，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 都是黄花大闺女，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2: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了。
3: 啥呀？你的喜糖？
2: 我知道了。 是不是花钱他男人给的？嗯，他男人每次回来都发糖。来，跟我来。我的宝贝可放在这里面了。看，看啊，看，里面可都是我的宝贝，你的糖也可以放进去。放心吧，会拿你的。 你数数，5颗，都让你放进去了。这个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听见没？晚上我带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这是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舅，好看，和老话里的人一样。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汗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的，你看怎么样？

0: 你穿上看合适不？
1: 不是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
1: 没咋呀。
0: 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
1: 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0: 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
0: 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
1: 还跟你说啥了？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
1: 没啥。这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1: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0: 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不去。
0: 为啥？
1: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啊？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九眼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还拿着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

0: 这是你这个老东西咋办？你先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刘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那万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1: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2: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他烧了。
3: 赶紧把他立上。

0: 光荣，
1: 黄主任，
0: 啥时候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快，来的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1: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呀，
0: 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的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

0: 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1: 谁呀？说实话，还是咱们部队好。剧团的风气啊，松松垮垮的，我一点儿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光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2: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3: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4: 早晚要出事儿。
5: 这是，
4: 可不嘛！我跟你说，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哎，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彩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彩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嘿，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儿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2: 妈，我理解。
0: 哎，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花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花彩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6: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7: 让老邱给你说吧。
6: 咋啦？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7: 大姨想保不住了。
6: 为啥？
8: 被黄正京发现了。
6: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7: 你说那个球话。
8: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戏服头帽化整为零。
7: 你绝狗子放狗屁，谁不会？
9: 你才放屁！
7: 你放屁！哎呀，你放屁了！
9: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狗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6: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7: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寺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咱们。
8: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6: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郭龙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来了。

0: 王八蛋，我求你了。
1: 都无得很，哎呀，好长时间都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砸谁，
2: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
1: 哎，你俩还配合默契的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教教打球吧，光教他呢。哎，
3: 花姨给你的，他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4: 啥意思？
3: 顶球用。
4: 顶球
5: 好。三儿，来喝一杯。
6: 哎呀，啊，小猛啊，
3: 你在上面干啥？
7: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8: 进来，
7: 看，
3: 他干啥呢？
7: 跳舞，
3: 跳的啥舞？
7: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儿来，
3: 真好看。
9: 哦，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7: 他干啥呢？

0: 他咋这么喜欢霸凌？
1: 哎，三儿，这就咋样？
2: 嗯，好酒。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呀，这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2: 嗯，
1: 三儿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了。
1: 我有地方放，走。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街、批斗、灌牛棚，咋都不垮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啊，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回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丢了，我不老了，早婚。

0: 牌。
1: 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0: 哎，你家酒来。

走了啊。来电儿，过来。

0: 不敢喝，来，咱不喝啊，唐伯，不喝了。行行行，不喝。哎，对对对，你别喝了，我喝，哎。
1: OK，不是，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0: 我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哎。
1: 就别，我心诚诚悔，我老婆跟我谁说啥？
0: 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1: 我心情好。

0: 我家里立刻转到黑的。
1: 我外甥女儿她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0: 你外甥女儿她她可以。喜欢哪个？
1: 两个都喜欢。
0: 怎么选一个？
2: 这先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
1: 啊，哎，弄啥？弄啥？
0: 你这个敢打光棍，回来一次我打你一次，我打你就去去。你算个球呢？你管我呢？
2: 哎，对，回睡觉，我去睡觉。去啊！
1: 花子佳，来这儿，
3: 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
1: 叫娃回去睡觉呢。
3: 妈睡了，
1: 他睡这儿了。那张光荣睡哪儿？
3: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1: 哎呀，这喝多了，
3: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1: 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吗？开门，先把这弄进去嘛。

0: 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1: 叫来电视，你边上吧。
2: 女兵的周玉芝还有艾着我嘞。我们三个
3: 好好锁就在一起了。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
4: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
0: 咋？
2: 你把这出柜，你这照片给我拿下来。
1: 咋了嘛？
2: 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请看主角第六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呢是吧？
1: 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赶早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就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0: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你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1: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0: 这我就，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
3: 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
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鼓掌。我不说呢，我不说了啊。
2: 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和，
5: 谢谢。
4: 哎，别总谢谢主任。
5: 谢谢黄主任。嗯。
2: 风萧萧，
4: 给拿好。
6: 谢谢黄主任。
4: 回来，
7: 本本不拿了。
5: 哦，
4: 这拿好。
6: 谢谢。
4: 于丽萍，
5: 来。谢谢主任。
4: 好。易清娥，
7: 哎，说谢谢吧。
4: 你谢这娃，
2: 这娃平时还是没花，
7: 饿了也说呢，欠饿了。
2: 张黑娃，
8: 谢姑父。
2: 叫啥？
8: 黄正景。
7: 哎，叫主任。
8: 哎，主任，黄主任。
2: 说多少回了？
7: 马朴实，
9: 这绿的草嘛。
7: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我也。你有了这小本本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笑呢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哼。
10: 哎呀，你咋了？
7: 哎呀，就腰疼。把这拿上啊，
10: 嗯，
7: 给你花艺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艺，知道吗？

0: 腰咋了？
1: 没咋嘛，好着呢嘛。
2: 呀，哎呀，这婆娘手太忙，撑不住。呀，呀，呀，
0: 咋弄的？
2: 打篮球摔的。哎呀！
0: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3: 和三元喝酒啊。
0: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3: 伤腰？谁伤腰？
0: 胡三元。
3: 我去看。
0: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3: 没啥任务，带他去医院。
0: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们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茶，我也带来了，下次给你们分。
2: 哈老师，
3: 哎，
4: 胡家和，你睡哪儿啊？
3: 那
4: 哦，叫来店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5: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4: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6: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5: 我睡这儿。
6: 快快！
4: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5: 我不怕。
6: 别嚷嚷！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干啥呢？干啥呢？大小个，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7: 接不住了，接不住了。再说，再说吧。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8: 快点，快点！哎，这，哎呀，就你费梦的。
7: 哎哎，
8: 快！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7: 你咋说话了你？
9: 没事吗？
7: 我在这吃屎了，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麻愣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9: 那主任，我
7: 你先说。
9: 好，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和，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和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7: 找什么？
9: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10: 鼓掌不会吗？
7: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立正。

0: 找个地方说说话，小马，
1: 魏小姐，
2: 嗨。
0: 你俩在一起没有？
3: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0: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做敢认。
4: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0: 干啥？
3: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5: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4: 我也惭愧了。
5: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4: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
0: 了？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3: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5: 你就是混蛋。
3: 啊，我觉得也是。
5: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啊，算是误伤。
3: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6: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
7: 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8: 咋了嘛？
6: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8: 那放到那光荣吗？
6: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会织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卫，
7: 他舅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别嘞，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8: 三鞋啥意思？
9: 红梅花香，
10: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1: 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拽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11: 咋说？
10: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2: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3: 那胡三元是为啥？
14: 三号，
12: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5: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3: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2: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是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3: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2: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的。你说责任在谁啊？
16: 公安同志啊，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15: 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公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3: 你不要上纲上线。
15: 咋了吗？
13: 啥咋了？
15: 我说错了。
13: 你是公安。公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0: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5: 同志是这，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7: 闭嘴吧！
12: 你们要处理市民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0: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3: 跟我有啥关系？
12: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0: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忽然着你啊。

0: 三轮车在这儿。
1: 上车。

0: 服务员，
1: 包子收光收光。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自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那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
2: 包子，那个匿名信的事，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1: 我跟你说，胡三元那货那坏得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哎，
3: 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你叫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4: 看看，哎，
5: 刚才
4: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5: 是北京时间21:00，
4: 看看，真准。
1: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6: 嫂子，
4: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6: 我听说嫂子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3: 你谁啊？
6: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3: 说啥闲话？
6: 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

0: 呢，那才是心里有鬼呢。
1: 所以我就来了。
2: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0: 是的，是的。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2: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0: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2: 没啥事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0: 哎，谢谢。
3: 这咋真说蝙蝠呢？
4: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5: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2: 你闭嘴！来，都听我口令啊！
6: 1、2、3，
7: 扔！

0: 糖纸还还给我，甜不？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就是的，甜多了。
1: 糖纸还给我。嗯。
0: 北京你们谁去过？
2: 没有。
0: 我去过。啊？
1: 你真的假的？
0: 我还在念北京天安门了呢。
2: 厉害哦。哎，
3: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0: 见到了呀。 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真的，真的假的？我给你们看，哇，我的啥？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八一，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没事儿，二赖子呢？那货，早不甩锅里不见了。
1: 咋回事？
0: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让看你就乱搞破鞋呢？

0: 你为我出气。
1: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0: 那你现在咋办？
1: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0: 那你去哪？
1: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给俺爸说一声。
0: 你不怕黑？
1: 不怕。
0: 那你认得路？
1: 当然认得。
0: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1: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别哭啊。
0: 你知道九眼沟咋走不？
1: 你要干啥？
0: 我也想走。
1: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0: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易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到剧团后的第一次离别。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啊。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1: 嗯。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这儿终于碰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个地方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2: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站住！哎，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
2: 哎，
3: 谢谢罗斯。
2: 行，你回吧，我走了。
3: 我送你去接收站。
2: 啊，不用。
3: 对不起啊。

0: 睡呢。
1: 起床！
2: 起来！
1: 让你们学习来了吧？让你们睡觉来了。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呀、啊。
1: 他往哪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3: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4: 哎，你抖啥呢？这板正，板正，
5: 往回抽，仰头，腰往上顶，
6: 顶胯啊，顶胯。
4: 啊！一年有多少天？那十年呢？3650天。
5: 手上去！
4: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7: 黄主任，哎，周主任，
4: 哎，叫领导好吗？
8: 领导好。
9: 好着嘞，好着嘞。行，你继续。
7: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

0: 哎，呀，
1: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2: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1: 啊，那咋改行了？
2: 形象太差了。
1: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2: 人家吃不了苦啊，这。
3: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1: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4: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你这烧火车头子，这烟冒。哎
5: 呀，这没抽烟，
4: 生啥了
5: 火？我有球本。哎呀，
4: 你光眼没不通货，哪来的货嘛？你得通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5: 我是火管，我不是火夫。
4: 你要个火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5: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嘛？
4: 那领导咋说的嘛？
6: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7: 宋四，
4: 咋了？
7: 呀，我爹呀，油都烧床了，你快！
4: 哎，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5: 懒怂没，
8: 难免有得，言辞上。
5: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
9: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踢干的还一天，
5: 整天就那个唱唱，
9: 哎，还画上了，演戏了，哎，
5: 寡妇梦汉，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9: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5: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1: 满意了吧？
9: 你再别叫他杨佩芬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佩芬了。
5: 哎，杨排风，
9: 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6: 半吊子叫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
1: 你欺负人了是不是？为啥我娃是俩黑魔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魔一个白魔的。
2: 你们不是要排那红灯记吗？
3: 花彩星、演李铁梅、李兰、李奶奶。
4: 我哪里像李奶奶？
1: 那就是你的孙女。哎，嘿，嘿。
5: 请看主角第七集。

0: 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吃吧，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2: 谢谢。
1: 来，快快，来下一个。 来，下一个，不够吃。我们要吃，我们要吃。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快点。
3: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1: 欺负人呢！啊，走！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2: 咋了嘛？
1: 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3: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娃了？
1: 啊！
3: 嗯、
1: 哎呀，这碗里面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2: 我吃了一个。
1: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3: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我娃就是黑心人，娃的口粮都克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1: 学员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吃饿了？
3: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的啊！
1: 俺这我倒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恶狼，
3: 甭欺负老汉，冲我来！哎，
4: 你这我跟老球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5: 打饭归我管。
4: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了。
5: 你走不成你？哎，
1: 弄啥？
4: 给球子道歉。
5: 最贱。
4: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5: 我就喘。你想咋？
4: 胡老师。
6: 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哎呀，
4: 这伙房齐上阵啊！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

0: 你这是把我惹火了，那好钱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1: 道歉！
0: 我投啥了我？这火房我不管，谁爱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谁哄去？
2: 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3: 打不成，
2: 我说了算。哎，对了，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不行，那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
3: 不行，
2: 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的药瓶。
0: 晚上拿我房子来。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 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的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哎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4: 精神嘛，全是精神。
0: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4: 哦。 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了，青黄不接嘛。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0: 导演，你能导不？
5: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4: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6: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0: 谁是导演？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6: 那咱俩换换。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4: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0: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他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6: 哎，咋定了？定啥了？
7: 红灯记，快点！来了来了，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8: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7: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8: 啥好吃的呀？
9: 来了就知道。
10: 秀英，快点！
11: 还给我吃一个
10: 吧。啊！
12: 我来了，走走。

0: 我也是。
1: 蔡东，
2: 吃。
1: 好，年龄听你的。

0: 西
1: 从小
0: 跟着
1: 干
0: 革命，
1: 英雄
0: 勇
1: 斗
0: 土杀敌。
2: 这字念啥？
0: 这字好像不念啥。
2: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0: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3: 那花彩香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4: 行吗？
3: 那咋不行呢？
4: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3: 你觉得呢？
4: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啊，他妈谁都不合适。
4: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3: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4: 米兰演过碧绝一样，对不对？
3: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4: 可能不去。
3: 你自己去，
4: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3: 欠？
4: 不欠。
3: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4: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5: 你当回事啊，我走了。
3: 呀，咋又这大毛衣呢啊？这大热天的，抱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
0: 哎呀，拿走。
3: 羊蹄子香啊，放哪了？哎，谁打的？
0: 王老师。
3: 哪个王老师？
0: 王八老师。
3: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架，还没传烂呢，咋又打了？
0: 今年有新花样吗？
3: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童剧团快解散了。
0: 为啥？
3: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说了，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去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个没演员排不成，那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吧。
0: 缺啥演员？
3: 李奶奶。
0: 那咋办呢？
3: 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0: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3: 呀，
0: 曲哥，眼镜回话吧。
3: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哎，哎，这是
0: 滚！
3: 哎，哎，行，呀，米兰，齐娜。
6: 哎，哥。
3: 哎呀，哎，嘿。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啊？来来来，用我这，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那箱子呢，你闻。
6: 哎，胳膊不合适吧？
3: 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6: 谢谢啊。
3: 哎呀，咱剧团怕是要解散
6: 啊。
3: 哎呀，眼镜导演可不行啊。这县长让咱团排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个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

0: 就是灵感。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过是唱的念白，我都记得。周四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愣。我惦记着你，哎，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再等下，不一声。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四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老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耗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四娘啊，从今以后，哥就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儿。”
1: 咋样？
0: 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沾啥的吗？啊，嘿，嘿。
2: 老弟，你睡了没？
3: 没呢。
2: 你害怕不？
3: 有啥好怕的？
2: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3: 谝呗。
2: 你想家不？
3: 想嘛。
2: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3: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吧，和我可亲了。
2: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3: 咋那么多黑娃？
2: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汪汪。
3: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2: 打过呀。
3: 狗黑娃帮谁？
2: 你可算把你打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我想搞黑娃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这咋少仨呢？方笑笑，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女生呢？
1: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毛坑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哎，
4: 你不行，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唱，现在练功去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5: 去不去？你吃不去？去不去？你吃不去？
0: 咋回事？
6: 何老师，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几天就熬不住了。
1: 何老师，
2: 我哎，我哪次
0: 刘哥
2: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2: 好好扎住你，哎，把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3: 等刘。刘哥，大夫！
0: 哎哎，用不了这么多人，干啥呢？别动！我让你站住。
3: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
3: 追你！
0: 他假的。
2: 这么多人了，小童奶奶，别跑！
4: 你们有病吗？
5: 不要再追了！
3: 站住，刘华！
5: 我现在才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3: 八叔，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往城外跑！啊？你想练功是不是？瓜怂，快跑！
6: 刘哥，快跑！
3: 追！
6: 刘哥，跑！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句不回了。
7: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8: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啥？你添啥乱呢？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7: 你跟我走。
9: 黑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10: 我不敢。
9: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10: 我不信。
9: 我给你五分钱。
10: 我不要。
9: 哎呀，你这溜公子货，
11: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10: 我愿意。
5: 风萧萧，啊，换个人看我吧。
12: 别撅屁股，抬头。
13: 奇怪了，
7: 哎，今天要腿咋不疼呀？
3: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7: 对呀，哎，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14: 周宇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双手抱脚，使劲往下压。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0: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游客，谁干的？
5: 哦，真不是我干的。
0: 那是谁？谁干的？
5: 不知道。
0: 谁干的？
5: 不知道。
0: 谁干的？
3: 哦，不是我。
0: 那是谁？谁干的？
3: 不知道。
0: 谁干的？
3: 不是我。
0: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3: 都是我。
0: 谁干的？嘴拧的很。
3: 我。
0: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7: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0: 女生接待，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15: 站出来。
0: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看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游客，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看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不能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

0: 你干啥？
1: 是我干了。
0: 你跟谁？
1: 我自己干。
0: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完犊子！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2: 还有我。啊！
0: 不是，专电瓶，弄结实点啊。哎，
3: 真高兴不？
0: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3: 快扶着。放在手里。
4: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5: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4: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5: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4: 你咋知道？
5: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4: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5: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2: 你们不是要盘的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5: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2: 啥是影子？
5: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2: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5: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再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2: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5: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2: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咋样？
5: 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4: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哎，
5: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4: 叫姐夫嘛。
5: 合适吗？
4: 那咋不合适？
5: 姐夫不高兴了。
6: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
7: 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8: 我弃权。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9: 哪有这么定演员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
8: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9: 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啊，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8: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来。
9: 我不发表意见。
5: 那没人说，我先说。
8: 你说。
5: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呀，
0: 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嘛。
3: 我，
0: 咦，反串儿，哎，我给你照顾，哎。

0: 我现在给你敲没了，哎，你放心。开会呢。你来，你继续说。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1: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嗯，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2: 谁？谁是二百五？
3: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堂》。
2: 行了行了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3: 好，我也没讨论，
2: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散会。
3: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4: 祝贺！哎，干啥呢？黄
2: 主任，你甭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4: 我都给你记了。
2: 先
4: 回。好。这脸调多长呢？咋了？
3: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4: 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
2: 往我大后方渗透了。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你咋
4: 靠拢？拿匿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
2: 谁叫你的？朱金荣，你想知道？我告诉你。哎。
5: 谢谢你啊！嗯，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我心里头都有数。花彩香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你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吗？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爱惜，
3: 你不快点了？
5: 尿。

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虎，石

0: 你往前走，俺往后走，来，快站，快站，快站，
1: 三天都有啊，
0: 扫兴。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傅文啊，哎，三元，英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下来。哎呀，能行不？啊，
1: 没问题。
0: 哎，行啊，
2: 快坐这儿，
0: 回老刘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儿演两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你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羊，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
3: 去，
0: 大元，大元，大元，哎。

0: 行了。哎呀，我还说呢，这亚洲完这两天去看你，
1: 怎么了？你愣啥了？

0: 准备了汤面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打像个特务，跟小白爷认识秘密。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
2: 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呀，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面来了，哎呦，
3: 这个面也好啊，好吃多吃嘛。
2: 来来来，给你盛点干。
3: 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2: 这四鼓大的有气势啊！啊，
4: 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司特级的。
2: 啊，对，叫个胡三元。
1: 哦，胡三元。

1: 夏夏不见了，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
2: 你去不回去，完全走了。
3: 到江边过去，听见没？
4: 3年了，腹泻还从没团聚过。这是赵白雪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5: 谁啊？
1: 夏香演出头一天，这出车的人还是你。
6: 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
7: 请看主角第8集。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2组，
18: 多拎2个，多走2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2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品质酿造，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

0: 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来自南京，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
2: 千年古都，青春澎湃。来思南京，我想去看看。
3: 专业服务，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南京证券冠名播出。南京证券，专业服务，创造价值。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居民理财需求，做有担当的资本市场建设者。

南京，见过很多大场面，这一次看年轻人登场，站上 C 位，一双年轻的手正在和引力较量。装偏了，拆；算错了，改。第一次，只负责开始。站上 C 位，沿着熟悉的街巷，他重新丈量，砖石成为点。老城在树子里生长，站上 C 位，一个念头正在寻找回响。捕捉，校准，再试，让无声的表达找到新的方向。你往前，一座城的力量跟上。南京，站在青年身后，也在青年身旁，让年轻的想象有放手去做的主场。青年，请往中间站，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

各位好，欢迎来到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活动青年科创家，这里是南京市建邺区的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青年科创家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我是主持人胡鑫，欢迎各位。

0: 位的到来。
1: 当科技浪潮席卷全球，产业革命重构未来，一群敢想敢闯的年轻人与南京这座千年古都因科创而相遇。来自南京，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专业服务，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南京证券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播出。紫金伴行，做科创企业长期同行者。本节目由南京银行合作播出。南京银行科技金融，支持每一份创新梦想。同时也要感谢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提供的学术支持。自今年初春海选启动，青年科创家跨越十座城市，经十五场青创开放麦路演，近五百家企业报名，经过层层遴选，
2: 垂直起降航空器
3: 给到所有的飞行具身智能，让航空航天产品真正的能够走向大众。
1: 最终集结一百组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科创者齐聚南京。来自不同赛道的100组青年科创者将根据海选成绩分布在5期节目中，通过青创面对面、青创开放麦两个环节的挑战，争夺每期直通青创嘉年华的名额。那今天将要登场的22组选手，在我们节目前期的青创开放麦的海选活动当中，以优异的表现征服了现场的评委，获得了全票通过。那么今天将要从他们当中产生5组直通青创嘉年华的选手。今天节目的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8岁，但是每个人可以说都是一专多能。他们的领域涉及人工智能与数字科技、生物医疗与脑机接口、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等多个前沿赛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在我们的选手当中有一位非常可爱的科创少年车金刚。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车金刚，今年14岁。
1: 只有14岁，是我们本季年龄最小的选手。别看他的年龄小啊，但是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在自家的客厅里面手搓了一台涡喷发动机。想问问金刚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要和这么多优秀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同场竞技，紧张吗？
4: 今天过来肯定是很紧张的。今天能过来的哥哥姐姐们全都是七麦全票通过的，并且他们的项目都非常厉害。这一次过来的话，主要是想跟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就是见识见识大场面，看看就是真正的那个行业大佬。
1: 好，谢谢你，期待你的表现。同时呢，今天现场我们还邀请到了50位由产业上下游机构和投资机构代表组成的青创帮帮团，他们会助力每一位选手实现他们的科创梦想。今天节目的第一关挑战为青创面对面。青创面对面将在7个创投空间内进行，每个创投空间有2位青创推荐官坐镇。首先由选手依次选择创投空间，展开限时多人交流。结束后，推荐官将从进入房间的选手中选出一人，进行3分钟的深入交流。多人交流、深入交流将重复进行3轮。3轮结束，每个创投空间将推荐一名选手进到下一关，本关最终一共选出7名选手。本节目全程在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公证处的现场见证下进行，所有的环节公开透明，让每一份选择都经得起检验。本期节目的青创推荐官由国内一线投资机构负责人、院士、产业专家和企业家等共同组成，他们将从投资、技术、产业协同等多个维度为选手提供专业判断、资源链接和项目托举。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登场。让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郑海荣，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动汽车、电力驱动和智慧能源学专家陈清泉，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彭高军，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易达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涛，元和原点创始管理合伙人费建江，普华资本管理合伙人蒋纯。

福腾资本合伙人樊俊，中心巨源管理合伙人张焕林，龙鼎投资合伙人赵聪，英盟资本创始合伙人侯爵会主席吴希涵，南京天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爽，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专精特新创新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孟宪伟。

0: 按照顺序选择你们想要进入的创投空间。有请。我们先看看前七位选手他们的选择。哎，有一位选手犹豫了一下，最终选择了五号空间。
1: 我当时最想选的呢就是中兴巨源，他们在三号空间。七号门里面呢是我熟悉的香港理工大学的陈清泉院士，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是必选。结果一走上舞台的时候，我看见这个三号七号都进了很多人，然后五号还空着，但五号我一想刘总又是做机器人呢，我就进去了。
0: 我们看到选手进入空间之后啊，已经开始和推荐官寒暄起来了。
2: 好久没见，
3: 对、哎、
2: 你好你好，
3: 非常感谢老师。
0: 好，让我们有请八到十四号选手。哎，都走向了前三个空间。
4: 我们也是非常好奇是什么样的选手会推开我们这扇门。对他们来说呢，可能也是有类似的心理，就是推开这扇门我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专家，面临什么样的投资人，双方其实都是有一个惊喜在里面吧。
0: 我们有请其他的几位选手做出你们的选择吧。
5: 坐不上了，
6: 哎呦，我们凳子少一位，
7: 我们要加一个凳子啊，不够了。
3: 那我们十二分钟，我们一人就六分钟，
8: 可以。
3: 对，
8: 嗯，好呀。
9: 哎，刘总，刘总啊，你好，赵总，幸会，幸会。
0: 好的，我们看到二十二组选手已经坐在了推荐官的面前，大家可以开始你们的第一轮交流，计时开始。
10: 我们主要是做特种机器人，近几年的话其实做的主要是全场景的水面救援机器人跟救援系统。那我们的船舶智能救生系统呢，它是在我们远洋航行的这种大型作业船只以及我们港口的引航拖轮，包括我们的一些执法船只上面进行配备。
11: 我们公司呢是来自于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团队，我们现在目前做的是针对于慢性疼痛的患者，比如说腱鞘炎、膝关节炎，或者是高低肩肩患侧的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治疗。我们目前的核心的产品技术点是解决了传统超声它只能应用于超声科室，那么我们的超声可以运用于我们的临床科室，在我们的超声引导下做到精准手术。
12: 我呢是在法国留学了七年，然后一直从事内脑器官芯片的一个研发。
13: 最终你的客户是做神经类的药的？
12: 对，
14: 现在应该还是刚刚起步是吧？
12: 对，因为只是刚完成了一个闭环。
13: 你能最简单的讲一下你这个东西的最大的技术竞争力是什么？
12: 我们能够在体外实现神经元的一个单向投射的连接。
13: 别人讲下来模仿的话，这最难的是什么？
12: 构建神经网络。
15: 一个比一个年轻啊。
16: 我的第一轮旁边是两个年纪比较轻的这种创业者，其实当时我是有点头大的。
17: 各位老师好，我来自最终序列，我们其实专注于飞行巨身，然后做通用的这个世界模型的大脑。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基于类脑架构然后来做这个端错的世界模型。那我们这个团队呢主要是来自于阿里系的千寻位置，所以说原来我们的背景就是做时空智能的。
15: 就您这个东西用来干嘛？这目的是什么？
17: 我们做无人机的大脑，然后让这个无人机变成完全自主的无人机。
15: 那么干嘛？用来做什么？
18: 应用场景。
17: 首先第一个，我们现在目前从工业无人机去切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收敛，更加的闭环。未来我们会做到飞行机器人到复合性的这种四维空间的这个飞行机器人。
19: 各位老师好，我叫车金刚，今年十四岁，读初一。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项目就是我做的一个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模型，它的设计推力是5到10公斤级，想要给它做到低成本高效率，这样可以往前运行。现在的话不是也有很多新的这种制造方式嘛，就比如说金属 3D 打印啊，这种就可以替代一些原来的这种传统 CNC， 就可以降低成本。这个发动机的话，就是应用场景的话，就是一些小型无人机辅助动力、应急返程，还有高速靶机之类的。
20: 我叫朱俊杰，我来自深圳市智己中学，我是航空航天模型领域的国家一级运动员，为大家带来的项目就是它叫巡天简。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专门我们就是拦截这种低慢小的无人机。
21: 你是以无人机反无人机是吗？
20: 对，没错，我们通过摄像头发现目标，以物理撞击的方式拦截。
15: 很想问两位年轻人，

0: 就正好这个哥哥肯定也是你的客户，如果你要当客户的话，你会感兴趣他什么事？
1: 我会问他的这个发动机重多少，推力多大。
2: 我现在做这个涡喷先没有考虑重量，因为我是先想要在它这个就是气动参数全部正常的情况下达到我的这个设计推力，还有达到设计指标之后，然后再来优化它的这些重量之类的。在学校的话，没有几个人能跟我交流我这个项目，就是说到一块儿，因为他们对这方面都不是很了解。到这一块的话，就感觉大家更亲近一些了，很多东西都能聊到一块儿。
3: 很可爱也很欣慰，假以时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能成长出非常多这种优秀的创业团体。
4: 我是哼哼生物的张静瑞，现在主营的业务就是高端实验猪的供应以及一些模式动物还有类器官的研究。
5: 我是深圳锦锦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我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线上的真人心理咨询平台，目前有300多家咨询师。
6: 我叫金永晨，是牛津的生物工程博士，同时也是精度生科的创始人 CEO。 那我们是一个典型的 AI for Science 公司。
7: 你们目前 APP 现在是收费的模式吗？活跃用户有多少？都是什么样的人群？你们怎么触达这些客户呢？是从芯片到网卡到服务器你们都自己做吗？
4: 我们主要的竞品还是一些模式动物的公司，还有实验猪的繁育的厂，但是他们的产量包括他们的这个进度不够，但是我们能把这个做成可控的一个事情。
5: 我们是用 AI 做了一套辅助的系统，辅助咨询师去完成一个更标准化的一个服务。
6: 那我们其实是两大块的核心能力，第一块呢是由我们自己的生物类的多主学的基础模型，我们叫基因 LLM。 第二块更重要的是，我们精度生科这家公司呢要实现真正的完整的 DBTL 的即时本地闭环。
8: 我是来自讯能通科技的徐涛，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光通讯还有光传能。
9: 现在这个技术你觉得最核心的好的应用是在无人机还是在其他的什么方向呢？
8: 无人机的续航，还有海下的一些下潜器，因为现在的无线电还有包括海底是没有任何补能的手段的，所以我们用激光的形式在海下和海上的应用，以及在卫星太空里的应用，这两个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
10: 我们是氨酯烃蓝，这是我们的绢酯材料。
11: 这个材料可以从根本上来替代土壤，都可以实现一个非常标准化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且可以摆脱对环境的一些依赖。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因为它的特点就是不管怎么浇水这植物捞不死，其实靠的就是我们调控这个微观结构。那么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给城市增生态。
12: 我们两个呢是来自天津理工大学农工学院的听语助航团队，我们团队呢全是这个听障人士，像我现在带的都是人工耳蜗，他带的是助听器。随着国家政策嘛，还有医保的集采，现在身边同学都去选择去植入人工耳蜗，或者是去就是佩戴助听器，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问题呢，说话还是需要长期训练，所以我们做的项目呢就是去帮助他们去纠正他们的发音。
13: 我是成都宝宝科技的创始人张金志，我做的其实是基于我们 EEG、EMG 多模态的我们的神经信号融合，来打造我们脑接口界的神经意图大模型。在这样的一个模型基础上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实现只需要单输入电极，不需要涂导研膏，不需要开颅，不需要预训练，然后可以控制到人形机器人、无人机阵列集群，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丝滑的去控制我们的智能家居。目前公司呢也连续在3个月内就完成了3轮融资，现在正在做第4轮和第5轮。
14: 无人机阵列控制现在方向怎么控制？
13: 现在方向我们这样，就是通过单通道，我们先识别基于的还是 SSMVEP， 但是我这里面加了 M， 就是稳态视觉诱发的，在 AR 眼镜中，然后识别对单体无人机阵列进行某一个无人机可以进行翻转起飞队列变化，只需要通过意图纯意机就可以控制无人机阵列集群。
15: 我听你最终是要往这个神经意识大模型这个方向去定位，为什么是往这个方向去定位？
13: 因为我认为其实现在的神经意图模型往下其实更多会迎来一个 GPT 时刻，
15: 它应该是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用这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式去做脑电和肌电的信号的采集。那这个方向其实现在是整个创业和资本的一个热点。
16: 各位老师好，我们公司叫深进科技，我们希望的其实不只是说是生成一个三 d 工，其实更多的是解决是过去每年8000万年轻人租房子不知道怎么样房间装扮，也是还有包括1亿的用户的游戏化的家居设计的需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产品全网很受欢迎的原因，因为我们是非常受年轻人喜欢去解决它的一个刚需痛点。
17: 2C 用的是吧？
16: 对，就是 2C 用的。
17: 那怎么收费呢？
16: 就像可灵一样，就卖游戏皮肤的方式进行收费。
18: 我是朗思科技的创始人，我叫徐可。我们基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激光光谱实验室的技术呢，来用激光去把气体分析得特别清楚。我们可以

0: 可以分析20多种附加环境里面的气体，然后我们现在呢给巡检机器人和无人机去做眼睛，可以在1公里外准确的找到泄漏点，并且呢和无人机机器人拍到的图像做融合，然后呢在复杂场景里面把这些定量的把气体的泄漏给找到，甚至呢我们可以告诉用户你现在每秒钟在损失多少美金。
1: 咱们现在大概能识别的气体的种类有多少？
0: 20多种，包括像甲乙烷、像一氧化碳啊、像氮氧化物、像有些毒气。
2: 单光谱就可以识别这么多吗？
0: 不是的，是不同的波长，但是我们去做了不同的谱线的融合。
2: 还是要根据场景去单独去做，
0: 是的。
1: 识别率这块呢，
0: 正确的这个报道率在90%左右。
2: 有自己做自己的算法模型吗？
0: 有的，我们从很多的机器人公司，包括汽车电子公司，找了很多上一代做激光雷达数据融合的人来做这个事。
1: 咱收入现在规模大概
0: 3000万左右。
1: 那你毛利率有多少？
0: 是这样子，如果说我是整套机器人的话啊，毛利率大概在50%左右，50%左右。
1: 刘总现在这个毛利率挺高的，
2: 做上妆能做这么高，挺不容易。
0: 我们成本控制还是不错的。
3: 我觉得今天的策略特别成功，我觉得对于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我们选张天翼。
4: 张天翼
0: 好。
4: 我们是从中原自动化所孵化出来的，2007年的时候我们的创始人就做了那个轮式人形机器人的研发，我们在中科院就有了这么10多年的积累，然后到我们24年成立公司。
1: 你带了这个？
4: 对对，您可以看我们手跟其他一些友商来比，那我们最大一个特色，我们叫行业级领销手，就是他能够真正在真实场景里边去持续不间断的干活，这是我们的最大特色之一。
1: 那从技术维度说，就你能实现这个特色，比如核心支撑的是什么？
4: 核心支撑是这样的，一个是我们把所有的路线实现了全覆盖，连杆、绳区、直驱、钢肉，因为这个是所有的友商，其实我们在行业里边是独一家。
1: 哎，那咨询一下，因为零商手不同路线大家都在尝试嘛。
4: 对对。
1: 那你感觉比如未来收敛，或者说比如可能会聚焦到哪个路线？
4: 其实您提的这个非常关键，因为我的看法，其实零销手可能不太可能是收敛到一种或者两种路线，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百家争鸣的状态，因为我们这个手还是通过不同场景的需求去出发的，包括特种的工业的服务的。
1: 整个现在这个行业其实导入不是想象中那么快嘛，对你预判你的营收什么时候能起来？
4: 明白，我们营收其实今年就已经开始起来了，今年我们目标是8000到1亿。
5: 我是富康医疗的，做手持式 OCT 的。
6: 就是这一款产品还是有一系列的？
5: 我们是有一系列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7: OK， 我是海洋电磁探测技术与装备项目的，我们是专注于这个海洋电磁探测技术与装备的自主研发，我们团队来自于中国海洋大学。我们的这个项目呢，产品可以用于海洋油气资源勘探，然后国防以及科学研究的一些领域。我们的自研装备呢，能够让我们的钻井成功率提升接近30%。我们团队经过了16年的自主研发，是突破了，让我们国家成为了全球第三个能够在3000米以上水深开展可控源电磁勘探研究的国家。
8: 我是来自北京第一推力，成立这个公司了以后，我们就想做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采集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位。我们团队里面是和北大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刘畅教授这边也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他原来是在这个伯克利的博士，所以他有很广泛的这些对巨身相关的一些 know how， 所以我们能够去预判下一代模型。
9: 你们两位都很帅呀。
10: 谢谢，
11: 颜值最高的一组啊！
12: 我们光源3000主要是做工业 CT 的，做 X 射线无损检测装备，然后主要面向的客户是新能源和半导体先进封装的制造生产厂商，动力电池前十装机量的客户我全在体系里边。我们目前是 B 加轮，也拿了比较多的这个市场化跟产业方的钱了。
13: 我们一驰新能有限公司呢，是来自咱们中国香港特区的一个企业。我们的团队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创始人呢是我跟我的博士导师卢一军教授。我们做的事很简单，是把地表丰富、环境友好的硫磺，变成一个安全不着火、价格低廉、环境友好的下一代长时储能电池，然后成为 AI 以及新能源时代的基石。
14: 现在距离第一轮谈话交流结束还有2分钟的时间，请各位把握节奏。
15: 我们没有通过任何的融资，然后实现了3000万的这样的营收的订单。
12: 我们在国内基本上已经是细分领域的头部公司了。
14: 好的，各位嘉宾，第一轮多人交流结束，接下来请每个创投空间的推荐官从本轮选手中选择一人留下进行3分钟的深入交流。
16: 我们4个人只能选一人，
17: 你有什么想法？
18: 最想了解哪个？
19: 我是觉得都很好，但是就是一个成熟的企业，一个是刚刚开始做。
8: 我们每人先选2个，然后看中间如果有一个重合，我们就选这个。
3: 那我们开始了啊。

0: 好，那我们就先请那个
1: 感谢
0: 志，我们先留下来一起讨论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其实我们最终在决定我们要选这个房间选哪个人的时候，每个人各写两个，然后我们互相对一下，看中间重合的那个我们就把它留下来。结果我们选的我们都是一样的，说明其实大家虽然是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但是最终能回归到整个事情的本质，最终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3: 那就潘腾啊，
4: 那就金刚吧。
5: 没错没错，我们本次来其实主要还是为学习加油。
6: 是，
7: 其实我也非常好奇，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能够长期的专注于一个领域很多年，虽然说从他的技术状态来看他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创业者，但是其实我还是给了他一次深度交流的机会，这个更多是对咱们年轻人的一种鼓励吧。
6: 比较贴心吧，两位老师把我留下来让我单独来详细的讲我这个项目，我感觉挺开心的。
8: 要不我们跟这位小哥先交流，下次我们看有机会再跟，不，他们还可以再选，对，他们还可以再选。
1: 好的，
5: 好的，
1: 好的，
5: 谢谢，
1: 谢谢，谢谢，
7: 听你的，可以，
9: 我们选张天翼。
1: 好，
7: 好，谢谢，
1: 谢谢，
7: 好，谢谢。
10: 最想了解哪个？
11: 因为他是跟我的这个领域是类似的，因为我是做这个大健康产业的。
10: 那我们留他，有可能更能聊得更深一点，好吧？好，谢谢谢谢。
12: 如果是选竞技的话，我会选成熟点企业。不好意思，我肯定是他更成熟，我会选他一些。
13: 好的，我们看到所有的推荐官已经做出他们的选择了，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三分钟的深入交流环节，计时开始。
14: 你本身自己的背景是什么？
15: 我本身自己的背景是神经生物学的博士，然后我在整个读博期间还做了一些光刻，还做了技术加工，基本上是整个这个技术从零到一的。对，
16: 哎，我想问一下，就做这个事儿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大人在帮你啊？
6: 这个发动机的话，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都是我自己做的，家长也不懂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是自己玩这个航模之类的，自己把这些画图软件、气动软件这些就是自己都全部学会了，包括加工的过程，在那个就是做航模的期间也自己就是熟悉的差不多了，因为现在不是也有 AI 了吗？就是很多这个知识就是直接问一下 AI， 就是你直接就可以知道了。
16: 那你的这个商业模式是啥呢？
12: 我们两块，一块是海外的 C 端， C 端是不带硬件的，就所有的软件部分。 B 端的话我们是按套卖的，相当于我的实验室主脑还有我的自动化机具身整套一起打包卖给企业和高校，大概是100到300万一套。
17: 这个脑电的这个数据在整个大模型里面的训练的它的价值和作用，最终能达到成果，你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18: 我们现在跟 VLA 和世界模型并不是替代，而是我去理解更高层面的意图层，如何给到我的肌肉层还有规划层来做这样的动作，规划层再给执行层，也就是我的机器人本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本体层面执行还有小脑做的已经完全 OK 平衡，在大脑层面呢，很多人提出来了 VLA 世界模型，甚至我现在 MFA 等在内，但再往后我们其实想研究的是想到国产阿凡达。
19: 都说我们是做零脚手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们是做这个零脚操的能力的，
5: 所以你硬件上路线就容易多支持一点。
19: 对，硬件容易多支持一些。然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这个电机的这个发热问题。
2: 组成三是怎么做的呢？
19: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手里边七款手啊，全部加入了这个风扇，这个散热系统都能维持到30度左右。
11: 好像现在每年说都有几千万的一个销售，是都是这些设备的销售吗？还是什么？
7: 今年的话，这些都是几乎都是设备。今年因为开始我们推出来核心的产品过来逐渐卖了，
11: 这个量不会那么大。
7: 目前看量挺大的，因为我们估算了一下 ，Rachel 是进口的那个产品已经在国内铺了1200台了，其中有800-900台马上就到期。原本他们还想买进口的，然后看到哎我们这个推出来了，马上就把单子转为我们的了。尤其是这一轮融资，我们想要做的时候是走出海外。因为我们在几次展会，好多老外专门从国外跑过来到我们展会上去问我们什么时候去走海外。
11: OK， 所以你要是生意认证做了吗？没有，
7: 没有。所以就在于这个点，是我们这一轮融资想要建厂。
10: 你还需要除了资金外的哪些支持？
4: 需要有更多头部客户的验证跟支持。那首先你要有机会拿到这些客户的样品，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13: 深入交流，时间到。请七位选手回到选手席就座。

0: 我们看到在第一轮的清创面对面中，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些选手抢占了先机，把握了话语权，但是有些选手没有拥有充足的时间来介绍自己和自己的项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轮的选择，有请。我们看到有些选手改变了自己的策略，选择不同的推荐官。
1: 各位老师好。
2: 好，来欢迎欢迎。
0: 而有些选手呢是选择两轮进入了同一个房间。
3: 对对对，我又来了啊，因为刚才没有介绍充分，我然后又换了盆植物。
4: 两位老师好。
5: 老师好。
6: 请坐。
7: 班总陈院士你们好。
8: 你好
9: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蒋总贺总你好。
0: 好的，我们看到22组选手均已落座，第二轮交流计时开始。
11: 你刚才不知道有没有说完，
12: 稍微有一点紧张。
11: 没事，不用紧张。
12: 咱们这是太受欢迎了。
11: 你情商很高。都挺好的。嗯，这个非常有志向，要跟你学习。非常好非常好，我听下来肯定是好的，都很厉害你们。
12: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老师。嗯，就首先我的飞机就是在控制在低成本的情况下，我又想做到低空它的升力足，我又要做到它的速度够，这个老师你有什么见解吗？
13: 这个其实我跟蒋总都不是气动方面的专家，但是其实我们之前接触到过这个低慢小的反无，更多可能是从它的气动外形，比如说是否可以采用矢量推力啊，一些新的这个推进技术上可以去做工作。
12: 哦，好，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普遍的一个流程是我先把我需要去拦截的目标投喂给优乐威十一，然后呢让他大量的去识别这个目标。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对面要是换了一个新的模样呢？
11: 我觉得你自己玩玩挺好，要做成产业还是有
12: 的。哦，对，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东西我永远都不会拿到市面上来卖的。
11: 这个非常有志向，这个你
12: 就 我以后就是准备考军校哈。
11: 对对对，就这个非常好非常好。
12: 我现在17岁，然后拿了30个全国冠军，我希望大家以后我们中国的飞手都可以最低达到我这种标准，因为青年强则国强嘛。
14: 我们是天宇主航，我们是专注于听障人士他发音特点，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个发音纠错。因为我们有部分人是先天性，所以他生下来他听听力是不太好，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个软件，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音速反馈，比如说这个声音发的哪个不对，给我进行一个纠错，然后长时间训练可以达到一个和正常人水平一样的发音，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13: 你俩是联创哈？
14: 对，
15: 我们俩是一个。
13: OK，
11: 嗯。哎，你们两位本人也是？
15: 对，都听障人士。
11: 但是你们发音都挺不错，就是因为有这个软件吗？
15: 我们之前呢，因为小时候呢去过这个专业的这个康复中心去训，但是因为这人工这个康复它成本太高了，然后同时这个效率也太低了，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听障群体，他这个家庭和呢承担不了这个价格，是。我们可以希望做一个软件，可以一方面就是帮他们降低这个价格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可以通过我们软件去练习说话，去勇敢去这个参与社会，也是希望可以为这个无障碍事业去推动。
11: 有多少人用了？结果怎么样？
15: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自己学院叫龙润工学院，这些都是听障人士，然后我们自己给他们去测试，然后现在测试下来后，这个软件的识别率的话可以达到这个80-90%的一个范围。
13: 这个软件除了说辅助这个听障人士实现听力的这个辅助之外，有没有可能作为他的发音训练的一个辅助啊？
15: 对，就是起到一个
13: 发音反馈的
15: 发音反馈，同时还可以识别，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通用像这个的可能会把老师的声音翻译成这个标准的，对吧？但有的他听障人士他可能翻译他不标准，我们就是希望把他把不标准翻译成标准的文字，对，去展示。
13: 这种项目呢，其实在感情分上其实本身就会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它更能理解这种特殊人群的需求，所以对于这种创业团体我也非常看好，他们后续应该能把它做到一个业务化的一个状态。
16: 我是复安医疗的，然后专门做婴幼儿的接触式 OCT， 因为我们公司主要关注到一个现在的婴幼儿没法做 OCT，然后呢国内国外至现在几乎都是用的是彩照照相机，然后成人都用过上了 OCT 了，然后小孩没有，然后我们就推出来了全球首款接触式 OCT。
17: 儿童的 OCT 跟成人的不同点在哪？你这里面有什么核心技术吗？
16: 成人的 OCT 我们很简单，就是

0: 是你去造 OCD 的时候让你订正某个东西，它是一个故事系统，小孩的呢没办法故事，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接触式的镜头，目前向的人群是什么呢？早产儿、婴幼儿或者是麻醉状态的人，就是我们的镜头设计是我们的核心技术。
1: 下面的技术往什么方向走？能迭代吗？
0: 现在是只有 OCT， 就是断层扫描，然后我们今年年底的话会推出 OCTA 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想要用 OCTA 来替代婴幼儿，尤其是新生儿去打造影剂的问题。因为我们目前在市场上调研发现，很多新生儿，比如刚生出来宝宝，你给他打造影剂，家长很多是排斥的。我们想要通过这种无创的方式来代替造影检查。我们这个领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小儿眼科，然后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领域。我希望呢，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专家、更多的投资人能看到我们这个领域，来关注到儿童眼健康。
2: 那我们14岁的小朋友。
3: 我喷是 3D 打印的，
4: 不，它就是有一些简单的零件，就是就比如说它外壳这种，就是是钣金加工。
3: 有些无人机用中国摩托车那个发动机，那是涡喷吗？
4: 那个不是摩托车，它不是就是那种气缸发动机吗？它其实也是可以装到上面的，
3: 也可以装到
4: 上面。对，就是给它输出轴让
3: 那个好像成本很便宜。你这个有什么优势？
4: 涡喷和那种发动机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在高速领域，一个是在低速领域。
5: 14岁的小朋友其实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挺深的，因为他来了我们的房间，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紧张和慌张，啊，很沉着，很冷静，然后对他做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很了如指掌，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大将风度。
2: 好，那个天宇你再来。
6: 好的好的，费总补充一下为什么我这次还要再过来。因为在我们化工人的眼中呢，我们会发现说真正影响化工格局的其实背后都是要解决农业上的大问题。当前的农业核心问题其实是土壤，因为所有的农业的最底层的东西其实是土壤，那么当我们换成这样的材料之后，它就不是水培，也不是传统的土培，它其实属于一种新型的基质培。而这种新型的基质培，我们可以实现100%的这个化肥的利用，也就直接解决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这是一个环境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3: 这个稀缺的是土壤。
6: 对，是的，好的土壤。那我们这块呢，没有下沉到粮食层面，我们主要就是解决的是这个更高品质的一些东西。因为简单来说，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他不可能只是去通过吃粮食来解决他的生活的需求，因为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必须的东西。而我们其实肯定要通过蔬菜，通过更好的水果，通过更好的植物和更好的生态，
3: 就让你们人人都有个私家花园嘛。
5: 对，这个是很简单，
6: 是的，
5: 这个是很容易就能。
3: 我觉得这个可能市场更大。
6: 是的。郑院士是一个拥有有趣灵魂的人，能从他的表情中得到一些反馈。
7: 其实我们是在脑电层面把整个科研级成本做到消费级的成本，再进行海量的素材。我们要构建的真正的是神经意图模型。
8: 我们这个变成了你去找场景的时候是要考虑到你这种模式我能够支撑到的它这个控制维度对于这个场景是一个完备覆盖。
5: 对对，
8: 最终我到商业化闭环。
9: 对，
7: 所以我们自研了硬件进行铺开了采集。
5: 对，
7: 把它成本降低，然后以研学的教育，就是用户给我钱还给我数据，然后我们再迭代。
8: 所以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我不用完全闭环，也有类似于沿途下单有阶段性的收入。
9: 是的是的，
8: 那这个事儿就可以我撑着你科研往下走。那这个沿途的这个可能性的收入能不能稍微再具体分析？
7: 我们的现在就在新川就有线下研学体验馆，每个月的保底收入就已经覆盖了我们现在自负盈亏，包括我们脑波作画。所以我不是花钱买数据，而是说我在用户收入的过程中。但是这样的模式是15未来在各地都可以铺开，而且不需要我任何投入，这个对我是零投入，政府还给奖补，然后我还有收入回款，用户玩得还好。
10: 我们要做的是到后面所有的方案生成到实际的实验室执行都是由人工智能主导，带着这个自动化，带着这个疫情的具身智能去实际操作执行的。
11: AI 药嘛，就是叫 AIDD 嘛，是吧？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我本身原来是做新药研发的，后来创业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包括做投资也是相关的。
12: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我还是觉得京都生科。对，因为京都生科正好是在这个 AI大模型的这个风口之上，当然它更多的是集中于这个AI for science， 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个领域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
13: 我是许可，然后呢我中大毕业，机械与自动化。Mechanical automation。
14: 高坤还在那里吗？你
13: 是的，我就是研究激光的，所以我的公司叫 LaSense Laser Sense， 做激光感知。
15: 朗斯是在85
13: 对，龙 C4K。

0: 龙溪科技啊，
1: 哎，
0: 然后呢，我是做激光分析仪器，主要分析气体、液体，给到像半导体去分析 parts per billion 的这些克氏气体，像氢氟酸、氯化氢这些，帮助他们判断工艺。然后呢，可以去测到像这个 methane 甲烷的泄漏 leakage。然后呢，我们现在结合机器人和无人机，给机器人、无人机做巡检的眼睛，让他们在公里之外，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能够分析清楚哪里有 leakage， 哪里有泄漏。然后也是 Race Plus 项目。
2: Race Plus 已经拿到了是吗？
0: 已经拿到了。
3: 不，你是第几期的 Race Plus 啊？
0: 第二期的 Race Plus， 名叫 Stage Two。
3: 这是在做。
2: 所以现在的应用场景主要是在做一些气体检测，对吧？
0: 对，我们的气体、液体都做。然后呢，在我们的仪器这条线，朗斯科学仪器是能源和半导体。然后呢，我们的给做的这个遥测呢是无人机和机器人。对，然后在海外我们卖整套的巡检机器人，然后在国内我们给像宇树、给云深处，然后给大疆提供这种标准化的激光套件。做上装的，如果有机会等一下去做展示的话，我会详细的说一下这块。
2: 特别好，特别好。
0: 好，
2: 对，我觉得技术上肯定没问题的。要不请张总也介绍一下，您的公司是叫
4: 北京第一推力。
2: 其实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巨神智能钱烧完了，你的客户是谁？
5: 我觉得那天我们可能会往下一个那个业务去切。我们一开始数据，我觉得核心还是资源。
2: 我刚刚听到了。
5: 对，我觉得核心不是资源，我觉得是这个真正的叫什么资产资源，就所有的上市公司它有这个资产的锚点。那我们未来我们的业务的锚点可能会是我们的算力。
2: 您指的算力是你自建算力？
5: 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些算力自建的一个算力的中心。
2: 但是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来说的话，其实我没有感受到有一些独特的，就是别人难以去效仿的模仿的东西。这个可能是你们可能还得想想看具体的这个核心价值在哪里边。
6: 好的，第二轮多人交流结束，接下来请每个创投空间的两位推荐官从本轮选手中选出一人，留下进行3分钟的深入交流。
7: 张，这是你指点吧。
8: 其实我觉得都聊的。
6: 请各位推荐官做出你们的选择。
9: 朱院士，你有什么主观想法？
10: 因为天宇第一轮也在我们的选里面，你第二次又来了，那我们就给天宇这个机会。
11: 好吧，
10: 这样好，谢谢各位，
11: 谢谢各位，
10: 我们有机会再交流。好，
8: 你们二位，我们再聊一会儿。
11: 哎，好，
10: 谢谢各位老师，
11: 好，再见。
12: 更熟悉一点，就医疗的，我们再聊一下吧。
11: 好，
12: 这一轮啊，
13: 这一轮我是亲眼了解，他是正在风口上这个，
12: 对 ，AI for science， 对。
14: 好，谢谢。
13: 那我先谈，
0: 谢谢。我觉得对于自己的表现很满意。然后呢，也很荣幸，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策略特别成功，被留下来了，然后一下子自己的这个兴奋劲儿也被点燃了。
5: 比较遗憾的点的原因在于说，可能还是一些策略上的失误，就是我去了几个房间，发现那几个房间的投资人他并不是投我这个方向的，没在现场找到 match 我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和这个伯乐吧，我感觉，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点。
6: 好的，接下来3分钟的深入交流计时开始。
13: 你作为一个博士，你来创业，你怎么考虑的？
15: 我其实从读博士的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去做教授，我一直就在想找到一个最先进的技术，然后能够亲自把它完成，从底层的技术到这个产业化乃至商业化的过程。
7: 听你们这个的确非常有意义啊！我有个建议啊。
16: 好的，老师你说。
7: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软件，然后发放给更广大的人群去收集这个样本。因为300人的样本还不太够，
16: 我们现在的未来的这想法是确实跟你说的一样，推广到全国各地面。我们现在是在天津市这边跟天津市产业进行了一个对接，然后同时也继续迭代，帮助我们大模型识别得更好，识别得更准。
17: 但我看你成本还挺高的，你这100多块钱还得了？
18: 我们这个产品的零售价格是29.9块，还是39.9块？这个产品的零售价格是14.9块。
19: 你刚说的这个呢，我理解它可能对于人，我如果满足一些情绪，这个判断可能是够的了。
18: 对，
19: 但是这个核心是一个可能用户的一个付费意愿，或者我愿意带这么个东西，只是让他知道了我的情绪。
17: 它不是监测，我还没讲完。后面我们有个情绪模型，会根据情绪做一幅画，这幅画是唯一专属于你的，一幅画88块钱，解决的最大的刚需是什么？闭环神经干预治疗睡眠，也就是我们刚才有了你整体的监测的情况下，
19: 这个我就觉得可能会跟那还会接近一点。
17: 对，
19: 睡眠是个巨大的市场，
17: 43%全球失眠。
0: 我们现在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的仪器业务在半导体和能源行业里面呢，包括给港灯啊、给中电啊、给 Tongas 他们卖的仪器，它足以支撑我们活下去。所以我们是香港非常少有的一家做这个对标西门子 ABB

0: Picaro 去做精密仪器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比较硬核的公司。
2: 很巧，香港创客局刚给了我一笔钱，
1: 对对，
2: 让我投资香港的科创企业，
0: 太好了，
2: 特别巧，我前面都没有说。
3: 好的，深入交流时间到，请七位选手回到现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轮的选择。
4: 哎，老二好，
5: 早，
6: 老盛，
0: 彭总、范林总，你们好。
7: 郑宇又来了，
8: 没聊我。
9: 第二次深入交流过程中，郑院士、费总他们提的一些问题，对我们还是非常有启发的。第三次就是本着一个来讨教、听更多思路的视角，啊，虽然也就又去了。
3: 最后一轮计时开始。
10: 两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讯能通科技的徐涛。我们的主营的技术方向是用激光来做通讯，以及用激光来做传能。
11: 也是输能是吧？
10: 对，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技术是希望用卫星给卫星补能，或者是探月工程的一些传能，以及像类似于马斯克所提出的一个太空电站，将太空的能源传递到地面上。
12: 像这个如果功率特别高的时候，它涉及到一个接收端的热的问题，这个你们怎么解决？
10: 我们有热电，就是我们可以把热也利用起来转化成电。
12: 你们评估过它转化效率综合来讲有多高？
10: 金硅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做到35%，钙钛矿的我们是可以做到50%，如果是用比较昂贵的生化镓，我们现在可以做到55%。
12: OK。
0: 我现在把我的公司分成了两个业务线，仪器是支撑我的营收的啊，在稳步增长。机器人我们希望定义下一代的机器人的眼睛感知，就是视觉算法加上激光雷达，再加上激光光谱三合一，未来在家庭在分拣场景里面对物质有像素级的语义分割能力。
1: 机器人这个领域市场觉得会更大吗？
0: 是，机器人现在我们成长得快，我们两年其实营收已经超过仪器了。但是呢，仪器呢我们稳步增长，我们也是最快打进台积电和美光的。台湾我们已经开始批量的卖了。
1: 哎，张总，上次咱们交流过，你直接说吧。嗯，
13: 因为猪心血管消化，它跟人的一些生理指标都是比较相似的。我们25年跟西京医院合作，给他们提供猪。
0: 刚才那个房间听了，他们是 AI for science， 你们属于 pig for science。
1: 是。
14: 那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沙漏给大家举起来，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我20瓦功率的大脑860亿神经元先去告知我要把它抓起来的本意目的，然后转化成了我肌肉层面的 EMG 肌电信号，肌电信号再分解成了动作，将它抓取过来。动作的背后应该是我们的生理层，生理层背后是我们的意图层，所以在意图层本来就是我们要去研究点。所以我从大二就加入了973的项目，然后跟博士生一起攻坚，就是神经图模型。
15: 有点科幻啊，就是用意念来控制这种。
14: 对啊，所以这不是青年科创家嘛，要有想象力，所以过来，但已经实现了。对，
3: 交流时间还剩下6分钟。
12: 像内脑这种方式的话，它跟普通的这个强化学习，它在执行的精确性和 AI 幻觉上有什么区别？
6: 首先在精确性上，我们的单晶识别是在99.7%。那同时在我们在端测做存算一体的一个并合计算的时候，那我们输出的结果也是非常精确的，并且我们的精确率是现在市面上强化学习的2倍，而且它的效率是毫秒级别。
16: 我一直跟我们同事讲了一个故事，如果一个新材料它真正能够推给全世界，影响下一代，那么很重要的一个事儿是它要在消费端在生活当中能见到。我们一直在说到，就比如说像尼龙，那么尼龙这个材料刚出来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是那可以拿来做跳伞绳，可以做很多高性能的东西。但实际上，真的让尼龙产业发扬光大的，其实靠的是丝袜，啊，它是能够真正的改变一代人的生活习惯或者说穿着习惯。
17: 你要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16: 那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在于确保每个人的家里的植物都能养得活。
3: 本轮交流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
18: 咱们这个电池的温度区间是多少呢？
19: 我们的现在可以做到0到50度范围内，不需要任何温控系统啊。如果说加入一些这个液冷啊，
18: 低温性能不好。
19: 对，可以做到-20度的这样一个系统工作温度。
18: 你点过火吗？
7: 点过，但是没有成功。
3: 最后一轮多人交流时间到，请每个创投空间的两位推荐官从本轮选手中选出一人，留下进行3分钟的深度沟通。
6: 这个是生意。这个是公益，这个是梦想。
1: 对，
6: 您来选择一下。
1: 我选草，对不起，
6: 您选就行。
4: 您这儿的主要我真不熟，滕院士应该这方面专家。
12: 是。
4: 然后您我们刚才已经聊了2回了，要不您带我们再聊一会儿。哎，
1: 现在就你先。

0: 先留下来，我们再聊一聊。
1: 我们跟原科生物聊聊。
2: 我们把这个再多问问啊。
3: 我跟西可再聊聊。
4: 好，谢谢。
5: 你们三个都是很重要的产业，对吧？
6: 我们比较少未来产业，
5: 我想我们可能跟未来产业再交流交流。
7: 好
8: 好。最后一轮三分钟深入交流，计时开始。
9: 我们想第一步先实现的是从远端给月球的探月小车，因为就是月球上给月球上的运动目标物体。然后我们自己在地面上已经做了一个1公里传能的一个实验。
10: 我们有20亿的咨询的这个数据，所以说我们最后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后续的一些陪伴的 AI 智能体，让他们都可以真正意义上去看到和理解用户。
11: 3亿融了一轮给产业方，还有这个6亿、5亿这样的一个估值又给了一个产业方。
6: 我们用自行设备单采的话，目前已经采集到3.2万人次层面的一个规模。
0: 上一轮投钱3亿，然后总共拿了5000万港币，香港政府产学研家还给了这个3000万的支持，然后我们预计起码是可以支撑3年左右的，下一轮可能要1到1.5个亿左右。
12: 政府给了一部分资金，然后我自己也投了一部分资金。
3: 哦，你自己本人是吗？
12: 对，我自己本人。
4: 我博士用的是宽谱激光去做传感，这个就是我研发的，当年在香港2016年的时候搭第一个光屏输宽谱光源的就是我。
8: 时间到，请7位选手回到现场的选手席落座。下面请每个创投空间的推荐官共同商议，选出1位新创选手进入到下一关。
4: 你觉得哪个屋最有希望？你这块
0: 聊最长的是5号。
13: 我觉得会有2个选一个。
14: 第3轮是特意选择的，因为感觉能被留下。
10: 我觉得可能你出现3次名字。
2: 我出1次我就知足了，出3次就很尴尬了，你知道吗？
6: 在3轮的比选里面，每一轮都是多个参赛选手里面被留下来进行深入交流，所以7个人里面肯定有我。
5: 他们3个呢，好像真的都挺不错的，我们只能选一个嘛，这有点难度啊。
13: 第一个是一个女博士，也是那个神经的那个。
5: 对，那个呢，我觉得是
6: 最有创意的吧。
15: 我觉得心脏这个和徐涛。
16: 我们这里还来过谁？
15: 还有就是这个殷小涵，其实做的也还行。
17: 我看对最后这个很感兴趣。
3: 对，我觉得这个朗斯这个也很好，
17: 很那个 OCT 那个成熟的，不会。
6: 我个人觉得呢，
5: 你觉得？
6: 反正就是天宇和第一个。
18: 您是不是觉得这个金度是应该让他拍第一的？
6: 对对对，
19: 他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他在为科技公司服务。
6: 对。
11: 我自己可能是倾向于从易驰和中科里选一个，我自己可能会稍微倾向易驰一点。我如果说有资源帮他去攻坚，哎，我这个生意可能做进去，这个职业就可能就起来，就能赚了钱了。
13: 因为我可能对易驰这个不是太了解、太懂啊，因为这个电池行业的这个。
11: 对。
13: 但是他那个因为成立5年了嘛，在电池行业，你说几千万的收入跟这个，而且团队人也很少，他这个想做起来还是蛮难。
8: 有请推荐官回到舞台中央。最终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到底哪7位选手能够进入到下一关呢？请看大屏幕。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7号空间和3号空间的推荐官选择的是同一位选手，都是7号选手许可，恭喜你。按照节目的规则，如果2个空间同时出现了重票，选择了同一位选手，我们要商议一位补位的选手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接下来3号空间和7号空间同时选择许可的4位推荐官来进行一个商议。
3: 你们有没有备选方案？
17: 没有备选方案。
3: 那我们有个备选，
17: 那我们就你们定。 OK，
16: 最后一个决定真的是
13: 7号不去了吗？是吧？有戏，我觉得有希望。
16: 就看谁去过3号、7号，2个都去过吗？
6: 可以。
8: 补位，进入到下一关的选手，
13: 江苏福汉，
8: 恭喜江冲成为我们的补位，进入下一环节的选手。
2: 好像一个过山车一样，
7: 本身已经被淘汰了嘛，然后没想到

0: 他们还记得我，然后把我选上了。
1: 我觉得张新智这个选手很遗憾，他第一组的时候就进到我们房间里面的，他的项目我觉得也非常好。因为他来了我们这边只来了一次，后来就到其他的房间去了，我们觉得其他房间一定也会去选他，但很可惜其他房间没有选那个选手，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在我跟郑院士共同认可的另外一个项目，他来了我们房间三次。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青年科创家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南京，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下面我来介绍一下青创开放麦的规则。七名选手按抽签顺序登台，在3分钟时间内展示自己的项目价值，由推荐官提问和打分，满分100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平均分。帮帮团也参与打分并取平均分，排名前5的选手直接进入青创嘉年华。此外，本赛事由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公证处的公证员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抽签，来选取你们在这个环节的出场的顺序。1号登场的选手是哪位？首位登场，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紧张吗？
4: 这个一般脱口秀的第一位都是有这个额外的鼓掌鼓励的。
3: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1号选手留在舞台上，其余的选手请在台下稍事准备。我们3分钟倒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金永成，金度生科创始人 CEO。我们是 Bio AGI 时代的物理智能设施基础设施供应商，我们是个典型的 AF Science 公司。我们4位合伙人呢，均来自牛津大学，我自己呢是牛津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我们精度生科的核心能力呢，是真正的打通了 DBTL 的即时本地闭环。那同时呢，我们通过5大智能体，包括文献、实验、科学智能、实验调度和数据分析，打通了全链闭环，形成了决策大脑，完成了所有实验的落地验证和落地引擎。类似的产品呢，已经在数十个企业和高校进行了落地，帮助单位实现6到100倍的性能提升。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全站开放的模式，我们认为这种方式能够规模化的复制到不同的企业和高校，真正完整实现从实验设计到执行到数据回收的完整闭环。那我们的 C 端产品呢，已经上线海外，我们今年呢还会上线至少9款以上的不同产品，覆盖研究发现的全链条闭环。我们已经覆盖了至少有数十家这个企业和高校，包括华大真麦、北大、清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头部的企业和高校。
5: 哇，这么快！
3: 谢谢永成，可不可以用最浅显易懂的话告诉大家，您的这个项目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
4: 我们精度生科想做的事情呢，是想让所有的科学家都可以未来走出他的实验室。
6: 精度的那个投资人规模也很，投资人好像也很强，我听过这个项目。
5: 我觉得我可以跟他们合作。
3: 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7: 你的主要科学贡献在哪里？哪一些是工程的贡献？
4: 我们主要的科学贡献呢，是构建了自己的生物类的基础模型，它是一个典型的多主学的基础模型，这是我们从架构开始，从0到1自主设计并且完成训练的。
7: 好的，你的贡献当中哪一些是颠覆性的贡献？那产生了什么价值？
4: 是这样，我们认为

0: DB 跳的循环本身它虽然是一个工程问题，但是它一直没有被打通。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一旦被工程性的打通之后，它能产生的价值是极其巨大的。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虽然大部分的工作已经开始逐步有人工智能来做了，但是所有模型和模型之间的连接都是由人去连接的。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人的时间省下来，我们认为每一个项目的开发周期会有极致的缩短，可能是百倍甚至千倍的一个缩短。
1: 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你现在做的这个大模型已经解决了什么医学的问题？
0: 比如说我们基于血液中的 DNA 和 RNA 双主学的主学数据进行孕妇在怀孕3个月的时候对她是否会进行早产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
2: 接下来有请现场的各位推荐官以及我们帮帮团的成员来为永成打分。

0: 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永城的得分情况，请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6.3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3.5分，推荐官给永城的平均分是89.4分。
1: 其实是大家的 skill 不一样，但也能聊完。
0: 现场的帮帮团打出的平均分是86.8分，很不错的成绩了。谢谢永城，
2: 张老师，
0: 给所有的选手开了一个好头。有请第二位选手登场，欢迎天意。哎，欢迎，
3: 老师好。
0: 手上还拿着你的产品，
3: 对，我们的主打款开塞汉的 M6 领销手。
0: 好的，3分钟的时间计时开始。
3: 我们是由顶尖科学家领衔的一支多元国际顶级团队，我们打通了数据、模型、硬件、场景四位一体商业闭环，构建了软硬一体的全站技术体系。从我们的开塞汉的行业级领销手阵容，再到我们全球领先的开塞汉的 Brain 领小操作巨身大小脑模型，也是具备了成熟的规模化量产能力。我们2026到2027年预计产能将有突破数10万台。我们在商业化方面的成果也十分显著，我们已经和多家产业龙头和上市公司达成了深度战略合作，并且实现了真实业务的落地。融资方面呢，我们也是获得了上亿元的天使轮融资，并且已经启动了普瑞 A 轮1元级的融资。我坚信未来的2年内，我们将会率先引爆属于全行业的零销售 ChatGPT 时刻，让中国零销售领跑世界。谢谢大家。
4: 我24年的时候见过他们，见过他们王老师，在中科院计划去做的。这个方向觉得竞争太激烈，在国内
5: 很激烈。
0: 谢谢天意。其实看到这个零巧手，我特别想问一问刘爽总，这个零巧手您觉得能安装到您的那个天魁一号的机器人上面吗？
6: 我们刚才其实在推荐天意这个项目的时候，跟赵通老师有一点小纠结的。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也好，零销售也好，都是在素材中心进行落地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商业化的场景，所以我们很想了解天意，你是怎么判断未来真正可以优先落地的规模化的商业场景是哪一个？
3: 从行业来讲呢，我们现在主要去聚焦工业场景里边的物流、分拣和搬运。首先它一定要拥有长时间续航的能力，长时间负载干活的能力。那么我们这款手呢，主打的叫行业级零销手。
6: 万一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波动，你怎么样思考跨越周期这个问题呢？
3: 我们做手呢，这个两大目的，一个是要帮人们去完成一些繁重的劳动，第二呢，就是要把人们从危险行业里边解脱出来。如果这个有一定周期性的话呢，我们第二大场景可能就会聚焦在特种行业，比如说危险品的排爆啊、真检处置啊，包括电力巡检，也是刘爽总的天正公司的一个主营业务之一。包括我们后边会有科研教育啊，还有一个家庭服务，我们根据不同客户的痛点需求去研发不同技术路线的手，这是我们的手的定义。
6: 我们非常想跟天意合作一下，尝试一下融合
3: 啊，以后和刘总我们要多合作起来，在特种行业里边去提供一些实际的部署。
0: 接下来请各位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

0: 95.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5.0分，平均得分是89.4分。帮帮团打出的平均分是88.9分。哎呀，分数很接近啊，
1: 很接近。
0: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刘爽总哈。在您的心目当中，南京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2: 我们非常自豪，我们能作为南京本土的这个科创企业。这些年呢，南京在我们成长道路上不但提供了创业的资金，很好的客户的场景开放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可以说是保姆式的关怀啊。我们所以觉得南京是一个不但底蕴深厚的科创热土，更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科创高地。
0: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接下来有请3号选手，欢迎欢迎。
3: 你好，
0: 欢迎徐涛。3分钟倒计时开始。
4: 各位评委老师下午好，那我是来自迅能通科技的创始人徐涛。我们当前的产品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我们是用光来去做通讯，以及用光来去做传能。我们摆脱了传统的光纤还有电缆的这样物理介质的一个束缚，用空间中的传播的形式来实现数据通讯以及能源传递。我们当前的业务板块呢，主要是覆盖了4个领域。第一个是我们脚踏实地的地面端，第二个方向是针对于低空的无人机，第三部分我们的应用场景是针对于海面和海下，我们最后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太空。我们使用激光来实现了一个卫星的互联，以及为了未来的一个 AI 算力的卫星集群，来使用激光实现远距离的一个能源的提供，来大大降低整个卫星的制造成本以及卫星体积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难点。这是我们以上所正在做的事情。这一轮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项目得到大家更多的一个认可。好，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0: 谢谢徐涛。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5: 请您用专业的视角审视一下，什么场景下能源传输是一种刚需？
4: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已经落地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直流工程。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西电东送的这个线路是越来越长，所以它对于传输能源的这个电压等级也会越来越高。传统的无线电在这个领域它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使用，而光不受任何电磁的一些干扰，我们就不需要考虑到绝缘和屏蔽的这样安全性。第二个很有特点的场景就是在海下，那我们现在是在海面上直接通过一束定向激光给水下的工作的机器人给它补能，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延伸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时长，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找的一个应用场景。
0: 好的，接下来为徐涛的表现打分。
6: 这不得个90加？
7: 有90加了，我觉得这得。
0: 打分完毕，我们来看大屏幕。推荐官打出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5.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3分，平均分是87.9分。
8: 天哪，反而变差，上90太难了，
9: 牛啊！
0: 我们看到帮帮团打出的平均分是88.5分，很不错的成绩，恭喜徐涛。
4: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陈宇是不是等急了？觉得之前几位选手的这个表现怎么样？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吗？
10: 有一定的压力，
0: 但是
10: 我会讲得更好。
0: 好的，我们期待您精彩的表现。3分钟计时开始。
11: 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着听蓝的创始人周天宇。我们公司做了一种新的高分子材料，可以完全的替代土壤。那么我们基于它呢，去种了上千种植物，同时呢，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植物在我们材料上的栽培。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这个材料只有1厘米厚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就可以长出一个跟人一样大的一个冠幅支撑它的生长。那么这就基于我们材料的特点。这是我们在深圳做的安信金融大厦。那么这个项目在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植物已经全部死光了。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快速地实现了它的复绿，而且我们把它的重量

量从120公斤每平米降到了20公斤每平米，那么有效的降低了它的荷载，而且扛住了台风。这是我们很早的一个，大概已经盛产了2年的项目，这是深圳梧桐山市委党校。那么这个项目在我们做完那刻开始就没有了养护，也就完全靠自来水，然后来实现了植物2年以上的一个生长，而且维持了它的一个景观性和生态性。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土壤侵蚀导致的这个边坡的退化问题。我们的这个边坡3年的时间可以看。

0: 作之旅，谢谢。
1: 我们知道天宇是一位用科技扎根乡土的，算是新农人，对吧？
0: 谢谢。
1: 有了您这项技术之后啊，以后我们在这个高楼大厦的墙面上面看到的这些植物，不仅仅是这个爬山虎了，
0: 所有的植物都有可能性。
1: 所有的植物都有可能性，哇，很了不起。我们看看现场的推荐官以及帮帮团有什么疑问。
2: 我看到您的这个应用场景里头涉及到设施农业，涉及到市政绿化、商业绿化，包括家居，看似很广泛，会不会太分散了？在您的心里头有没有一个最主要的你的应用场景？
0: 首先是我们是通过工程端来拉我们的整体的材料产量，因为我们的根本其实是一个新材料公司，但是呢我们其实是通过 C 端来找利润。在工程端里面，我们是去发展全国范围内的，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伙伴，让他们来拿我们的材料完成工程。那农业是我们更远的一个故事，对，因为农业对我们的材料的规模要求更高。
2: 就是说从产品和技术角度对你来说不是问题，是吧？就这么多应用场景。
0: 当然我们的随着后面的进一步的材料规模化，有效的降低我们材料成本，其实是我们始终的一个挑战。
2: 谢谢。
3: 刚才说那个材料体系方面啊，你放在室外和放在室内的，你整个一个材料体系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不一样的，那您的开发重点会是怎么样？
0: 谢谢。会有差别，就是室外老化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们本身会有一个附着的一个材料来去让它的寿命尽可能能跟这个混凝土同样寿命。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主要是取决于种的植物的本身的特性，也就我们叫原始生境。比如说我们卡塔尔的客户，他想要的这个材料是有差别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做定制。但是我们在同一个场景下，我们因为选的植物是有相通性的，所以我们选的材料也是有相通性的，所以我们要按场景逐个打通，逐个做案例。
4: 这种景观的植物啊，最后你能不护理好啊，其实跟湿度啊，这个阳光有没有虫害啊等等相关啊，这种监测啊管理的这个技术怎么结合起来，有没有这样的考虑？
0: 是的，这个监测技术其实非常关键，但在我们这个体系里，只要保证循环水然后这个水哪怕给的多，其实植物照样可以生长得很好。那么我们有效的就减少了大家在养护过程中需要花的一些精力。我们和这个监控体系其实相辅相成，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很积极的采用市面上比较先进的一些检测技术。
1: 好的，让我们现场的推荐官和帮帮团为天宇的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2.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3.0分，平均分是88.6分。帮帮团打出的分数是88.2分。好的，谢谢天宇，
0: 谢谢大家，
1: 继续努力，谢谢，
0: 谢谢。
1: 有请出下一位选手。欢迎欢迎欢迎，看你的表现，3分钟计时开始。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推荐官帮帮团大家好。那我们朗思科技呢做两块业务，一个是国产替代的激光分析仪器，另外一个呢是给机器人，特别是巡检机器人去做激光的眼睛。但是要驾驭好激光不容易，所以我们在2020年呢，当时发现基本上市面上所有主流的仪器的品牌全部来自于国外，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款中国人自己的国产的替代的品牌。所以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面，我们朗思的仪器已经遍布到了石油石化、天然气管道的巡检、煤炭的巡检和锂电的安全里面。我们大踏步的去结合具身智能和无人机，把这个仪器呢做精做小，变成可以扫描1公里的非常小，轻到80克的模块放在机器狗和无人机的上桩里面，可以去做一个大规模巡检的作用。我们是国内第一个团队能够成熟的驾驭中红外的激光波段并且在波段选择方面可以把它做到全部变成乐高化。那么我们也是在国内第一个突破了在无人机和机器人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面可以去准确的寻找到泄露点，并且把泄露点的标注在图像上去做传感融合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在去年的全运会，包括像今年的这个 APEC 都会有我们的机器人的身影出现。像明年要发射的天问3号火星探测器去测火星上的水和氧气，也是通过我们朗思的激光感知来完成的。我们希望可以成为科学仪器和机器人感知的行业领导者。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徐克。
6: 那目前这两块产品的标准化的程度怎么样？然后 两块都是我们的重心，还是说检测仪器是阶段化的，然后未来长远的目标是感知模组。

0: 的这个方向。
1: 对，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问题，就是您说的第二条路线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就是仪器是一个阶段化的，但未来的机器人感知啊，包括结合具身智能在家庭和分拣场景的应用啊，定义下一代的机器人视觉，是我们想要做的长远的事情。那么仪器呢，我们有四款非常明星的产品，这些仪器已经在半导体和能源行业里面实现了转产和应用。但是我们的下一步，我们就是要去做多模态的融合，就是把激光的光谱和能确定三维空间的激光雷达，包括呢能确定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的视觉，三个维度融合在一起，去做下一代的机器人的视觉。
0: 好了，谢谢。
2: 我们有请现场的各位为许可打分。打分完毕，请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7.3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5分，平均分是90.1分。恭喜许可，帮帮团打出的分数91.3分。恭喜恭喜，目前是还在第一位，
1: 很荣幸。
2: 恭喜许可。
1: 好的，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欢迎。
3: 你好。
2: 欢迎，欢迎
3: 韩腾。
2: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计时3分钟。
3: 大家好，我是潘腾。我们的项目呢是内脑器官芯片，在过去30年里，整个神经领域大概投入了60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来去试图研发神经退行性药物。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药物在进入临床2期和3期的时候，失败率高达99.6%。我们发现现有的模型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验证神经退行性药物的有效性的一个过程。所有的脑部疾病其实在最后都会归结于神经回路的问题。那么我们使用脑器官芯片可以去重建这样的一个脑的回路。那么我们用活着的神经元细胞，然后种在我们的器官芯片里，来去模拟整个大脑的一个连接过程。那么在2024年，我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之后，成立了元壳生物。我们针对于芯片这一块，然后做了元壳微庭院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这样的一些芯片是给细胞相当于是造了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那么通过我们的微输，然后进行一个流体的控制。那么我们现在整个天使轮的融资金额呢是1500万，希望把我们现有的一些闭环的成果转化。谢谢大家。
4: 器官芯片又是这个神经系统的疾病，那这是个黄金赛道啊，但是难度也很大。
3: 对，
4: 这个概念你现在有没有应用的例子啊？
3: 有，FDA 的第一个案例，它是通过将运动神经元和我们的血旺细胞，就是髓鞘化的细胞，进行一个共培养，用了我们神经连接的技术，然后通过电信号的一个恢复来去判断 TN005 它对于整个神经的一个活动性的一个恢复状态。尽管它是一个有临床失败的案例，但是目前像体外髓鞘化在动物体内是没有办法去做的，因为在体外这样的一个模型通常用的是一些淀仿丝纤维，然后用细胞去包裹它。那么它其实在整个相比于用人源化的细胞去做这样的模型的话，是有很大缺陷的。
2: 好的，接下来有请推荐官和现场的帮帮团为潘腾打分。打分完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潘腾在这一轮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3.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4.5分，推荐官给潘腾打出的平均分是88.5分，帮帮团打出的平均分是89.4分。祝贺潘腾，谢谢你，
3: 感谢大家。
2: 接下来还剩下我们本轮的最后一位选手，江冲，继续向前冲，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3分钟的时间，
5: 谢谢，
2: 把舞台交给你。
5: 大家好，我是富安医疗的江冲。我们的产品主要基于三个场景，第一个呢是全球每年大约有1300万的早产儿，第二个场景呢是 ICU 的场景，第三个场景呢就是我国还有1.4亿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基于这三个特殊的场景，富安医疗研发了全球首款双模态的床房影像平台，它集合了彩照和 OCT 两。

0: 两种形态，专门为婴儿设计了它的中模态镜头，可以在无需患者配合的情况下一次检查获得两次彩照和 OCT 的一个模态检查数据，让我们的检查变成了设备来到患者或者孩子的身旁。我们的核心技术已经形成了96项的知识产权，其中已经授权了有19项的发明专利，获得了2类医疗器械证。我们的产品是现在获证的里面唯一一款手持的 OCT。 谢谢大家。
1: 你跟哪些医院是有一些明显具体的一些合作，以及他们的这个反馈情况？谢谢。
0: 首先是我们的设备现在已经在清华、华西多家医院正在使用过程中。比如说之前发现了一个病，在彩照上面医生判断是我需要手术治疗，但是拍了 OCT 之后他就不需要治疗了，只需要观察就行了。这一个问题呢就解决了小孩尤其是新生儿进行过度治疗的问题。
2: 我看到我们这个收入呢，从2024年、2025年、2026年基本上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啊，没有形成一个好的一个增长，所以我就想了解，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和研发的这样一个定位，可能在什么时间点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高速增长？
0: 我们这个产品今年年初刚推出来，现在逐渐有订单已经转到我们这边了，目前已经有大约几千万的销售了，预计爆发增长应该在明年。
3: 接下来，请现场的推荐官和帮帮团为江冲的表现打分。江冲的分数可能会决定最终的七位选手排名。
4: 和我一起的6个人，非常优秀的项目，给我的压力比较大。
3: 打分完毕。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江冲这一轮路演的分数，请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3.4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3.3分，推荐官打出的平均分是87.3分。再来看帮帮团给江冲打出的平均分是87.1分。请稍事留步，我们也有请其他的6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了，我们要共同来见证这一期节目7位选手的最终排名情况，到底有哪5位能够直通我们的青创嘉年华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请大屏幕公布选手的最后得分及排名情况。第五位的是周天宇，88.5分；排名第四位的是金永成，88.6分；排名第三位的是潘腾，88.8分；第二位张天翼，89.3分；获得第一名的是许可，90.5分。
2: 我觉得对于自己的表现很满意，然后呢也很荣幸。今天呢所有的推荐官，包括帮帮团，包括我们在下面的所有的选手朋友，我觉得以赛会友，以这个真人秀会友，然后呢获得了很多正反馈，我觉得比赛的成绩本身更开心。

0: 是取得了第二名，没想到第一名，但是我觉得总决赛我会继续加油的。下一轮把我们公司的亮点，这个产品的特色，对吧，我们的竞争优势再阐述得更清楚一些，我觉得这样可能更能获得投资人的一些关注。
1: 恭喜这五位选手获得了直通我们京创嘉年华的机会，二位暂时稍事休息。好的，谢谢你们的精彩表现。
2: 我的心情是跌宕起伏的，虽然被淘汰了，但是其中有一位院士对我们的数据采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也为我们的数据和 AI 的使用指明了方向。
3: 其实我们已经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世界上更多的企业家知道了我们，对我来说有一个曝光的机会，就让我们非常的满意了。
4: 根据主办方申请，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公证处指派公证员倪敏、公证员助理王希晨子对本次青年科创家节目常规赛进行了现场监督。经审查和现场监督，本次活动符合活动的预定规则，活动过程及结果均真实有效。
1: 谢谢二位辛苦了。那今天所有选手带来的这一股青春风暴，我相信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科创蓬勃的朝气和力量。好的，再次恭喜你们，也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每一位青年科创者，希望这个舞台是你们科创道路上的一处新的起点，期待未来能在产业一线、创新攻坚的广阔天地之间继续看见你们勇毅前行的身影。谢谢你们，请五位稍事休息。谢谢。青年科创家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南京，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专业服务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南京证券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播出，紫金伴行，做科创企业长期同行者。本节目由南京银行合作播出，南京银行科技金融支持每一份创新梦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欢迎来到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活动青年科创家。
5: 老师好。
6: 刘院长
5: 好。
7: 国内市占率的
5: 全国大赛金奖，
8: 国家六张网的第一战略。
9: 我其实没有完全听明白。
1: 三分钟的路演开始。
10: 二氧化氯相关技术
11: 更侧重
12: 什么样的一些币，我想知道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币，
13: 对环境会有什么影响吗？
14: 我在想可能思路上再有时间我们
15: 材料体系的导入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周期的。
16: 贡献在哪？
17: 这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1: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

0: 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0: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2: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2: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

0: 示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9月2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此前，美国政府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立即释放柴油储备。
2: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声明说，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场集会上称，美国将很快补充其战略石油储备，但他未提供更多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他说，该计划从未真正摆在桌面上，尽管过去两周他曾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此类禁令。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9月30号表示，仍在评估包括出口禁令在内的平抑油价选项，同时也承认禁令虽然将降低柴油价格，但可能给汽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10月2号表示，欧盟完全拒绝与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路透社称，英国能源事件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有关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声明更像是一份政治声明，而非具体有约束力的承诺。庞大的标题数字旨在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

0: 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二号宣布，将于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两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0: 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2: 小野寺五典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寺五典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0: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包括中俄在内的8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
3: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 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

0: 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力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
1: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0: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2: 国庆节前夕，我军多款国产新锐装备接连亮相，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无侦七代号翔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也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装备之一。无侦七机长14米，翼展 22.8 米，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今年8月1号播出的《制胜》中，展示了海军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最新动态，不仅首次公开了四川舰舰上武器实弹发射的画面，还同步披露了一段制两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
4: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无人机，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3: 9月19号，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35A 战机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歼35A 延续空军命名传统，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2: 近日，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办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并期待深化与中国合作。
5: сегодня КНР уверенно переходит к новому важному этапу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ынешний год тоже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ы отмечаем сразу несколько крупных знаковых юбилеев. Но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авно уже не измеряются только объемами торговли, инвестициями и крупными проектами. И чтобы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месте уверенно двигались только вперед, во благо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мира, развития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6: Cela fait à peu près plus de 40 ans que je développe l'amitié avec la Chine. Et donc j'ai vu toute une série d'évolutions et je suis vraiment impressionné par le développement.
7: Things have happened over the last 40, 50 years, but in the last 10 years, things have some really amazing developments, and they're still going on. I think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is to have set up a state system which is adaptable. And on this birthday, I will end by saying Happy Birthday, People's Republic.
8: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侨学界专场招待会，与会华侨华人一同观看天安门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期待为促进中美友好、深化民间交流贡献力量。
1: 上个星期，我们的率团去到华盛顿 DC 去欢迎我们习主席到来。中美的友好对我们的华人华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华人华侨应该做一个桥梁作用，把美国跟中国友好连接起来。
0: 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表示愿为推动中英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做出新贡献。在中国驻汉堡总领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林栋总领事表示，今年是上海与汉堡、浙江与石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州结好40周年，中德应做相互支持的可靠伙伴、开放互利的创新伙伴、相知相亲的人文伙伴，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汉堡市政府代表阿斯曼国密表示，汉堡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经贸联系紧密，保持对话有助于增进信任，深化合作。与会嘉宾畅叙友谊，交流合作，共同祝愿中德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 截至今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
3: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2: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OpenAI 称，公司是在针对模型

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事件。今年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北京时间10月1号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龙飞船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媒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疑点重重，阿联酋方面调查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美国还能为伊朗战争投入多少？沙特运。

0: 样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或将动员超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柴油危机已传导至美国街头，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目前关于这次袭击的问题仍是疑点重重。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视频。据以色列媒体称，这名副驾驶是阿曼吉，已在迪拜航空工作约9个月。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目前，该嫌疑人已从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
2: Which is pretty incredible because then of course he got hired by Fly Dubai to be a pilot. It comes as a top official in the UAE.
1: 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离岗位。尽管受到阿曼方面的飞行限制，但随后一年内，该嫌疑人仍被迪拜航空聘用，并负责驾驶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
3: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Fly Dubai was aware of this information of his, previous employment history at Oman's airline. But, if they knew it, then that's concerning. And if they didn't know it, then tha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check process for him to get hired as a pilot and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cockpit of this plane flying directly towards Israel.
1: 分析认为，阿曼与以色列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也是以色列方面质疑阿联酋航空安保协议合规性的核心原因之一。以色列当局正在调查副驾驶是如何被雇用、筛选和批准运营飞往以色列航班的。长期以来，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航线是全球最敏感的航线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袭击事件，迪拜国际机场采用了极高的安保标准，所有人员需经过严格的金属探测安检，安检人员曾没收过自拍杆、发胶、咖啡等各种物品，尖头刀具和长度超过6厘米的钝头刀具也通常被禁止。那么，嫌疑人是如何穿透全球严密的航空安保网的呢？有分析认为，袭击者可能私自将刀具带上了飞机，也有可能使用了安检后区域内已有的设备。
4: Everyone's wondering how did that co-pilot get a weapon into the cockpit? How did he pass through security? And on the cockpit, you have a crash kit. There is an axe in the crash kit to help you get out of the cockpit if the cockpit is mangled and you can't get out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the back of the aircraft. So the weaponry was already in place. Pilots know where this equipment is.
1: 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发布声明称，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的副驾驶在飞行期间企图发动一起恐怖主义袭击。他在驾驶舱内持应急斧袭击机长，试图夺取飞机控制权。根据阿联酋航空法规相关要求，商业航班必须配备这样的应急斧，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灭火或在坠机时切割金属。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加入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并可能在阿联酋对涉事副驾驶进行讯问。针对该事件，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说，蓄意制造坠机的客机副驾驶被极端思想洗脑。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现在断定此人是否与伊朗或任何其他势力有关联还为时过早。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答案是肯定的。特朗普表示，如果调查证实伊朗与这一事件有关，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强硬行动。
5: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They're being very open with us.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内容包括针对飞机和机场的袭击。
0: 中东局势愈发紧张，美军第3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 外界质疑，相比是否开战，美国。

0: 航母人员弹药和后勤维护的持续作战能力才是更大考验。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由三艘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正在赶往中东，预计11月抵达。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在内，整体新增兵力接近10,000人，再加上已经部署在该地区的布什号与华盛顿号航母，届时美军将在中东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总共60,000多名战斗人员。
2: The U.S. is sending the USS Theodore Roosevelt Carrier Strike Group and the 13th 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to the Middle East. They will arrive at the end of November. You can see the enormous presence of U.S. forces in the region, and this will add another 10,000 sailors and Marines to the region. It will be the third aircraft carrier that will be stationed in the Middle East.
1: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低调出发，启程时未举行水兵列队等传统仪式。随着美国进一步加码中东军事部署，特朗普也再次释放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在当地时间10月1号公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结束后，美国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力度，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3: Our Navy is incredible. Our military is incredible. The job they've done. Now I have to make a decision.They'll either sign a very fair deal or they won't exist any longer.
1: 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0,000人。美海军官员表示，近几个月来，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约20艘海军舰艇，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等军事任务。除航母外，还包括一艘权势号两栖攻击舰、一艘米格尔基斯号远征移动基地舰、一艘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一艘普林斯顿号导弹巡洋舰以及13艘导弹驱逐舰。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旨在迫使伊朗于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做出妥协。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
2: And there are growing signs he's not expecting them to surrender.
1: 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特朗普多次公开威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包括空袭核设施和基础设施。伊朗则强硬回应，以全面备战。双方通过调解方谈判未果，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母和兵力。在9月的纽约联大会议期间，美国与伊朗通过调解方进行了2轮磋商。然而，直到联大一般性辩论闭幕，双方仍未能达成任何成果。伊朗代表团随即按期回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4: از گفتگو هم فرار نمی کنیم و نکردیم. راستشو بخواید اینا اصلا میخواستن ایرانو نابود کنن. اینا به دنبالی نبودن که ما با ما گفتگو کنن.
1: 分析认为，三艘航母本身并不能判断美国是否准备扩大对伊朗的战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持续数月的冲突中，美国还能调动多少航母、多少舰员、多少弹药和多少维护能力。华盛顿号从太平洋进入中东，林肯号结束超期部署，以及罗斯福号现在的加入，都提出了一个比第三艘航母是否意味着开战更大的问题，即当中东战场持续消耗军力之时，美国还能否兑现其在全球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承诺。
5: 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航母打击群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减少一线部署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任务周期，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让一线的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状态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二个目的啊，就是要针对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和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进行训练，也就是说呢，把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航母体系练兵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有可能会扩大针对伊朗

的军事行动。比如说，一旦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就可以尽可能的减少针对伊朗周边

0: 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而且呢可以把作战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啊，针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1: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在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2: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3: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2: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4: There's a whole convoy of Yemeni national forces heading to the strait. We're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of it. We're told there are hundreds of Houthi fighters which have taken up position around that area.
2: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九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
5: We're with Yemeni force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ritical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forces are a disparate array of different fighting groups, but they all want to stop the advance of the pro-Iranian Houthi militants. Time is of the essence. The Houthis now control a crucial global waterway for energy supplies.
2: 至于军事行动何时开始，消息人士给出的时间并不一致。有人预计最快可能在一周内，也有人认为行动可能推迟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6: 目前的情况与我们以往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不同，这场冲突要先进得多，他们拥有更好的武器，比如无人机、短号导弹和远程弹道导弹。所有这些武器才刚刚投入使用，我们以前没有见到过。
2: 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与此同时，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7: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इंगेज कर
2: 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8: 在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上，沙特现在确实是既想打又想谈。那么想谈的原因是，沙特知道仅仅通过打解决不了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沙特认为现在谈判的条件并不成熟，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攻城略地，几乎占了也门绝大多数领土的情况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谈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在谈之前，沙特大概率的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也门政府军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过 去一个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作战的过程中，政府军基本上是完全溃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出来说准备斡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谈判，他

0: a material impact.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贸易的主要通道。此前在二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行动后，该海峡的航运一度受阻。不过有报道称，本周该海峡的日出口量已回升至战前水平。
2: And increasingly so. So the latest figures we have suggest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getting out of the region, it's coming up to about 92%+ of what we were seeing before the war.
1: 分析指出，管道输油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新常态。即便在未来几年，霍尔木兹海峡也很难恢复到过去那种船只能够高度自由穿行的平稳状态。
2: Saudi Arabia shipping oil over to the Red Sea, UAE doing a similar thing, moving it out past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the Gulf of Oman, and that has jumped by about 20-30% as in terms of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getting out of the region since this war began.
1: 石油运输商还采取了其他应对方式，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大部分原油由超大型油轮组成的穿梭船队负责运输。这些油轮航行时通常会关闭卫星应答器，随后原油会在公海上转运至其他油轮，转运地点通常位于阿曼近海或阿联酋富察伊拉附近海域。
3: 这些船只聚集的位置距离伊朗海岸约150公里，相较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域，这里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相对更安全，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导弹的威胁。再看这里，这是海峡南部航道，美国此前宣布这条航道将供船只通行。美国还公布实施南部航道船只护航计划，调动多种军事力量，包括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小型舰艇，对特定海域实施保护，以应对伊朗快艇的威胁。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收官，俄总统普京观摩演习最后阶段的实兵演练，无人系统体系化投入实战演练成为本次联演的最大看点。
1: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这次战略演习包括中俄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并与各国武官进行了交谈。
4: Таких людей, как вы, дл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ов, конечно, важно и общение между собой, важны новые знания, особенно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реальных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1: 据俄媒报道，在整个演习中最大的亮点是大量无人装备投入使用，部分装备采用了无人操控模式进行展示，这在公开演示中尚属首次。
5: В скором будущем так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что танкисты смогут вообще даже не залезать внутрь танк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вот такого вот рюкзака и планшета. Это, конечно, тяжелая штурмовая машина, ее основн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это спаренная 30-миллиметровая пушка, но в учениях Центр 2026 будет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и 2 танка, которые...также будут управляться с помощью такого планшета.
1: 俄军方表示，无人系统部队完全改变了大规模战斗的构想。
6: Многие образц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менялись, они с элементам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в рамках применения автономных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истем.
7: А мы сегодня где его используем? Мы для перехвата и для удара?
6: Ну, во всем спектре широком 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задач, начиная от задач разведки, огнев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а также поддержки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阿福，
19: 嗨，我在。
18: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9: 都绑好了。
1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22: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自称和平国家，却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高市的无理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日本政坛加速右转，修宪扩军一路狂飙，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否正从苗头变为现实？扩军账单连年上涨，军事试探步步升级，日本加速转向，正把自己推向怎样的深渊？日本转向加速跑，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3: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个接一个突破，在军事化进程可谓是一路狂飙。不仅如此，近期高市还跑到联合国大会上自称和平国家，甚至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此举动引发国际社会警惕。那么高市这极其无理的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
1: 9月22号，纽约联合国总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站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台。按照惯例，这场一年一度的一般性辩论，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而高市早苗足足讲了20多分钟。这20多分钟里，他先是将日本包装成和平国家的模范生，吹嘘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如何维护和平与稳定，如何秉持多边主义精神。铺垫做完，他话锋一转，抛出令全场哗然的荒谬言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2: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1: 那么何谓敌国条款？为什么让高市早苗如此急于除之而后快呢？敌国条款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构成，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
3: 确立这样一个条款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死灰复燃，那么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造成这个冲击和伤害。作为日本来讲，是在承认联合国宪章里边有关敌国条款的情况下，以这一个战败国才加入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的。高市早苗现在在联大要求删除敌国条款，是这个要否认战后的这个基于联合国宪章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1: 试问，日本若没有重走军国主义的野心，又何必对这条存在了81年的敌国条款耿耿于怀呢？
4: 高市早苗他这么做，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自我暴露，他做贼心虚。一个犯罪分子，他看到有些法律的规定，他就心有戒惧，不敢妄为。但是，一旦他有了权利，他还想做坏事的时候，他就要改变规则。
1: 事实上，删除敌国条款绝非易事。依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修正案需先经联合国大会2/3会员国表决通过，再经包括安理会全体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2/3会员国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完成批准，两项条件缺一不可。明知删除不掉，高市还执意为之，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5: 日本突破军事限制的时候，认为这个条款是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但是呢，日本非常清楚的是，联合国宪章不是想改就改的，反复提及要修改敌国条款，首先呢是在打一场舆论战，是要刻意的抹杀侵略历史，是要美化日本的侵略者的角色。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在不断的试探，即使删不掉，但是在关注西方国家是不是会为日本当前的再军事化的一系列的企图背书，日本在刻意的扩大自己的回旋空间。
1: 高市的企图引发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指出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抨击日本，称其正在走上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道路。而高市之所以敢在联合国高调表演，底气恰恰来源于日本前不久的一场内阁改组。9月17号，高市启动任内首次内阁改组，极右翼党派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此番入阁的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长期以来，日本维新会被认为在政策立场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发布《危机的30年时代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政策建议》，该建议主张增加防卫投入，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明确定位为国防军，同时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中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

0: 限制，这与高市上台推行的政策高度契合。在日本共同社看来，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正在出现一场危险的合流。
1: 让这个维新会成员入阁，是高市在这种政治方面的一种所谓的突破，是要强化这种右倾的色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右倾化的程度方面，显然呢，维新会相比于自民党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不管是在这个日本的安保政策、自卫队使用等方面，如果让这个维新会能够提出一些更加激进的政策目标，或者说呢，在这个修改相关原则的时候打头阵，对于高市来说是更加利于他达到目标的。
0: 右翼势力的合流也让高市的终极目标修宪在席位层面占得了先机。按照日本宪法，修宪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根据日本众议院9月24号公布的数据，自民党与维新会合计拥有351席，超过全院席位的3/4。截至9月26号，两党在参议院合计拥有120席，距离2/3席位仅差46席。修宪正在逼近现实门槛，加速右转的日本政府让日本民众深感不安。今年以来，数万民众一次次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前，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不要战争，高市下台。有民众更是直言，当下的日本正弥漫着与二战前相似的气氛。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
3: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4: 高市早苗的种种言行绝非一时兴起的政治炒作，而是一场涉及政治结构、军事政策、历史认知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转向。这套转向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挣脱战后束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野心。如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成为舆论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行以及日本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的常用语。那么，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现实中的日本就有多危险。
0: 在日本权威国语词典《广辞苑》中，军国主义被如此定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领域的政策与组织形式均服务于备战，国家以通过对外侵略提高国家威望为基本立场。那么今天的日本离这一定义还有多远？
5: 日本的军国主义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了。那么从过往的历史，二战战后以来到现在，那么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讲，它其实没有消除，一直阴魂不散，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而且呢又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那么从制度上来讲，过去的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那种国家机制已经被二战给消除了，但是呢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又开始进行重建，就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系列的都是服务于他的一些重新武装这样一种模式。
0: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军国主义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靖国神社。4月21号，靖国神社举行为期3天的春季例行大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神的祭品。
3: 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对那里进行参拜或供奉，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对这些战犯表达肯定意义。
0: 同一天，在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高市政府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废除了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等用途的5类标准，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向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在内的17个缔结国出售杀伤性武器。
6: 开始是这2条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第二不向处于战争或者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今年已经把这些都推翻，现在完全没有限制了，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今年确定的这武器出口的原则里面，就是不用经过国会来批准，只是事后的报告。

0: 相当于报备，所以这个权力已经集中在他内阁身上，所以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解除军售的背后，正是被重新激活的日本军工复合体。8月4号，日本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首次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鼓吹防务投入是产业投资，军工生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荒谬逻辑。
2: 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
1: 与之相对应的是，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也在危险地唤醒历史的梦魇——日本军工复合体。
0: 日本这个军工企业和日本政界，包括国会议会以及内阁的成员，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的。那么他们可以为这些政客提供政治现金，让他当选。这些政客进入这个内阁以后，又会借机来扩大军事力量，来为这些军工复合体来提供一些订单。这种做法是既让军工复合体又赚了钱，实际上又为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增强他日本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又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总体来讲，就是日本政客和军工复合体是相互利用，来共同这个来推进日本向在军事化发展的。
1: 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后，有日本媒体爆料，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现行版本的安保三文件于2022年底通过，原规划实施周期通常为5至10年。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在文件执行未满4年的情况下，便急于在2026年内启动并完成修订工作。根据自民党此前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全面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以及修改无核三原则等。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近期，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被右翼政客频频提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日本右翼政客这一系列举动直接暴露出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
3: 日本右翼势力成为决策的中枢，成为日本的领导主导力量，这是十分危险的。他不仅在增强这种能力，而且有对外行使军事武力威胁这样一种意图，也有向历史回归的危险性，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新的面目走上对外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成为新的军国主义。
1: 除了在国内推动制度松绑，高市政府还在外交领域频频出击，为军事扩张创造外部条件。高市上任以来，频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动，并主动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一方面换取美国对日本突破战后约束的默许，另一方面试图将扩军修宪包装成履行同盟义务的现实需要，以此来说服国内舆论。日本还借军事演习之名，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鹿儿岛县，这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
0: 日本装备这种进攻性的巡航导弹，那么对于周边国家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完全不属于它的被动防御、专属防卫的这种范围。
1: 日本还通过一系列双边防务协定，不断打破自卫队出境行动的

0: 制度枷锁，扫清自卫队赴海外演训补给的法律障碍。
1: 不过说过去日本是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下，那么现在已经日本已经开始来以自由开放印太的这样一个理念来构建自己的安全体系，那就是日本自卫队的提升，就是它防卫实力提升放在第一位，同盟放在第二位，还有一层就是所谓的以 OSA 的形式来去援助周边的一些国家构建一种安全合作体系，那么事实上是展示日本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过程中的一种主导权，为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推进而铺路。
0: 外部空间持续打开的同时，一套隐蔽现代化的全民思想塑造工程也正在日本社会悄然铺开。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政客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利用 AI 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发包方通过 CrowdWorks 等平台征集所谓批判中国类视频，一条30秒篡改视频报价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奖励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而这些资金的源头是日本外务省自2015年以来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的超560亿日元预算。这不是零散造谣，而是被资金供养、按件计酬的流水线。
1: 那日本国内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已经形成气候了。那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来加以推进，来这个修改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历史叙事，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它甚至嵌入到日本的所谓动漫里边，把历史修正主义的这种理念灌注其中，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这种日本的认知战已经在全面的铺开。
0: 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到思想，日本当下的军事大国化进程表现形式虽不同于战前赤裸裸的鼓吹侵略，但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战前军国主义一脉相承。军国主义复苏显然已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日本正在成型的国家现实状态。
2: 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是有统一的底层逻辑，那就是在二战之后，对于日本的右翼来说，突破战后秩序意味着日本要实现军事正常化。日本认为呢，自身不但在经济方面要取得发展的成绩，同样呢，日本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方面是要谋求大国地位。尤其涉及到亚洲地区，日本多年来认为亚洲安全格局转变当中，日本应该有更加重要的一席之地，日本应该成为军事大国，在安全格局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军国主义曾把亚洲拖入深渊，也让日本自身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历史写下的答案，也是日本不该忘记的教训。可如今日本非但没有止步，反而沿着与二战前如出一辙的轨迹加速转向，一路狂飙。他的每一步军事试探与冒险又会将日本带向怎样的深渊？
0: 八月30号，舷号176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驶进长崎县佐世保港。鸟海号去年9月远赴美国圣迭戈接受改装和人员训练，离开母港近1年后，他带回来的是一项日本海上自卫队过去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发射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艘完成导弹试射的舰艇。日本的最终计划是让现有的8艘宙斯盾舰都具备相关能力，而鸟海号这一年的航迹既勾勒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图谋，也折射出日本扩军背后高昂的财政代价。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但导弹采购仅仅只是这笔交易的起点，舰艇改装、人员培训、技术支援与后续保障还带来诸多看不见的成本。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连年上涨的防卫预算钱从哪里来？有分析称，日本2026年度防卫预算创下历史新高，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政府目前采取发债为主、增税为辅、压缩其他开支的组合式策略。其中，日本2026财年约

0: 60%的防卫费将依赖新发国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日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接近230%，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在大规模发债的同时，增税成为日本政府的另一开源手段。今年4月起，防卫特别法人税开始实施，烟草税也进入调整和加税轨道。按照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2027年还将设置税率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日本政府还计划压缩民生领域投入，如医保控费、减少非紧要社保项目开支等，以服务其扩军计划。
1: 为提高防卫费、消费税等已经开始隐形增加了，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2: 政府削减福利预算、增加防卫费，完全不为我们普通民众考虑。
0: 经济学者指出，高市的借钱扩军、全民埋单政策有如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可能将日本拖入防卫开支膨胀、民生福利萎缩、财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
3: 高市早苗上台执政的时候，他是大谈这个民生问题，怎么来能够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或者是提升民众的这个生活，这个民生保障。但事实上他在执政以后呢，确实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更多的是拆民生的墙补这个防卫预算的款。很显然呢，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更多他是执行这个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修宪，重新武装日本，改变债务体制这样一个目标而去做的。
0: 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或是与日本存在现实安全矛盾的周边国家而言，日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也在加深安全疑虑和战略警惕。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对日战胜纪念碑揭幕，该纪念碑主体是一尊约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在二战末期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雕像中的苏联士兵手持长枪，下方一座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有菊花纹样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2: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无尽痛苦，不仅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0: 9月28号，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锦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
1: 日本以史无前例的投入加速其重新武装的企图，这些行为正在整个地区上空投下战争阴云，其野心与其作为战败国的义务背道而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
0: 面对日本不断挑战战后秩序，国际社会的反应正在趋于一致。9月23号至25号，中美元首会晤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有一条是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4: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0: 中美携手抵御日本法西斯是载入世界史册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元首以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为动荡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力量。
5: 国际的大格局在变，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格局也在变，在中美日俄这四个国家当中，中美关系在改善，中俄关系在加强，应该说美俄关系呢也在调整，唯一的就是一个日本，跟任何一个周边邻国都是不断出现呢矛盾。从哲学上讲，物极必反。我认为虽然现在高市表现的很嚣张啊，甚至有些表演演砸了会继续重演，但是高市以及他代表的这种势力终将呢会遭到失败。
6: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引用《论语》告诫高市早苗：“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扩张军备换来的，而是源于对历史的诚实、对生命的敬畏、对武力的克制。在深渊的边缘刹住车，远比继续踩下油门更需要勇气。当下，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 是继续往

0: 固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国际社会应对日本的每一个动向都保持清醒的警惕与持续的关注，这份警惕不是针对哪个国家，而是防止军国主义遗毒重燃，共同守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江苏如东，欢迎您。
7: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8: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7: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8: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9: 是的，我想啊，目前啊，2026的选战啊，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啊。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啊，那可以说现在的选情呢，没有之前啊来的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哦。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啊就是蓝白合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哦。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哦，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呢，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坡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坡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啊，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呢，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啊，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 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8: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3: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

0: 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1: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2: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1: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 1.2 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伯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3: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他所做出来的机构，他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啊所做出来的。那他的负责人呢，政治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

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

0: 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柏洋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所谓洋流沈柏洋拉近了蒋万安，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哦。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哦，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哦，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哦，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哦，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哦，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哦，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了、蒋万安哦，不要让蒋万安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洋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1: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柏洋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2: 这一次沈柏洋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握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柏洋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不是沈柏洋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柏洋。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四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柏洋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柏洋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柏洋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柏洋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
1: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3: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 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丰富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

0: 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张其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慧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九合一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1: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2: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九合一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3: 我想这个蓝白合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张其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的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几年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国民党选得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这个在野阵营的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2: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0: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 38.2% 微乎领先李四川的 37.1%， 差距仅 1.1 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 42.0%， 仍然高于苏巧慧的 36.8%， 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

0: 指的是苏小慧家族涉及的三叶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世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世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世川，而是因为李世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小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至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世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上？
2: 的确哈，党内民众现在特别期待说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大家能够拿一点实实在在的牛肉出来，少一点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这么冷？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查人家家世，要不就是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那。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4年前或者8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 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

0: 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5: 家常菜用绿泰，
6: 非配置好成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三航母态势或再出现。美媒报道，沙特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美方再次拒绝参与行动。阿联酋检方调查显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他承认意图坠毁飞机，曾在阿曼被禁飞。乙方正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新高，七国集团将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各地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多举措加快落地，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1: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

0: 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0: 报道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行动出现问题，美方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南部海岸关键地区。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也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一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几周来一直在计划这次行动，沙特领导层几天前批准了这项计划，也门政府军将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这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本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他介绍了计划发动的军事行动，并再次请求美国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行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要帮助美国盟友沙特，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避免在中东地区被卷入新战线。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在也门发动空袭存在重大顾虑，认为这将分散美军对伊朗的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向沙特提供除直接参与作战以外的一切帮助，主要是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

0: 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乙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2: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号宣布，将于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4: 小野四五点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 10月1号，小野四五点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据法新社报道，一项面向拉美17国民众于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在拉丁美洲民众眼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0: 报道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的2026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出现反转，这是该年度民调自1995年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调结果显示，57%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低于2020年的60%。与此同时，65%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六年前该数据为48%。调查报告总结称，基于这些数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报道提到，该民调将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间，美国几乎完全缺席拉美地区。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表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与其他大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拉戈斯补充称，中国实惠的商品也是其获得拉美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位于智利的非营利机构，针对民主、经济、安全、移民等众多议题开展民意调查。2026年的民意调查基于5月7号至6月17号在17个国家进行的约 1.92 万次面对面访谈。今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事实上，全球对华好感度持续攀升绝非偶然。美国盖洛普公司4月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 36%， 美国降至 3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公司等机构发布的多份民调也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上升的清晰曲线。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5: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6: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7: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5: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8: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5: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 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

0: 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国庆节前夕，我军多款国产新锐装备接连亮相，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无侦七代号翔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也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装备之一。无侦七机长14米，翼展22.8米，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今年8月1号播出的《制胜》中展示了海军2栖攻击舰四川舰的最新动态，不仅首次公开了四川舰舰上武器实弹发射的画面，还同步披露了一段制两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
3: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无人机，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 9月19号，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35A 战机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歼-35A 延续空军命名传统，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 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今天，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该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3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7.0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365万户。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也就是明天起陆续发售。眼下，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小灌木岩爪爪尽数变红，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一群鹅猴羚漫步其中，浅黄色的身影在这片区域下格外醒目。鹅猴羚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荒漠半荒漠物种。它们适应高原干旱环境，擅长奔跑，警觉性高，一般树枝结小群活动，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3: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

0: 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国媒体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则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

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9月30号，万米高空上演惊魂一刻，一架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坠，袭击者随后遭到制服，客机重新得到控制。最新的消息是，阿联酋称此事是恐怖袭击，以色列则是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直指这是针对伊方的假旗行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究竟是恐怖袭击，还是旨在嫁祸的假旗行动呢？在各方言语交锋之际，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向中东调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且增兵近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放话称，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面对美军大举增兵中东，伊朗则被爆出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走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被机组重新控制。据美媒10月2号披露，发动袭击的副驾驶为阿曼籍，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这一行为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此前一天，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根据他目前掌握的情况，这起事件可能跟伊朗有关，但还在进行核实。特朗普警告称，一旦查实，伊朗将遭到猛烈重击。对此，多家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
0: 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所以我们看到这起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呢，确实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呢现在已经证实的就是刺伤机长的这个副驾驶呢是阿曼籍的，但是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但是因为呢这是阿联酋的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最后呢又紧急降落在了这个沙特，所以这三方，阿联酋、沙特、以色列其实都在调查。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到底存在哪些疑云？
2: 1073航班初步调查结论，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基本态度是社恐。虽然有个基本定性，但目前呢有很多疑点亟待通过调查得出疑论。第一呢是问题飞行员如何转岗，因为按照阿联酋的说法，有极端思想，有极端言行，而且之前有被开除的记录。如果这样一个履历重新被录用，到底是航空公司缺人，还是飞行员筛选制度的漏洞，这是大问题。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航司，包括对飞行员的考核，有可能会更加严格。第二呢，是直飞8个月，为什么能够飞敏感航线？你凡是往以色列飞的航班，一般都被认为是敏感航班。如果内部审查不严格，安保措施不严密，那么这种事件有可能会出现重大漏洞。所以对于敏感航线飞行员的任用包括把握也是大问题。另外呢是通过 这个个人可以看到，那么它到底是极端思想，还是一些这个独狼行动，或许有外部支撑，目前呢有很大争议。如果是独狼行动，包括有网络团伙的这种嫌疑，那么今后呢隐患有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目前也存在较大争议。最后呢，就是消防斧为何能够顺利取出。如果按照一般这个舱室消防设施的固定，它有固定的这些卡扣，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很难顺利取出。但是它能够顺利取出，而且对机长进行各种打击动作，也说明呢这方面疑问也非常大。从动机看呢，目前争议也比较大。你首先呢，它是受极端思想灌输，还是受到了其他的一些影响，这点要通过调查能够有初步结论。第二呢，它现在的这个是个人心理因素、精神因素，还是受其他外部影响，现在也存在着较大争议。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调查结论进一步明晰，真实的状态有可能会浮出水面。所以尽管双方把社恐、恐怖袭击包括背后有支撑作为猜测方向，但真正的原因需要详细调查，需要证据力的完整闭合。
0: 我们看到现在呢，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初步判断呢都是认为是恐袭，而且呢美国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个伊朗，那么伊朗呢则是认为说这其实是呢把这个矛头甩给这个伊朗的一个假旗行动了，嫁祸于人了。那您怎么觉得，就是您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能够下判断，然后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呢？
3: 确实美国这次下判断，尤其是他的总统特朗普说的，这个判断下得特别的快。而且在与伊朗相关的这些争议事件中，一般是以色列跳得最早，一般会是以色列指责这个事情可能与伊朗有关。但是我注意到以色列这次的表态是说，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伊朗的参与，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就是美国这次跑到了伊朗以色列的前面，这确实有些令人的惊讶。到底是特朗普确实有一些实锤的证据，还是说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我觉得现在还弄不太清楚。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美国这次特朗普说这个事件和伊朗有关，恐怕与伊朗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略的决策、战略的行为不是特别的相符。就是从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就是伊朗的一些动作，无论是打击海湾国家还是封锁海峡，包括到九月份的时候伊朗曾经袭击美国的军舰，像这些动作总的来说还是打一些名牌，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并不是最近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对付美国、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就是伊朗的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它的威慑为主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你推测是伊朗与这个事件有关，那么这和伊朗过去的行为并不完全的相符。那么如果是按照伊朗所说的这是一个假旗行动，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合情理。因为这次的迪拜航空的这个安全事件，就是可以说是几十秒内飞机的高度就骤降了4000多米，这是很难导演的一幕这个情景。就是如果他是说以色列或者美国去导演这么一番这幕戏的话，那么这是拿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的性命在赌博，我觉得恐怕并不是特别符合常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它有恐怖主义的嫌疑，有可能是一种独狼性的这种事件，这个我觉得恐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看的话可能更符合情理一些。
0: 所以其实呢，现在这个动机包括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不是这个独狼行动，是不是真的涉及这个恐怖袭击，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各方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相互指责，甚至引发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的这个口水战。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调查之后，比如说真的是涉恐啊，比如说真的，比如说确定是独狼行动，那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展开什么样的报复？
2: 的确目前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是独狼行动还是团伙问题，现在呢还没有结论。但目前看呢，美国以色列把目标指向了伊朗。实际上呢，目前在中东局势很敏感，特别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互访，另外呢各种阿联酋模式军事渠道的沟通，另外还有大选，那么这些问题都

0: 待了23年，说明呢反恐依然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总的感觉呢模糊处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第二是保持军事压力，如果借助恐怖袭击包括其他事件增加部署、调整兵力、制定预案，这样针对伊朗的威胁行动将会更有针对性，所以下一步空袭作战包括其他火力打击作战有可能会强化。另外呢有可能是强化航线审查，如果真是航司漏洞、飞行员的个人包括其他因素审查不严格，造成敏感航线重大隐患，那以色列会把全世界凡是敏感地点到达以色列的航班以严格审查，甚至是强化安保工作，这样呢对于防范类似的行动会产生一定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如果以恐袭、伊朗各个要素作为背景发动有针对性的火力打击，对伊朗的民航系统包括民用空中交通系统进行某种约束和管制。
1: 因为确实呢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呢，因为它的这个起始点呢是阿联酋，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以呢可能这样一个敏感的航线也是大家呢往这个恐怖袭击上面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甚至引发各界的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迪拜航空的一个航空安全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美伊战争新一轮的导火索，您怎么看？
2: 这是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次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它还是比较敏感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这个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美伊最近也是尝试了新一轮的这个谈判和接触，但是也没有结果。我们知道美伊一旦谈判失败，往往有一些紧张的事件有可能随之而来。你比如说去2025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那时候美伊谈判失败，就发生了12日战争。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伊谈判又失败了，那就发生了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所以这次美伊谈判又没有出现突破，会不会后续跟上一些武力的冲突的事件？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观察。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色列的大选，其实10月下旬就要举行了。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执政联盟表现应该说比较一般，恐怕要连任总理也没有什么胜算。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以色列方面会不会也寻找一些机会，采取一些比较惊人的行动？这个也未可知。所以这次的航空安全事件，我觉得确实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所以现在这个调查结果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成为美伊新一轮冲突的新的理由。而且呢，外界也关注到美国呢，确实在向中东地区呢，最近在增兵啊，新派了这个航母，包括呢还有新增了10000名的这个士兵前往中东，所以也引发了各方的这个猜测，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美伊冲突发生？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和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已经在近日启程，新增兵力将于11月底前陆续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美媒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驻留，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近期还延长了对大规模作战行动至关重要的部队部署期限，其中包括用于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防空部队。就在美军此次增兵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最新提出的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在《时代》杂志10月1号发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2号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另据路透社1号报道，伊朗正在为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反击。伊朗军方正在研究把潜在打击范围从美国相关目标扩大至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可能涉及中东以外的目标。
1: 正如短片当中所说的，这个罗斯福号11月底之前呢抵达中东地区，如果华盛顿号还不走， 那就是维持了在中东地区三航母这样一个态势。

0: 加上11月底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所以呢，各方也都在猜测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美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个打击？您怎么判断这个态势？
1: 推特特朗普声称中选之后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目前很多迹象正在向这个结论靠拢。无论是航空母舰的派遣，包括9000到10000作战部队的部署，以及第82工匠师延长在中东的部署，的确呢正在向这个方向转换。有这样几个点可以说明美国强化部署，有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击。首先是短时会形成3航母，目前呢，罗斯福号、包括布什号以及华盛顿号都在中东。如果到月底之后会有这样的场景，但布什号呢，目前出港已经6个月，离6到7个月的部署理想时间正在接近。如果下一步不延长部署时段，那么这个三航母将是短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疲劳，包括福特号心理，包括补给很多现象，不排除布什号会提前离开。但短时内1到2个月会有史无前例的3航母战斗群在伊朗周边展开行动，这也是2月28号展开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后最强的海上作战编队。第二呢，会形成3+3的部署形式。目前不光是3航母战斗群有可能在伊朗周边出现，另外呢，3艘2栖攻击舰也在中东备战。你像马金岛号、权势号，包括康斯托克号，目前在中东正在集结。如果下一步航母包括2栖攻击舰形成3+3，6艘大甲板作战舰艇在周边，这样无论是空袭、封锁，包括其他作战行动，海上能力都会超出以往。另外呢，在周边还有新的要素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目前如果增加地面作战兵力，增加空降作战部队，不排除有新的行动。所以我感觉美国的目标有可能是通过有限军事打击行动和制造内部的动乱，以及利用经济危机进行各种颠覆性行动。因为现在伊朗很困难，如果原油无法向外顺利出口，那么国内的情绪会出现变化。那如果在这个时刻出现海空密集打击，或者是对核心主要目标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国内的情绪有可能会出现爆发。所以美国基本的目标按照现在的部署方式和部署能力，大规模空袭作战无法长时间，而且关键弹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所以通过11月有可能的有限突击行动，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麻烦。
0: 因为美国媒体呢，2号也有一个报道说，这个美国核心内阁成员呢，在戴维营举行这个闭门会谈，主要讨论的就是对伊战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而且有这个美国高官说，这种情况还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上一次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发生在2025年6月份，以色列对伊朗展开这个军事打击之前的几天，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当然呢，我们看到像包括路透社这样的媒体呢，也说伊朗也在准备范围更广的一个报复行动。那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形态？伊朗如果要是面对打击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报复？
2: 我觉得伊朗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如果美国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打击的话，他会继续采取这种比较大力度的超预期的这种报复的形式。因为从逻辑上看，就是伊朗的主要的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对等的克制的这种报复反击的话，那么它不可能使美国停下这个军事打击的脚步，不可能把美国逼上谈判桌，所以它必须采取这种超预期的，那么提高这种打击的范围和烈度这种方式。而且从过去几个月伊朗的行为来看，确实它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它最初打击报复海湾国家的时候，这实际上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后来它封锁海峡的时候，其实这个本来是理论上的一个选项，那么它也付诸实施了，也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包括到了他后来打美国军舰，虽然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他击中了美国军舰，但是这个举动其实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种预期。所以未来伊朗提高这个打击范围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过去他也做过类似的威胁，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美国的基地实际上也是用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的，所以他有可能列入伊朗的打击报复的范围。包括像这个不只是波斯湾，可能是波斯湾以外的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一些目标，也有可能纳入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视野。
0: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近期向中东盟友沙特和卡塔尔呢是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此举到底有何深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1号披露，过去几周，美军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两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这两个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保护两国的关键能源设施。 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需要借用沙特领空，而沙特是否同意取决于美国能否确保沙特油气设施的安全。自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爱国者导弹系统已经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紧缺装备。美军已从其他战区调拨爱国者系统及拦截弹赴中东，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其他地区战备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 另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多线进攻，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红海沿岸区域。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计划，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支援，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1: 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号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美方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美国向沙特和卡塔尔各增派一套爱国者系统，到底是在做什么准备？
2: 这种以一本万利为目标的滴水之恩，估计很难达到效果。 因为首先是导弹太少，一套爱国者导弹如果按照标准6-2发射车，按照2+4，这个两辆这个帕克2，4辆帕克3去部署，那么现在大概是72枚弹，72枚导弹到底能来到目标，估计几次齐射就会全部消耗。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作用非常有限。第二，代价太大。如果真的用沙特基地。 利用沙特领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么势必这些基地将会遭到伊朗的严密报复。因为之前，无人机包括导弹袭击已经给多个国家构成重大影响。如果这次美国用领空、用基地，有可能这些国家会遭到伊朗加码报复。所以这个代价对于沙特、卡塔尔讲非常严重。
3: 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沙特要联合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投入10万地面部队，把胡塞武装呢赶出这个红海沿岸地区，就这个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
4: 沙特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胡塞控制了红海沿岸以后，对沙特的这个威胁还是持久性的，所以他一定想组织一些反攻，把这个红海沿岸重新控制在这个反胡塞的力量手里。但是可行性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存疑。 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这个表现来看，就是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也好，还是更广义的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也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有的是沙特支持的，有的是阿联酋支持的，有的有一些部落色彩，有的又是和之前的也门的这个萨利赫政权的一些军阀有关系，所以这支力量怎么整合成一支有效的、有作战能力的这个地面部队，现在看来还是沙特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在也门的战局里面，胡塞和反胡塞的力量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这个也门的战事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化的这个倾向。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

0: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国的雨水范围很广，南方雨势激烈，局地是降下大到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雨水还会继续，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在内蒙古东部到东北一带也有降水发展，辽宁局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南北方降雨都会减弱减少，吉林的东北部以及南方沿海一带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预计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多地将会恢复晴朗，各地都会呈现秋高气爽的天气。与此同时，这个假期冷空气也会比较的频繁，明天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华北一带还将会继续降温，像是沈阳长春最高气温只有13度。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会继续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像是南昌21度，福州27度，还有昆明17度。那么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但是湿度已经下降，基本告别之前的闷热。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沈阳中阴转小雨，10到13度，通辽小雨转多云，6到14度，达州阴，16到27度，贵阳阵雨，15到18度，曲靖中阴转小雨，14到19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郑州晴转阴，14到23度，淮安多云，14到24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3度，杭州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首尔晴转小雨，16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5度，迪拜晴，31到37度，河内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4到24度，莫斯科多云转阴，2到11度，伦敦晴，10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4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17到26度，雅典晴，17到2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6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
1: 100多年前，东北大地鼠疫肆虐，一位南洋华侨临危守命，奔赴疫区，力挽狂澜。
2: 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
1: 他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却遭受歧视。
3: 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报复。
1: 他将半生心血奉献中国，医则后世。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鼠疫斗士，人心报国。

0: 2026年秋天，北京东堂子胡同一座红砖小楼迎来了14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 晚上。
0: 他们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伍连德的家族后人。这座小楼是华侨医学家伍连德的故居。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寻迹之旅，散居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齐聚于此，找寻伍连德留下的印记。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让先辈走过的岁月变得清晰，一段惊心动魄的东北往事也缓缓铺陈开来。1910年冬天，一场瘟疫从西伯利亚袭来，经由边境小城满洲里，顺着中东铁路一路南下，向哈尔滨、长春等地蔓延。染病的人发烧、咳嗽、咳血，3-5天内死亡，2个月时间，东北死亡人数过万。清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和俄国扬言，如果中国无力防疫，便由他们出兵接管。东北告急。12月24日，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站，人群里两个拎着皮箱的年轻人逆流而行，他们是31岁的南洋华

0: 乔·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皮箱里装着显微镜。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清政府委派紧急赶往疫区调查。当时除了实验器材，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本伍连德家族流传下来的相册，真实记录了那个被瘟疫笼罩的东北。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区已经聚集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他们判断这场瘟疫就是曾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传染源是老鼠，通过跳蚤传播。然而在解剖了大量老鼠之后，却始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伍连德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店地区展开调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透过显微镜，他在死者肺部组织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由此判断这并不是经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而是一种可通过飞沫实现人传人的肺鼠疫。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伍连德设计了一种防疫口罩，两层纱布加大加厚，中间包裹一块药棉，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作武士口罩。伍连德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
1: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没有过的认识，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那么他就大胆地提出来了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医生是吧，外国的医生其实都不认可不相信。
0: 法国医学专家梅涅对伍连德肺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比伍连德年长十几岁，曾在唐山成功防控鼠疫。他认定鼠疫只能经老鼠跳蚤传播，所以拒绝佩戴口罩，还对伍连德出言不逊。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鼠疫专家在一次巡视传染病房后出现高烧咳嗽症状，几天后不治身亡。梅涅的死震惊中外，人们相信伍连德对鼠疫传播途径判断正确，武士口罩很快得到推广。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全权调配人员和物资，他把傅家店地区分区划片，管控交通，借来120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病房。近2000名士兵、警察、医护人员被组织起来，展开联合防疫行动。然而，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攀升。问题出在哪里？一天，伍连德到城北公共墓地巡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2000多具尸体露天堆放，绵延3里。天寒地冻，这些来不及下葬的尸体随时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然而在中国，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根深蒂固，火葬难以被接受。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上书清廷讲明利害，3天后获得了准许。1911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二，傅家店郊外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春节期间，伍连德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一方面提振民心，另一方面硫磺烟气也起到一定的空气消毒作用。不久，疫情迎来拐点。1个月后，单日死亡人数降为零。从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算起，67天，这座城市的疫情得到控制。而这肠肺鼠疫在席卷东北的数月里，一共夺去了约6万人的生命。伍连德后续调查发现， 这场鼠疫的源头是旱獭。

0: 俗称吐蕃鼠。猎户和商人捕捉贩卖了染病的旱獭，细菌由此传入人群。疫情基本平息后，来自11个国家的30多位医学代表齐聚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会议历时20多天，围绕鼠疫防治、口岸检疫等形成40多项决议。
1: 伍连德在哈尔滨这种成功的防控经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创举。这次会议呢，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是推进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0: 这次鼠疫防控让近代中国首次以科学的名义赢得国际尊重，也是伍连德在中外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位年轻医者究竟来自何方，又走过怎样的医学之路？答案就藏在一张张跨越百年的老照片中。北京伍连德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1903年拍摄的全家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驻足，他们中有外科医生，有会计师，有软件工程师，行业各异，来自5家不同支系，却循着同一份血脉连结，在老照片里回望家族的起点。
2: This is my my grandfather,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Dr. Wu Lian De. B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Penang. Only one with a haircut, others all have a ponytail. Why?
3: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the older brother of Wu Lian De. This is him, yeah. And we are from Malaysia.
0: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伍其学是广东台山人，经营金铺生意。母亲林彩凡出身南洋华侨家庭。伍连德有5个舅舅，长期服役于清朝水师，3舅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伍连德字兴廉，在家中11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8，自幼勤勉好学。17岁时，他以第1名的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只身远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绣了一幅学院院徽，却将其中的英国雄狮换成了中国舞狮。这幅刺绣一直挂在伍连德的宿舍里，一针一线寄托着母亲的牵挂，也提醒伍连德不忘自己的根脉。
4: 伍连德他的家庭的教育对他对这个他是中国人的这个认同是非常强的。他妈妈也曾经给他说，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为自己要做一些事，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
0: 在欧洲7年，伍连德先后取得了5个学位，成为剑桥大学第1个华人医学博士，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医学机构积累了细菌学、传染病等研究经验。毕业后，他回到马来亚槟城开设私人诊所，与侨领黄乃长的女儿黄淑琼结为夫妻。行医之余，伍连德发起成立槟城禁鸦片协会，并出任会长。因为触动殖民地当局和鸦片商人的利益，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危机悄然逼近。一天，一位高级医官带了2个警察突击搜查了伍连德的诊所。他们在药柜中翻出一小瓶医用鸦片丁剂，随后指控伍连德非法持有有害药品。尽管这瓶药从未出售或使用，法庭仍判伍连德有罪，

0: 以发金。
1: 他去求的白人就讲，我这个是作为医的制药的，因为本身鸦片它也是可以有治疗的功效的。但是那个人的回复是从瓜得瓜，从豆得豆。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反抗鸦片，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那段失意困顿的日子里，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应该接受这个来的正是时候的聘请，用有效的服务报答中国。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促进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片沃土。1908年，伍连德赴天津履职，两年后临危受命，用67天成功防控哈尔滨鼠疫，飞升中外。他出席国际禁毒会议，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事务繁杂，伍连德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北京白塔寺东侧矗立着一栋百年灰砖老楼，这就是当年由伍连德筹建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也是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伍连德曾回忆，中央医院是他耗费精力最多的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募捐纪念碑上，伍连德家族后人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上面刻着伍连德军，银元2500元。寥寥数语见证了他为建院倾注的热忱，也承载着这所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来路。1915年，北洋政府计划在北京西山修建疗养院，伍连德提出不如在城内盖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议被采纳。多方筹措，募集了20多万银元作为医院建设的启动资金。伍连德作为名誉医务总办主持筹建工作，他每天从东塘子胡同出发，乘坐黄包车25分钟赶到工地监工，午饭吃一碗面条，累了在树下休息。他一边向建材商争取折扣，一边赴南洋向华侨筹款，自己不领薪酬，还带头捐出了2500银元。
2: 当时一个一进式的四合院300大洋。伍连德呢非常明确的就说，我所有的建筑材料一律不要进口的，都要国产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我中国人不能落在别人后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0: 经过2年多的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在1918年初正式启用。医院设有150张病床，配备暖气、热水、电梯，是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综合医院。然而，医院开办不久，伍连德与财务负责人施兆增产生了分歧。施兆增有意让美国学医归来的儿子取代伍连德担任医务总办的职务。
2: 那伍连德就觉得，你要想让他到这儿来的，那我这位置就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就有点别扭。大概1年以后，伍连德就撤了，就不再管了。
0: 岁月流转，这所伍连德倾尽心血创办的医院，在之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多项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作为医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的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3: 我们将伍博士的雕像放在人民公园的最核心的位置。我常跟年轻的医生讲，你穿上这身白大衣，就是接过了伍博士1918年递过的那根接力棒。科学、果敢、为民、忘我，伍连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永远的精神坐标。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公里之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里伍连德家族后人也找到了先辈的足迹。老楼的石雕龙前，大家拍下一张合照。而100多年前，镜头也曾在这里记录下伍连德的身影。伍连德与协和医学院的渊源要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伍连德受北洋政府委派，陪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结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所新型医学院。几年后，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一座按照现代医学理念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1921年9月，学院举行开幕典礼，伍连德作为特邀的中国代表出席，并做了关于肺鼠疫的学术报告。一段珍贵的录像记录下了典礼当天的情景，这也是伍连德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动态影像。
4: 伍连德他能够进入到这个由外国人主导的一个学校和庆典当中，他是以他的成就进入的。当时贵宾从那个礼堂里走出来，然后来到了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院子照相。那么这一周的庆典里头呢，所有做报告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伍连德站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东北松花江畔同样坐落着一所医学院校，与伍连德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支伍连德曾经使用过的注射器，它由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牵系着伍连德与这所学校的百年渊源。1926年，伍连德以他主持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为依托，利用所属滨江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伍连德出任首任校长，曾与他并肩抗击鼠疫的助手林佳瑞担任教务长。
5: 当时伍连德博士就定下来叫边建边完善，动员很多病房里头的医护人员到处一些房间要女同学住，那么男同学怎么办呢？就另租了一个地方给男同学。在当时的时候，伍连德博士对这所学校给予了厚望。
0: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回忆，伍连德校长兼职众多，但他不仅编写教材，还登台授课。他出国出差，总是带回新的教学仪器，从不带外国的生活用品。跨越百年风雨，这所从防疫前线生长起来的医学院校早已桃李满园。伍连德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学子。
6: 学校建立了伍连德书院，设立了基础医学专业伍连德班，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伍连德校长奖，主要是面向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把伍连德精神化为至高荣誉。
0: 如今 在学校旧址坐落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

0: 馆内陈列着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的珍贵物件，斑驳的巡诊箱，磨损的旧书册，藏着岁月的温度，印刻着伍连德行医治学的人生足迹。
1: 这里面两枚奖章呢，是我们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这枚呢叫做宝光嘉禾勋章，是北洋政府奖励伍连德在禁烟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一枚呢叫齐德尔临床内科学奖，它是一枚金质奖章，是伍连德在1902年伦敦实习期获得的。
0: 荣誉加身并没有让伍连德远离时代的风浪。1930年，伍连德组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9·18事变后，他在东北巡视检疫机构途中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名囚禁地牢，经过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营救获释。从那以后，伍连德定居上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总部被日军劫掠一空，伍连德的家也毁于炮火，妻子黄淑琼病逝。接连打击之下，58岁的伍连德带着家人离开奋斗近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亚重新开办诊所。1960年1月，伍连德在槟城的家中突发脑中风逝世，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流行病的英勇斗士》的讣告，文章写道：“伍博士的离世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对整个世界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远超世人认知、功绩卓著的恩人。”梁启超曾评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五星连博士一人而已。”多年后，直到一份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档案的国籍那一栏标注的是中国。
2: 伍连德先生啊，他的根是在中国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铸造他的灵魂，他是在南洋生长的，他的枝叶是在南洋的。他在西方学习了医学的这些技能，吸收了西方的阳光雨露的，最后呢，他接触的硕果，他的抗疫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全人类的。
0: 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道：“我曾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创。”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希望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崛起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持续的幸福与繁荣。从南洋的海风到北国的冰雪，他以医者仁心战瘟疫，用科学体系开先河。他的毕生心血历经百年，跨越国界，仍守护着生命健康。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的先驱，更是世界医学史长河中不灭的星光。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

0: 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4: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5: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

0: 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1: 我今天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3: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4: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6: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6: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

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

0: 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 侄儿啊，这不逛大街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

0: 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

0: 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敖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

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疑点重重，阿联酋方面调查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美国还能为伊朗战争投入多少？沙特酝酿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或将动员超十万名也门地面部队。柴油危机已传导至美国街头，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目前关于这次袭击的问题仍是疑点重重。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视频。据以色列媒体称，这名副驾驶是阿曼吉，已在迪拜航空工作约9个月。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目前，该嫌疑人已从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
2: Which is pretty incredible because then of course he got hired by Fly Dubai to be a pilot. It comes as a top official in the UAE.
1: 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离岗位。尽管受到阿曼方面的飞行限制，但随后一年内，该嫌疑人仍被迪拜航空聘用，并负责驾驶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
3: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Fly Dubai was aware of this information of his, previous employment history at Oman's airline. But, if they knew it, then that's concerning. And if they didn't know it, then tha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check process for him to get hired as a pilot and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cockpit of this plane flying directly towards Israel.
1: 分析认为，阿曼与以色列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也是以色列方面质疑阿联酋航空安保协议合规性的核心原因之一。以色列当局正在调查副驾驶是如何被雇用、筛选和批准运营飞往以色列航班的。长期以来，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航线是全球最敏感的航线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袭击事件，迪拜国际机场采用了极高的安保标准，所有人员需经过严格的金属探测安检，安检人员曾没收过自拍杆、发胶、咖啡等各种物品，尖头刀具和长度超过6厘米的钝头刀具也通常被禁止。那么，嫌疑人是如何穿透全球严密的航空安保网的呢？有分析认为，袭击者可能私自将刀具带上了飞机，也有可能使用了安检后区域内已有的设备。
4: Everyone's wondering how did that co-pilot get a weapon into the cockpit? How did he pass through security? And on the cockpit, you have a crash kit. There is an axe in the crash kit to help you get out of the cockpit if the cockpit is mangled and you can't get out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the back of the aircraft. So the weaponry was already in place. Pilots know where this equipment is.
1: 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发布声明称，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的副驾驶在飞行期间企图发动一起恐怖主义袭击。他在驾驶舱内持应急斧袭击机长，试图夺取飞机控制权。根据阿联酋航空法规相关要求，商业航班必须配备这样的应急斧，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灭火或在坠机时切割金属。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加入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并可能在阿联酋对涉事副驾驶进行讯问。针对该事件，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说，蓄意制造坠机的客机副驾驶被极端思想洗脑。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现在断定此人是否与伊朗或任何其他势力有关联还为时过早。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答案是肯定的。特朗普表示，如果调查证实伊朗与这一事件有关，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强硬行动。
5: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They're being very open with us. 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1: 伊朗国家电视台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内容包括针对飞机和机场的袭击。
0: 中东局势愈发紧张，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外界质疑，相比是否开战，美国航母人员、弹药和后勤维护的持续作战能力才是更大考验。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由三艘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正在赶往中东，预计11月抵达。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在内，整体新增兵力接近1万人，再加上已经部署在该地区的布什号与华盛顿号航母，届时美军将在中东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总共6万多名战斗人员。
2: The U.S. is sending the USS Theodore Roosevelt Carrier Strike Group and the 13th 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to the Middle East. They will arrive at the end of November. You can see the enormous presence of U.S. forces in the region, and this will add another 10,000 sailors and Marines to the region. It will be the third aircraft carrier that will be stationed in the Middle East.
1: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低调出发，启程时未举行水兵列队等传统仪式。随着美国进一步加码中东军事部署，特朗普也再次释放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在当地时间10月1号公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结束后，美国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力度，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5: Our Navy is incredible. Our military is incredible. The job they've done. Now I have to make a decision.They'll either sign a very fair deal or they won't exist any longer.
1: 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万人。美海军官员表示，近几个月来，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约20艘海军舰艇，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等军事任务。除航母外，还包括一艘权势号两栖攻击舰、一艘米格尔基斯号远征移动基地舰、一艘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一艘普林斯顿号导弹巡洋舰以及13艘导弹驱逐舰。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旨在迫使伊朗于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做出妥协。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
2: And there are growing signs he's not expecting them to surrender.
1: 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特朗普多次公开威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包括空袭核设施和基础设施。伊朗则强硬回应，以全面备战。双方通过调解方谈判未果，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母和兵力。在9月的纽约联大会议期间，美国与伊朗通过调解方进行了两轮磋商，然而直到联大一般性辩论闭幕，双方仍未能达成任何成果。伊朗代表团随即按期回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6: از گفتگوام فرار نمی کنیم و نکردیم. راستشو بخواید اینا اصلا میخواستن ایرانو نابود کنن. اینا به دنبال این نبودن که ما با ما گفتگو کنن.
1: 分析认为，三艘航母本身并不。

0: 能判断美国是否准备扩大对伊朗的战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持续数月的冲突中，美国还能调动多少航母、多少舰员、多少弹药和多少维护能力。华盛顿号从太平洋进入中东，林肯号结束超期部署，以及罗斯福号现在的加入，都提出了一个比第三艘航母是否意味着开战更大的问题，即当中东战场持续消耗军力之时，美国还能否兑现其在全球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承诺。
1: 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航母打击群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减少一线部署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任务周期，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让一线的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状态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二个目的啊，就是要针对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和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进行训练，也就是说呢，把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航母体系练兵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有可能会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比如说一旦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就可以尽可能的减少针对伊朗周边军事基地的依赖，然后呢使用两个航母打击群上的舰载机针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轰炸。因为两艘核动力航母它能够出动的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的数量会达到100多架，比如说达到120架以上。那如果美国后续试图针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增派航母打击群可以让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而且呢可以把作战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针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2: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在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0: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3: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0: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4: There's a whole convoy of Yemeni national forces heading to the strait. We're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of it. We're told there are hundreds of Houthi fighters which have taken up position around that area.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9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
5: We're with Yemeni force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ritical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forces are a disparate array of different fighting groups, but they all want to stop the advance of the pro-Iranian Houthi militants. Time is of the essence. The Houthis now control a crucial global waterway for energy supplies.
0: 至于军事行动何时开始，消息人士给出的时间并不一致。有人预计最快可能在一周内，也有人认为行动可能推迟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6: 目前的情况与我们以往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不同，这场冲突要先进得多，他们拥有更好的武器，比如无人机、短号导弹和远程弹道导弹。所有这些武器才刚刚投入使用，我们以前没有见到过。
0: 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

0: 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与此同时，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日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र्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 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0: 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在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上，沙特现在确实是既想打又想谈。那么想谈的原因是，沙特知道仅仅通过打解决不了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沙特认为现在谈判的条件并不成熟。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攻城略地，几乎占了也门绝大多数领土的情况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谈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在谈之前，沙特大概率的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也门政府军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一个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作战的过程中，政府军基本上是完全溃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出来说准备斡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谈判，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地面进攻，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就比较被动，因为这三个国家刚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坐着不动，那么对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如果参加进来，会影响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国家很谨慎，现在提出来愿意从中间斡旋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谈判。
3: 美国柴油价格冲至历史高位，高油价冲击运输、农业等多个领域。为化解国内柴油危机，应对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施压欧洲盟友救急。
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在9月下旬升至每加仑6.5美元的历史高位，较一年前大幅上涨。美媒称，这场柴油危机已经传导到美国街头。
4: It's specifically independent truck drivers that are really feeling these high diesel prices. And just take a look at what it is here. It's about $6.90 a gallon for diesel. Independent drivers about a possible stoppage or almost strike in response to these high gas prices.
0: 美媒称，全美柴油均价突破每加仑6美元的创纪录高位，卡车司机加满一箱油成本同比暴涨63%，农场主年燃油支出几乎翻倍，而这场由地缘冲突引爆的能源冲击正在沿着运输链和供应链向每个家庭的账单蔓延。
5: It's just too much. I swear again, it's too much.
6: Well, I see in the social media andI don't want to involve in politics, you know. I see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it. For me, as a driver, if I stop like driving two people, fix my financial ability.
7: We've never seen prices this high. Just think about it, right? If there were to be a sort of a national...trucking strike, you would have, I mean, all of the goods that get moved through U.S. trucking, right? It would, you know, if we had a partial or full shutdown, you would see, you know, goods just wouldn't be making their way into grocery stores.
0: 为此，特朗普政府正敦促欧洲国家紧急释放部分柴油储备，给出的理由是美国的农民、卡车司机和企业不应独自承担全球供应中断带来的负担。美媒称，特朗普政府尤其希望法国与德国动用本国柴油储备，以抑制因美国对伊朗战争而飙升的油价。美方警告法国和德国，拒绝释放储备可能导致美国禁止柴油出口。

0: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1: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2: 是的，我想啊，目前啊，2026的选战啊，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啊。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啊，那可以说现在的选情呢没有之前啊来得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哦。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啊就是蓝白合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哦。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哦，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呢，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破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破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啊，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呢，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

0: 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1: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2: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1: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3: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4: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则是 40.5%。 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 1.2 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柏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0: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他所做出来的机构，他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所做出来的。那他的负责人呢，政治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民呢，他们可能都曾经亲身见过这个沈柏阳的活动，像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的住家附近啊看过沈柏阳来参加活动。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柏阳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呢、这种所谓洋流沈柏阳拉近了蒋万安，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绿营不断的炒作洋流，他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带动起其他县市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也要一起努力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不要让蒋万安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阳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1: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柏阳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3: 这一次沈柏阳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握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柏阳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不是沈柏阳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柏阳。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四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柏阳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柏阳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 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培阳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

0: 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伯良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
1: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

0: 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一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丰富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张其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慧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九合一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1: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2: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九合一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3: 我想这个蓝白河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哦、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张其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啊、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的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呢，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啊几年哦，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啊，国民党选得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啊这个在野阵营的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哦、 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呢、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啊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

0: 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1: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2: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38.2%微幅领先李四川的37.1%，差距仅1.1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42.0%，仍然高于苏巧慧的36.8%。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巧慧家族涉及的商业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四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四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四川，而是因为李四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巧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至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四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上？
3: 的确啊，岛内民众现在特别期待说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大家能够拿一点实实在在的牛肉出来，少一点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这么冷？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这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查人家家世，要不就是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样。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4年前或者8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

0: 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 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听江山妈说，林老师把姓丁的他们耍了一圈，然后回来交代我们照顾秀姑，就骑着自行车自首去了。
1: 你回来了，香姨姐怎么样？
2: 都打听清楚了。
1: 钟毅，咱们不是都可以证明他们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吗？啊！而且花市长，死亡证明上面不是已经写了是心梗吗？
2: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可咱们证明能有什么用？现在是特殊时期，没有人会理会这些。别担心，我再想办法。
3: 哎，妈妈他们怎么没来呀？
4: 秀姑，你爸爸去省城住院去了，你妈妈陪他去了。这段时间你就住在我们家，跟哥哥弟弟玩好吗？
2: 对啊，秀姑，爸爸最近身体不太好，妈妈要陪他一段时间，你就踏踏实实在家住着，不用害怕。家里有奶奶，有叔叔阿姨，还有哥哥和弟弟陪你，好不好？
3: 好。
2: 乖。

0: 张山建军，出来！你愣着干什么呀？过来！
1: 建军，
0: 我跟你俩说，从今天开始，秀姑就住在咱们家了，你俩要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好好疼人家秀姑。
1: 明白了。
0: 嗯，你们俩带秀姑出去玩玩。
1: 好，走吧。
2: 去吧，去吧。

0: 高长官，我手里现在有一份大陆的一份小报。
1: 这么说，咱们全局隐藏的最深的王牌特工是中共卧底？

0: 先生知道之后很生气，
1: 他说这是我们台湾情报系统的最大耻辱。
2: 向先生报告，
3: 就说这些责任都应该由黄埔在清来承担。
2: 当初我们大家都怀疑过林湘怡，
3: 他提供的情报，但是都被黄埔在清转嫁给孙景春，说是孙景春提供的，从而转移我们对林湘怡的怀疑。我们真的上当了，我真的以为是孙景春出了问题，甚至还指示过林湘怡给孙景春下毒。
1: 高长官，您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大清楚，
0: 还是您向先生
1: 亲自汇报吧。

0: 警察局，我刚刚接到通知，他们要我立即回台湾。
1: 什么？不行，你不能去。我有预感，此去凶多吉少。你听我说。
2: 我们不能在美国天天就这样生活，每天受人跟踪，随时会被暗杀，不能这样。
3: 这次是先生亲自找我回去，他对我是有恩的，不会害我。再请，你听我说，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
1: 这次回去不是为了自己，你爹还有妹妹，我得照顾他们，更是因为你，不能在美国就这样。答应我，我不在。

0: 孟先生，我接到先生命令，要马上回台湾。
1: 阿菊一个人留在美国，希望你能多照顾她。我相信你和阿菊之间其实只是误会，她真正爱的人是你，别再辜负她了。

0: 你又来找我干什么？
1: 阿珏，我来接你到我那儿去住。在清现在照顾不了你，让我来照顾你好不好？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纠葛了，你走吧。
0: 我承认，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1: 机会？你不配，也没有必要。
0: 阿珏，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很复杂？况且再清他，
1: 再清，他怎么了？
0: 没什么，应该有人会保他，他不会有事的。
1: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再清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告诉我呀！
0: 他被捕了。
2: 皇甫在清，你在军情处掌控大陆东南地区情报工作的时候，出现了浙东工作站全军覆没的情况。
3: 那个时候，林湘怡已经完全暴露出了蛛丝马迹，而你却把林湘怡发回的情报伪装成猴子孙景春发回来的，掩护了林湘怡。直说吧，
2: 你和黄甫、金海都不会有律师替你们辩护，
4: 你们在特别法庭上都会被秘密处决。
5: 高国昌，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和黄甫、金海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怎么会没有关系啊？你们俩不是兄弟，有血缘关系啊。再说了，你又怎么证明他跟此事无关呢？
5: 你还没笨到那个地步吧？如果这件事情跟黄甫、金海有关系，那你也是难辞其咎的。我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黄甫、金海是你一手发展并提拔起来的。他出了事情，你会没有责任吗？
2: 再清啊，咱俩没有必要在这儿斗智斗勇的。这样，这儿有一份认罪书，只要你在上面签字，我向你保证，我会立刻放了黄甫、金海。怎么样？

0: 在京要被送上特别法庭了。
1: 什么？
2: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救他。
3: 阿国，阿国，不要乱，冷静一下。嗯，阿海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4: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大陆方面抓了我们一个情报员，叫林相宜，这个人是个双面间谍。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5: 林相宜，他是替共产党效力的，
4: 而在清则涉嫌掩护林相宜的共军身份。再加上上一次在清主动放弃了 U2 侦察机的残骸搜索，两件事情如果放在一起的话，
5: 他很有可能会因为叛乱罪被秘密处死。
1: 什么？这老亲家，这可了得呀，你得想办法呀。
2: 伯父，我们去找在清的师父吧，他不是您的朋友吗？
3: 哎呀，这种事啊，就算找他也不一定能帮上忙啊。
2: 帮不上忙也得找吧，都已经人命关天了。伯父，
1: 阿国，你不能这么跟伯父说话。
2: 到底能不能救在清哥？我看你是老了吧，当年那个打日本人的黄甫台风难道已经死了吗？
1: 阿国，你阿国，

0: 你会说中文吧？
1: 会长官，我只是一个商人，你是想跟我做生意吗？别废话，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我知道你是美国间谍头号人物，我的儿子是你手下，他叫在清。由于被告多次掩盖林祥仪发来的虚假情报。 导致军情处浙东工作站全军覆没，情报网完全瘫痪并处在共军实际操作下。尤其恶劣的是，林祥仪以虚假情报诱使我优兔高空侦察机误入大陆导弹部队伏击圈，被击落后，黄甫赛卿蓄意放弃对已发现的优兔残骸的打捞，导致重大军事机密落入中共之手。因此，我们要求法庭。
2: 将黄甫赛卿处以极刑，以儆效尤。被告黄甫赛卿，你还有何申辩？
3: 仅就你有意将优兔军事机密
1: 拱手让共军劫取一案，足以处极刑。
4: 谁能证明那就是优兔的残骸？
1: 这是美国情报部门搜集到的图片和文字报道。
4: 共军搜寻到的优兔地点的经纬度，和美国情报部门文件中所提到的美国搜寻船途径线路完全一致。美国佬说的话你们也信？如果他们认定了那就是优兔的残骸，他们为什么不去打捞啊？美国人呢？他们今天为什么不在法庭上？是怕跟我当面对质吗？因为当天是他们抛下我，开着船逃跑了。
5: 黄甫赛卿，你明知道美国人不能道听作证，所以就在这儿信口雌黄。美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出现在法庭上？美国的情报部门高官亲口告诉过我，五角大楼为了防止U2的机密被泄露，竟然下令不给U2台湾飞行员的弹射座椅下填充弹药，导致我们的飞行员。
4: 丧失了最后的逃生机会。法官大人，他说的这些跟本案毫无关系。
6: 被告，继续说下去。当天是我一个人下海勘察的，我的美国同僚，他们一见到共军的船开过来，就吓得逃跑了。在他们看来，他们美国人的命比我们中国人的要高贵。因为我一个人留在了海上，所以搜寻任务。 没能进行下去，为什么罪责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他们美国人呢？我想请问，在咱们台湾，在中国的土地上。

0: 美国人就能够永远高高在上的，而我们中国人永远只能是二等公民，只能当他们美国人的炮灰和替罪羊。
1: 皇甫在亲，
2: 不要在这儿慷慨陈词了，你说这些都没有用，这里是法庭，讲证据。
3: 证人到。
4: 我是镇守了大陈岛五年的皇甫军的统帅皇甫泰丰。我这位美国朋友今天要向我的儿子道个歉，而且要把整件事情一一陈述出来。
5: Sorry, sir. I must represent the facts to the court.

0: 叶剑君，
1: 就是皇甫在清的私生子。
0: 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的话，估计你那个前夫的军装要被扒了，而且你儿子的前途也就完了。
2: 你胡说什么？这个人我更不认识。我儿子的父亲只有一个，是叶忠义。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0: 哎呀，我调查了这么清楚的证据，如果你都不承认的话，那你儿子的前途也就算了吧。
3: 丁子，算我求你了，
4: 能不能别拿孩子，别拿孩子做文章？孩子是无辜的。
0: 阿春呐，我也不想这样。你知道我想要什么的。
3: 别过来！
5: 要你的命。
3: 春姐，小华，你没事吧？
6: 我没事。
7: 你怎么打人呢？
5: 打的就是你。我今天就是不穿这身军装，也一定要废了你。
7: 不是，我跟你说，我要把这个秘密全部都说出去，你们全部都得完蛋。
5: 什么秘密？
8: 叶将军就是皇甫在清的私生子。
9: 放屁！
10: 我告诉你，丁赞，记住了，叶建军他爹
9: 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10: 是我叶忠义，
9: 记住了。

0: 写。
1: 写什么？
0: 写什么你不知道吗？刚才你在屋里对阿春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2: 给我一五一十说清楚。
0: 保证书，嗯。
1: 可是这，我写。

0: 这高国昌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1: 是啊，我刚刚被无罪释放，他就给我来这一招，
2: 让你去大陆的监狱刺杀林香怡，就是想置你于死地呀、啊？还是我去吧。这么多年了，我在大陆啊，多少有些人脉，我去了，说不定还有一线生还的机会。如果要是你去，那只能是去送死。
1: 就算是去送死，我也必须要去。这是我向阿春忏悔的唯一机会了，我必须要过去。
3: 你怎么到现在还想着阿春呢？这么多年了，阿虎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就冲你这句话，我不可能让你去。
4: 阿海，我还有个儿子，我没见过他，我想见他一面，家里人就交给你了。
3: 赞行哥，既然你心已决，阿海就成全你。去了那边可是七亿人民七亿兵啊，你自个儿要当心。
2: 阿海就在这儿等你，等你回来。
1: 好，得让家里人知道我出来了，一家人高兴高兴。
3: 好。
5: 三个月后，孟公子用真心打动了阿菊，阿菊终于接受了他。
6: 阿菊，买了披萨给你。
7: 黄甫在清现在怎么样了？
6: 啊、哦，他运气挺好的。
8: 黄甫泰丰
6: 找了之前美国打捞船上的指挥官给他作证，而且那个包庇间谍案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他已经被无罪释放了。
7: 谢天谢地。
6: 不过奇怪的是，他人放出来之后，就突然消失了。
7: 消失了？会不会他们已经把他暗杀了？
9: 不会的。他上司一直都很信任他，很有可能是派他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

0: 真的是你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忠义他不是解放军的军官吗？他为什么不保护你啊？他
1: 一直在保护我。我们这儿的人，每个人都要劳动，劳动光荣。
0: 我明白了，都是那个林香怡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你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我要杀了他。

0: 春！
1: 抓坏人！来人呐！抓坏人！快来人呐！忠义！
0: 阿春！
1: 我找你有事儿。
0: 怎么了？别慌，
1: 有人要杀林香怡。
0: 谁要杀林香怡？说说。
1: 皇甫在前，
0: 皇甫在前来了。别害怕，嫂子现在在监狱里边，她本事再大也不敢闯到监狱里边去杀人。
1: 忠义，能不能答应我，别杀在清？
2: 是他自己送上门来，怪不得我。
1: 忠义，我求你了。

0: 怎么样？
1: 城周围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2: 能跑到哪里去呢？
0: 是不是去找建军去了？这样，你带队伍继续搜查，并通知公安部门和相关民兵单位协同排查。
3: 是，走。
0: 剩下的人保持警戒。
4: 是。开枪！
5: 交
4: 人！
5: 头目
4: 走。
6: 来，奶奶，我来帮你盛吧。
7: 吃啊！
8: 真乖。
6: 大口大口吃啊。
8: 来，小姑。
9: 谢谢。
6: 奶奶。
8: 哎，好。啊，来了。
10: 婶婶，我正好出差路过，顺便过来看看你啊。婶婶，您最近身体还好吧？啊，你好。
6: 奶奶，这是谁呀？
8: 这是奶奶的一个远房亲戚。这是建军。
10: 你就是？
6: 妈，哎，来亲戚了。
11: 啊，是奶奶的一个远房亲戚。
12: 远房亲戚，嗯，你们先吃饭啊，妈去看看。
11: 好。
12: 奶奶，您好，欢迎欢迎。
13: 你好，
12: 奶奶，怎么也没听您提起过呀？
13: 啊，是这样，我是在一家国营的棉纺厂跑销售。这次到宁波去出差，所以顺便过来看看我婶婶。
8: 哎，那建军他爸也认识
12: 啊，那一起吃个便饭吧。
13: 不用了，我是吃过了过来的。
12: 哦，那行，你们。

0: 聊啊。
1: 小华，
2: 哎，钟毅，你怎么回来了？还没吃饭呢吧？来吃点吧。
1: 不吃了，奶奶呢？
2: 哦，奶奶在屋里呢。来了一个远房亲戚，说是也认识你，正聊着呢。
1: 远房亲戚？
2: 嗯。

0: 中夜，
1: 马上把孩子们带到房间里面去，不要出来。
0: 怎么了？
1: 不要问那么多，马上。
0: 哦，建军，来，我们先别吃了啊，一起去屋里商量一件事儿。走了，走了，快
2: 来，带好弟弟妹妹，听妈妈话。
0: 来，坐床上去。

0: 里边的那个男人叫黄甫在京。
1: 成毅，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这样会吓到孩子的。
0: 让开。
1: 建军他爸，是我不好，没向政府报告。
0: 你还有脸来吗？
2: 我来看我儿子。
0: 你没有儿子。

0: 嗯，怎么出来了？不听话。跟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大儿子，叫叶建军；这个是我的小儿子，叫叶江山；这个可爱的丫头是我的侄女，叫秀姑，对不对？孩子们，这位是爸爸的客人，问叔叔好。
1: 叔叔好。
0: 你们好。
2: 那叔叔要走了，是不是要跟叔叔说再见呢？
1: 叔叔再见。
0: 再见。小华，带孩子们好好吃饭。
3: 哦，孩子们，来，我们吃饭去。走了，建军。
0: 听妈妈话，好好吃饭啊。
4: 哎，爸。
0: 哎。
4: 早点回来。
0: 知道了，你好好吃饭，爸爸很快回来。
4: 好。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弄死你！你知道我不会去自首的。那你就问问我手里这把枪同不同意。

0: 什么？回去！
1: 你刚才见到的，就是你的儿子。
0: 阿春，
1: 他作为父亲，他有权利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谁。
2: 我刚才已经感受到了。钟毅，我这次冒险过来，就是为了看阿春和我自己的儿子。这么多年，我谢谢你，把我儿子照顾得很好。
0: 蠢蛋！
3: 建军姓叶，是我叶忠义的儿子。
2: 这么多年，你把阿春害得有多惨，你还有脸说这些？嗯，话不再见。别在这花言巧语。
3: 今天你落在我的手里，
2: 跑不掉。
0: 忠义，
2: 我今天看了阿春，看了我自己的儿子，知足了。在这我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0: 再走一步，我现在就打死你！
1: 忠义，不能开枪，他是你亲哥哥。
2: 你说什么？
1: 你们俩是亲兄弟。

0: 跪下，给你弟弟跪下。
1: 阿春，你在说什么？
0: 你欠的那些债都是你弟弟在帮你还，跪下！
2: 你胡说八道是什么？
0: 我让你跪下。

0: 阿春，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
1: 忠义，我跟你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香音姐入狱之前跟我说的，她和花市长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已经很多年了。你们俩是亲兄弟，他是你亲哥哥，所以我希望能给你亲哥哥一个自首的机会。看在孩子的份上，至于你怎么抉择，你仔细看着办吧。
2: 阿春，阿春。

0: 这是钟毅的枪，你还给他。
1: 他的枪怎么会在你这儿？
2: 去那边，松松。
0: 哎，
1: 你别出来！
2: 站住！
3: 我就是特务，潜伏在泰州的特务。电台是我放的，我利用他们夫妻两个对我的信任，放在他们家了。
4: 我想了很久，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他和黄福在金河起火来骗我。

0: 哎呀，你快点离开吧。
1: 你在这儿太苦了，跟我一起走。
2: 岸上有船接我们走。
0: 我这儿太危险了，你赶紧离开，被他们抓住你真的走不了。

0: 这是钟姨的钱，你还给她。
1: 他的枪怎么会在你这儿？
2: 去那边搜搜，快，都出击了！
0: 喂，
1: 你别出来！
0: 喂，
2: 站住！站住！

0: 金雪松，
1: 不能随便进我房间。
0: 检查仔细点，找到一把枪。屋里还藏着枪，孙景春，你就是里通外国的特务，带走，
2: 快走，走啊！
0: 附近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特务，我们都埋伏好了。你们三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守在屋边。
3: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走，散开。
3: 是。是

0: 别动，你被捕了。
1: 我跟你们说，
2: 赶紧放我出去，我有重要任务在身，听见没？
3: 叶团长，这把枪是你的吧？
1: 是我的。
4: 在哪里找到的？
3: 这个你就不要过问了，抓你来是个误会，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4: 你说抓我就抓我，你说放我就放我，
1: 你现在说是场误会就完了啊？好，我今天就在这待着，哪也不去。我被他们绑的时候你在哪儿？
5: 干嘛后头？
4: 我跟你说，你摊上大事了，后果很严重，
1: 耽误了我抓特务，
4: 回来再找你算账。
2: 枪都拿上。

是那个台湾特务打了人抢了枪之后和你接头，证据确凿，你是抵赖不了的。你别给我装聋作哑，你再不说我再熬你个三天三夜。说。

0: 说。我就是特务，潜伏在太守的特务，就是我。这和林香怡没关系，他是好人，我只是在利用他打探情报。
1: 哎，别有事没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林香怡家里已经搜出了秘密电台。
0: 电台是我放的，我利用他们夫妻两个对我的信任放在他们家了。我

0: 中意。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你吃饭了吗？我去给你煮碗面去。
1: 我不饿。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
1: 他和皇甫在京合起伙来骗我。
0: 你不要听别人乱说，你要相信阿春姐，就像你相信我一样，啊？
1: 我也想相信他，可事实摆在眼前。我想了很久，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那天晚上我抓捕皇甫在即，阿春出来阻止我，他告诉我皇甫在京是我的亲哥哥，那一刻我慌了神儿，被皇甫在京给打晕了，让他给逃了。现在我想明白了，阿春和皇甫在京合起伙来演戏的。
0: 不可能，
1: 他们一起骗我。
0: 钟毅，无论如何你都应该相信阿春姐，她不会这样的。
1: 什么都别说，你先回。

0: 哎，钟毅啊，
1: 师长，
2: 正好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是关于你的家事。
3: 我的家事？
2: 对，你应该还有个哥哥，比你大两岁，只是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
4: 香依姐入狱之前跟我说的，她和花市长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已经很多年了。你们俩是亲兄弟。

0: 高海，
1: 载清哥，
2: 你回来了
3: 啊！
0: 我这次终于见到你娘了。
1: 是吗？
0: 她已经和钟毅他们生活在一起了，生活得挺好。你娘让我告诉你，别为她担心。
1: 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见到我儿子了。
1: 真的？
4: 他认了你娘做奶奶，咱们真成一家人了。
0: 行了，这下我们俩都踏实了。我要去见高国昌。
1: 好，走。
5: 我回来了，
6: 太清。哎呀，你能活着回来太好了，啊！

0: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1: 填写了那份特务组织的表，
0: 尽管我当时并不知情，更不情愿，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0: 小山东，你怎么来了？
1: 嫂子，团长因为这次的事情被省军区叫去参加学习班去了，
2: 是封闭学习，应该

0: 阿珏，睡着了，奶粉买回来了啊，这回啊就不怕你没有奶水了。还有这两天啊，我想了几个名字，一会儿咱们商量一下，看孩子叫什么。
1: 这段时间我们家发生了那么多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何况在清还在牢里，我真的很担心我爹和阿国，我想回台湾看看。
2: 你都知道了，家里发生那么多事，阿珏，你现在在美国，他们在台湾，告诉你又有什么用？
3: 我们不会永远天各一方。
2: 这么说，你真的要回台湾？
1: 对，我必须要回台湾，为了我爹和阿国。

0: 可是你现在还在坐月子呀，这样的话，你身体恐怕吃不消的。
1: 我现在已经是美籍华人了，你看哪个美国人坐月子的？可骨子里我们还是中国人嘛。你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对了，你刚刚不是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字吗？我想了一下，我的老家是浙江台州，那是一个蜜橘之乡。现在正是蜜橘飘香的时候，我也很想念我的老师林香怡。
2: 不如我们的女儿就叫菊香吧。
0: 菊香，好，就叫菊香。

0: 阿菊过去在美国发表的文章又重新被摆到军情处头子高国昌的案头。他让军情处向上提供的情报是，阿菊仍在写文章攻击台湾当局，尤其是锋芒直逼掌控台湾情报的那个大人物。
1: 高国昌，你听着，孙警局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我们现在不可贸然行事。

0: 笑一个。
1: 你终究还是跟这个女人搞在了一起，还生出这么个孽种来。
0: 姑妈，别说的这么难听啊，再怎么说也是您的亲孙女，是不是？菊香啊，来看看亲姑奶奶。
1: 我不管啊，你可别把她放这儿啊，我可没时间看孩子。
2: 姑妈，我这不是忙吗？没时间照顾菊香啊。来看看，来让姑奶奶抱抱。
3: 姑奶奶抱抱。

0: 哎呀，你看和您长得多像，笑了，姑奶奶的心肝宝贝，哎呦我的小孙女啊，哎呦真可爱，哎呦你想说什么？
1: 又笑又笑了，又笑了。他喜欢你。叫姑奶奶。嗯，对，哎哎哎。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呀？
2: 西红柿炒鸡蛋。
1: 再来一个汤。西红柿鸡蛋汤。
2: 行啊。
1: 哟，
2: 这不是两个小特务吗？
3: 你们能跑一块去了？你说谁呢？你这个小同志，火气不要这么大，咱们不是阶级敌人啊！我挺同情你们的，
1: 用不着你同情。哼！哎呀，
3: 小妹妹啊，你的确是不需要别人同情。你看啊，你妈妈是特务，你爸爸又死了，你自个儿呢还跑到叶家去做童养媳，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挺牵强的，
4: 你说什么呢？你啊，说什么呢？你啊，
5: 干什么呢？小兔子，
4: 天驹哥，快起来！
2: 你真是的，人不大，火气还挺大的，一边凉快去。

0: 你小兔崽子！
1: 喂，奶奶，他爸回来了。好，我下班就回啊。哎，再见。

0: 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我没事儿，放心，啊。你和孩子们都还好吗？好，
1: 你放心，我们都很好。我不在的这些日子，这个家全靠你撑着，安慰你了。
2: 我们之间还说这些干嘛呀？你别站着了，快去坐吧。我去给你沏杯茶。这段日子，你受苦了。
0: 不要想那么多，一切都会过去的。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我好着呢。现在这些好像对我都没那么重要了。 都过去了，现在对我最重要的是亲人，是你，还有孩子们。

0: 知道吗？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1: 在想什么呢？
2: 阿春还有嫂子现在都在里边，三个孩子跟着我们，我们身上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三个孩子好好抚养长大，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阿春和嫂子呢？
0: 对吗？
1: 你说的对，我一定会学着去做一个更加合格的妈妈。这三个孩子，他们的未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规划一下，这样才不会辜负阿春姐和香音姐的托付。
2: 我知道，以前啊，在对三个孩子的教育上，尤其是对待咱们家建军的教育上，我的方式显得简单粗暴了点。我这个牛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检讨，我改，但是我打心底里爱着他们。
1: 我知道，我都明白，你呀，就是打在身上，痛在心里。我知道，这三个孩子里，你最心疼的就是建军了。无论如何，你都要振作起来。父亲是孩子心中的一座山。只要你这座山不倒，我们就不会倒。
0: 我知道，小华，这个家你比我更重要。

0: 我说两句啊，今天小张和小王作为咱们部队大院的孩子，能够顺利参军，是咱们部队大院无上的光荣。
1: 哎，建军，
0: 好不好？
2: 好。
1: 怎么没领军装？马上就要走了。
3: 别喊他，他政审没通过。
1: 不可能啊！
3: 嗨，他爸妈都不是亲的。

0: 坐。不是去看秀姑排练了吗？怎么自己回来了啊？
1: 看完了就回来了呗。
0: 你们对农业感兴趣？
1: 当然不是啊，我就是觉得多积累点经验总比傻呆着强吧。
0: 你能这么说爸爸很高兴。这个兵啊，不当就不当了，没关系，360行，行行出状元，对吗？
1: 爸，你就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您心里也难受，但是我没有关系，不就是没当上兵吗？在我心里我永远是个兵，以后无论干啥，在哪个岗位，我都会当作是战场。爸，您放心，我一定给您长脸。
2: 这下妈心里就踏实了。
1: 妈，
0: 好样的，我的儿子将来无论干哪行都一定会有出息。
3: 爸爸就是担心你因为这个事儿啊憋在心里，影响了心情也影响了身体。
0: 为这事儿你妈没少操心。
3: 这下踏实了？
2: 踏实了。
4: 秀姑同志，恭喜你啊，你的表演实在太精彩了。对了，秀姑同志，我刚刚给你拍了一些照片，等冲洗好之后就送给你。
5: 这彩排都人送花，我是第一次见啊。
6: 对了，团长，这位是刘刚，是刘处长的儿子，现在负责咱们团里的宣传工作。
4: 团长好。
5: 刘刚，我知道你的摄影作品啊，很不错的。
4: 谢谢团长。
5: 哎，你很有眼光啊，他可是我们团里的台柱子啊。哎，你别说，这个刘刚跟我们的秀姑同志还挺般配的嘛。

0: 晶晶哥，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你吃饭了吗？
1: 我吃过了。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赶紧回家吃饭去。
0: 我不饿。我可以陪你待会儿吗？晶晶哥，今天彩排的时候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你是不是看到别人送我花你不高兴了？
1: 怎么会不高兴呢？有那么多人喜欢你，应该感觉高兴才对呀。
0: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不在乎别人送我什么，我只在乎你。

0: 对了，今天看了你的彩排之后啊，感觉特别好，祝贺你啊，今后你一定会发展得更好的。
1: 真的？那我正式演出的时候你会来吗？
0: 当然会来了。
1: 那你还会像今天一样给我买束花吗？
0: 一定会的，而且要比今天这束啊更大更好。

0: 部队办了一个军人服务社，我给咱们家建军啊找了个临时工作，只要干得好还可以转正，是个好消息。
1: 怎么了？这是一个个愁眉苦脸的。嗯，
2: 爸妈、奶奶、弟弟、秀姑，你们好。我已经长大成人了，该离家出去闯荡生活了。感谢你们这些年对我的培育和良苦用心，我打心眼里感谢你们。感谢爸从小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不愿服输的人，所以我挑选去了我母亲曾经落户的生产队，我又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人们对我和母亲的尊重。我感谢善良的奶奶，老人家从小就教导我要知道感恩，做一个善良的大成人的后代。我最感谢的应该是妈，我一直把她当成我的亲妈。妈，您还记得有天夜里我在您怀里对您说的话吗？如果我能重新选择人生，我还愿意做您的儿子。
1: 你说这个臭小子一声不吭，一口一个感谢的留下这封信就走了。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留不住他了。
3: 可是昨天明明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走了？
4: 建军是个有思想的孩子，这脾气嘛，倔是倔了点儿，但这孩子有骨气。

你也别难过了，啊！建军是在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心里已经原谅他母亲了。

无论他选择哪条路，无论他选择干哪行，我都相信他一定会干出个人样来。

0: 小姑娘，说实话，你是不是怀了？你爸妈把你交给我和你叶叔叔，我们得对你负责呀。
1: 哎呀，孩子，这地方不能待了。孩儿冷子他爹心狠手黑，他说你故意拿枪把他儿子打伤了，说要带人来抓你。
2: 你亲自带着侦察连配合当地的公安
3: 全力进行搜捕，一定要找到建军，劝他自首，把他活着带回来。
4: 一座古宅吸引了一个美国人扎根中国乡村四十年，
5: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4: 一幅唐代古画开启了一位美国老人与中国蜀道六十年的缘分。
6: 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石板，看一样的树，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4: 他们都来自美国，都在中国实现了人生理想。敬请收看《中国缘》，我从美国来。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

0: 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西州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杨村民。林登目前在西州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他这样的一个三段照壁，这个照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它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0: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方离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巷宅是西周四大商帮之一杨品巷的家宅，共2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1: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杨品巷都会把很多它的黄金、它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林登与杨品巷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通过2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巷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10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州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州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州村民。
1: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 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0: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为了维持生计，他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1: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这、就是一个 flag。 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

0: 其实棋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
1: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于是他打电话申请来中国留学。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
0: 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是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1: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0: 哦，你好，你好，
1: 你来了。
2: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加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啊，所以我现在要帮她选了，可能四五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3: 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1: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okay. 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2: okay. 这样吗？
1: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2: OK，
1: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2: 那就这样的。
1: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2: OK，
1: 可以的。
2: 哇，
1: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很好，
1: 可以的呀。好漂亮，好完美的哦。
2: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3: 林登从十年前就开始和当地非遗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洲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2: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

0: 一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1: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0: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1: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洲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0: 40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1: 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穿越秦岭和大巴山，沿途山路崎岖，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全世界范围内保留下来的罕见且珍贵的古道路遗址。蜀道在四川广元境内长达270多公里，是保存最完整、保留文化要素最充分的一段。贾和普来自美国，今年84岁。从2001年起，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广元徒步蜀道。
2: 李白说，蜀道难，难又像青天，我也同意。你看那么多梯子，对不对？所以很厉害走这个路。Because it's 2,500 years old, it's still here. It's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ere a road this old. I can tell everybody I meet that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is road, and they should tell the UN that this should be a World Heritage Site.
1: 贾和普曾在2008年将自己徒步蜀道的经历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英文的蜀道指南《剑门古蜀道行走记》。
2: 这个那么小，这棵树那么大，可是这棵树开始在这儿2000年，差不多。And these trees are still here. It's really quite amazing, and that's why this road is timeless. So anybody that walks it can walk back in time, which is an added attraction to its beauty.
1: 贾和普和蜀道的缘分开始于这幅唐代大青绿设色绢本画《明皇幸蜀图》。这幅画描绘了唐明皇李隆基的皇家车马行走于崇山峻岭间蜀道上的画面。画上有乾隆御题诗：“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1963年，《明皇幸蜀图》曾被送往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交流展出。那年，20岁的贾和普刚刚进入美

0: 这一切都让贾和普觉得不可思议，也产生了无尽的联想。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明皇性属图，贾和普选修了中文、中国历史和艺术史作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他一直认为明皇性属图中描绘的绝壁栈道只是画家的艺术虚构。直到2001年1月17日，贾和普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见到了一幅明月峡栈道的照片，他才知道原来古画中的栈道在四川一个叫广元的地方真实存在。广元，唐代称为利州，自古是蜀道上由汉中入蜀的第一重镇，南北交通要冲。据考证，古蜀道全长1000多公里，贾和普在报纸上看到的明月峡就是开凿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栈道之一。
1: This is my favorite section of the Zhandao, right behind me, right here, because it looks like the Zhandao in the Tang Dynasty painting. To actually be in the painting that I like so much. So I'm very fond of the Zhandao and especially this one section here. This hole is from 360 BC, so over 2,000 years old. They put the plank in here. There's another little hole inside. They put a little cross beam so it would lock in and wouldn't come out. And the plank came out and supported the road. More planks came out from holes underneath to support it.
0: 2001年，看到明月峡栈道照片时，贾和普57岁，已经退休。他迫不及待地前往中国，开始了寻访古蜀道的旅程。他经由香港到达广州，再搭乘2天2夜火车和汽车，一路辗转抵达四川广元。在广元，贾和普见到了明月峡栈道照片的拍摄者陈阳。陈阳，广元市图书馆原馆长，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了这张照片，被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2: 当时你就问我棋盘关在哪里，就是那一段古道，
3: 一直到普安，对吧？剑门关，
4: 剑门关，
3: 建州古城就是普安嘛。
4: 对，
3: 一直往梓潼走，往成都走，这边就是往汉中走，往长安走。
4: 对了，对了，
3: 对吧？我们古这个金牛古道就是成都到长安。
0: 当年陈阳带贾和普去的地方叫五里坡，是位于广元剑阁县内的一段2公里的老石板路。在这里，贾和普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古蜀道。
1: 我第一次看这个部分老路，我好像在唐朝或是明朝。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石板，看一样的树。所以，我觉得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0: 退休后的贾和普独自居住在费城的一间小公寓中。从2003年开始，贾和普将自己每年徒步蜀道的笔记、照片进行了分类整理，结合古蜀道的历史，于2008年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蜀道的英文版旅游指南。
1: The cover of my book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 saw the Shu Dao. And I say I wrote the book for 5 years. I was every week I would try to rewrite it, and I rewrote that.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

0: 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

0: 最好成绩。
1: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汇集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

0: 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 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

0: 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俺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

0: 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0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

0: 庄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2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

0: 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画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导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字。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长高了，
2: 高了今年。
1: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参与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就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也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起。

0: 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子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100多年前，东北大地鼠疫肆虐，一位南洋华侨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力挽狂澜。
1: 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
0: 他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却遭受歧视。
2: 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他将半生心血奉献中国，医则后世。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鼠疫斗士人心报国。

2026年秋天，北京东堂子胡同一座红砖小楼迎来了14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伍连德的家族后人

这座小楼是华侨医学家伍连德的故居。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

0: 1910年冬天，一场瘟疫从西伯利亚袭来，经由边境小城满洲里，顺着中东铁路一路南下，向哈尔滨、长春等地蔓延。染病的人发烧、咳嗽、咳血，三五天内死亡，两个月时间，东北死亡人数过万。清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和俄国扬言，如果中国无力防疫，便由他们出兵接管。东北告急，12月24日，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站，人群里两个拎着皮箱的年轻人逆流而行，他们是31岁的南洋华侨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皮箱里装着显微镜。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清政府委派紧急赶往疫区调查。当时除了实验器材，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本伍连德家族流传下来的相册，真实记录了那个被瘟疫笼罩的东北。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区已经聚集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他们判断这场瘟疫就是曾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传染源是老鼠，通过跳蚤传播。然而在解剖了大量老鼠之后，却始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伍连德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店地区展开调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透过显微镜，他在死者肺部组织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由此判断这并不是经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而是一种可通过飞沫实现人传人的肺鼠疫。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伍连德设计了一种防疫口罩，两层纱布加大加厚，中间包裹一块药棉，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作武士口罩。伍连德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
1: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没有过的认识，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那么他就大胆地提出来了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医生是吧，外国的医生其实都不认可不相信。
0: 法国医学专家梅涅对伍连德肺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比伍连德年长10几岁，曾在唐山成功防控鼠疫。他认定鼠疫只能经老鼠跳蚤传播，所以拒绝佩戴口罩，还对伍连德出言不逊。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鼠疫专家在一次巡视传染病房后出现高烧咳嗽症状，几天后不治身亡。梅涅的死震惊中外，人们相信伍连德对鼠疫传播途径判断正确，武士口罩很快得到推广。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全权调配人员和物资，他把傅家店地区分区划片，管控交通，借来120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病房。近2000名士兵、警察、医护人员被组织起来，展开联合防疫行动。然而，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攀升。问题出在哪里？一天，伍连德到城北公共墓地巡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2000多具尸体露天堆放，绵延3里。天寒地冻，这些来不及下葬的尸体随时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然而在中国，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根深蒂固，火葬难以被接受。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上

0: 如蜻蜓讲明利害，三天后获得了准许。1911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二，傅家店郊外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春节期间，伍连德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一方面提振民心，另一方面硫磺烟气也起到一定的空气消毒作用。不久，疫情迎来拐点，一个月后单日死亡人数降为零。从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算起，67天，这座城市的疫情得到控制。而这长肺鼠疫在席卷东北的数月里，一共夺去了约6万人的生命。伍连德后续调查发现，这场鼠疫的源头是旱獭，俗称吐蕃鼠。猎户和商人捕捉贩卖了染病的旱獭，细菌由此传入人群。疫情基本平息后，来自11个国家的30多位医学代表齐聚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会议历时20多天，围绕鼠疫防治、口岸检疫等形成40多项决议。
1: 伍连德在哈尔滨这种成功的防控经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创举。这次会议呢，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是推进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0: 这次鼠疫防控让近代中国首次以科学的名义赢得国际尊重，也是伍连德在中外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位年轻医者究竟来自何方，又走过怎样的医学之路？答案就藏在一张张跨越百年的老照片中。北京伍连德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1903年拍摄的全家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驻足，他们中有外科医生，有会计师，有软件工程师，行业各异，来自5家不同支系，却循着同一份血脉连结，在老照片里回望家族的起点。
2: This is my my grandfather,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Dr. Wu Lian De. B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Penang. Only one with hair cut, others all have a ponytail. Why?
3: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the older brother of Wu Lian De. This is him, yeah. And we are from Malaysia. So these are all the boys.
0: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伍其学是广东台山人，经营金铺生意。母亲林彩凡出身南洋华侨家庭。伍连德有5个舅舅，长期服役于清朝水师，3舅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伍连德字兴廉，在家中11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8，自幼勤勉好学。17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只身远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绣了一幅学院院徽，却将其中的英国雄狮换成了中国舞狮。这幅刺绣一直挂在伍连德的宿舍里，一针一线寄托着母亲的牵挂，也提醒伍连德不忘自己的根脉。
4: 伍连德他的家庭的教育，对他对这个他是中国人的这个认同是非常强的。他妈妈也曾经给他说，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为自己要做一些事，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
0: 在欧洲7年，伍连德先后取得了5个学位，成为剑桥大学

0: 第一个华人医学博士，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医学机构积累了细菌学、传染病等研究经验。毕业后，他回到马来亚槟城开设私人诊所，与侨领黄乃长的女儿黄淑琼结为夫妻。行医之余，伍连德发起成立槟城禁鸦片协会，并出任会长。因为触动殖民地当局和鸦片商人的利益，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危机悄然逼近。一天，一位高级医官带了两个警察突击搜查了伍连德的诊所，他们在药柜中翻出一小瓶医用鸦片丁剂，随后指控伍连德非法持有有害药品。尽管这瓶药从未出售或使用，法庭仍判伍连德有罪，并处以罚金。
1: 他去求的白人就讲，我这个是作为医的制药的，因为本身鸦片它也是可以有治疗的功效的。但是那个人的回复是从瓜得瓜，中豆得豆，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反抗鸦片，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那段失意困顿的日子里，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应该接受这个来的正是时候的聘请，用有效的服务报答中国。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促进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片沃土。1908年，伍连德赴天津履职，两年后临危受命，用67天成功防控哈尔滨鼠疫，飞升中外。他出席国际禁毒会议，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事务繁杂，伍连德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北京白塔寺东侧矗立着一栋百年灰砖老楼，这就是当年由伍连德筹建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也是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伍连德曾回忆，中央医院是他耗费精力最多的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募捐纪念碑上，伍连德家族后人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上面刻着伍连德军，银元2500元。寥寥数语见证了他为建院倾注的热忱，也承载着这所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来路。1915年，北洋政府计划在北京西山修建疗养院，伍连德提出不如在城内盖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议被采纳。多方筹措，募集了20多万银元作为医院建设的启动资金。伍连德作为名誉医务总办主持筹建工作，他每天从东堂子胡同出发，乘坐黄包车25分钟赶到工地监工，午饭吃一碗面条，累了在树下休息。他一边向建材商争取折扣，一边赴南洋向华侨筹款，自己不领薪酬，还带头捐出了2500银元。
2: 当时一个一进士的四合院300大洋，伍连德呢非常明确的就说，我所有的建筑材料一律不要进口的，都要国产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我中国人不能落在别人后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0: 经过2年多的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在1918年初正式启用。医院设有150张病床，配备暖气、热水、电梯，是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综合医院。然而，

0: 医院开办不久，伍连德与财务负责人施兆增产生了分歧。施兆增有意让美国学医归来的儿子取代伍连德担任医务总办的职务。
1: 那伍连德就觉得，你要想让他到这儿来的，那我这位置就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就有点别扭。大概一年以后，伍连德就撤了，就不再管了。
0: 岁月流转，这所伍连德倾尽心血创办的医院，在之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多项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作为医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的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2: 我们将伍博士的雕像放在人民公园的最核心的位置。我常跟年轻的医生讲，你穿上这身白大衣，就是接过了伍博士1918年帝国的那根接力棒。科学、果敢、为民、忘我，伍连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永远的精神坐标。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公里之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里，伍连德家族后人也找到了先辈的足迹。老楼的石雕龙前，大家拍下一张合照。而100多年前，镜头也曾在这里记录下伍连德的身影。伍连德与协和医学院的渊源要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伍连德受北洋政府委派，陪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结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所新型医学院。几年后，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一座按照现代医学理念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1921年9月，学院举行开幕典礼，伍连德作为特邀的中国代表出席，并做了关于肺鼠疫的学术报告。一段珍贵的录像记录下了典礼当天的情景，这也是伍连德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动态影像。
3: 伍连德他能够进入到这个由外国人主导的一个学校和庆典当中，他是以他的成就进入的。当时贵宾从那个礼堂里走出来，然后来到了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院子照相。那么这一周的庆典里头呢，所有做报告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伍连德站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东北松花江畔，同样坐落着一所医学院校，与伍连德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支伍连德曾经使用过的注射器，它由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牵系着伍连德与这所学校的百年渊源。1926年，伍连德以他主持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为依托，利用所属滨江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伍连德出任首任校长，曾与他并肩抗击鼠疫的助手林佳瑞担任教务长。
4: 当时伍连德博士就定下来叫边建边完善，动员很多病房里头的医护人员到处一些房间要女同学住，那么男同学怎么办呢？就另租了一个地方给男同学。在当时的时候，伍连德博士对这所学校给予了厚望。

0: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回忆，伍连德校长兼职众多，但他不仅编写教材，还登台授课。他出国出差，总是带回新的教学仪器，从不带外国的生活用品。跨越百年风雨，这座从防疫前线生长起来的医学院校早已桃李满园。伍连德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学子。
1: 学校建立了伍连德书院，设立了基础医学专业伍连德班，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伍连德校长奖，主要是面向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把伍连德精神化为至高荣誉。
0: 如今在学校旧址坐落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的珍贵物件，斑驳的巡诊箱，磨损的旧书册，藏着岁月的温度，印刻着伍连德行医治学的人生足迹。
2: 这里面两枚奖章呢，是我们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这枚呢叫做宝光嘉禾勋章，是北洋政府奖励伍连德在禁烟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一枚呢叫齐德尔临床内科学奖，它是一枚金质奖章，是伍连德在1902年伦敦实习期获得的。
0: 荣誉加身并没有让伍连德远离时代的风浪。1930年，伍连德组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9·18事变后，他在东北巡视检疫机构途中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名囚禁地牢，经过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营救获释。从那以后，伍连德定居上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总部被日军劫掠一空，伍连德的家也毁于炮火，妻子黄淑琼病逝。接连打击之下，58岁的伍连德带着家人离开奋斗近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亚重新开办诊所。1960年1月，伍连德在槟城的家中突发脑中风逝世，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流行病的英勇斗士》的讣告，文章写道：“伍博士的离世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对整个世界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远超世人认知、功绩卓著的恩人。”梁启超曾评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五星连博士一人而已。”多年后，直到一份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档案的国籍那一栏标注的是中国。
3: 伍连德先生啊，他的根是在中国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铸造他的灵魂，他是在南洋生长的，他的枝叶是在南洋的。他在西方学习了医学的这些技能，吸收了西方的阳光雨露的。最后呢，他接触的硕果，他的抗疫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全人类的。
4: 一滴热血，
5: 一滴热血，
4: 一份爱心，
5: 一份爱心，
4: 无偿献血，
6: 无偿献血，
7: 挽救生命。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道：“我曾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创，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希望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崛起，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持续的幸福与繁荣。”从南洋的海风到北国的冰雪，他以医者仁心战瘟疫，用科学体系开先河。他的毕生心血历经百年，跨越国界，仍守护着生命健康。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的先驱，更是世界医学史长河中不灭的星光。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自称和平国家，却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高市的无理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日本政坛加速右转，修宪扩军一路狂飙，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否正从苗头变为现实？扩军账单连年上涨，军事试探步步升级，日本加速转向正把自己推向怎样的深渊？日本转向加速跑，深度国际敬请收看。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从推动修宪到扩军再到武器出口，一个接一个突破，在军事化进程可谓是一路狂飙。不仅如此，近期高市还跑到联合国大会上自称和平国家，甚至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此举动引发国际社会警惕。那么高市这极其无理的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
1: 9月22号，纽约联合国总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站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台。按照惯例，这场一年一度的一般性辩论，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

0: 而高市早苗足足讲了20多分钟，这20多分钟里，他先是将日本包装成和平国家的模范生，吹嘘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如何维护和平与稳定，如何秉持多边主义精神。铺垫做完，他话锋一转，抛出令全场哗然的荒谬言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1: 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0: 那么何谓敌国条款？为什么让高市早苗如此急于除之而后快呢？ 敌国条款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构成，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确立这样一个条款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死灰复燃， 那么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造成这个冲击和伤害。作为日本来讲，是在承认联合国宪章里边有关敌国条款的情况下，以这一个战败国才加入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的。高市早苗现在在联大要求删除敌国条款，是这个要否认战后的这个基于联合国宪章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试问，日本若没有重走军国主义的野心，
2: 又何必对这条存在了81年的敌国条款耿耿于怀呢？高市早苗他这么做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自我暴露，他做贼心虚。一个犯罪分子，他看到有些法律的规定，他就心有戒惧，不敢妄为。但是一旦他有了权利，他还想做坏事的时候，他就要改变规则。
0: 事实上，删除敌国条款绝非易事。依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修正案需先经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会员国表决通过，再经包括安理会全体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三分之二会员国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完成批准，两项条件缺一不可。明知删除不掉，高市还执意为之，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3: 日本突破军事限制的时候，认为这个条款是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但是呢，日本非常清楚的是，联合国宪章不是想改就改的。反复提及要修改敌国条款，首先呢是在打一场舆论战，是要刻意的抹杀侵略历史，是要美化日本的侵略者的角色。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在不断的试探，即使删不掉，但是在关注西方国家是不是会为日本当前的在军事化的一系列的企图背书，日本在刻意的扩大自己的回旋空间。
0: 高市的企图引发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指出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抨击日本，称其正在走上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道路。而高市之所以敢在联合国高调表演，底气恰恰来源于日本前不久的一场内阁改组。 9月17号，高市启动任内首次内阁改组，极右翼党派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此番入阁的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长期以来，日本维新会被认为在政策立场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发布《危机的30年时代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政策建议》， 该建议主张增加防卫投入，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明确定位为国防军，同时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中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这与高市上台推行的政策高度契合。在日本共同社看来，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正在出现一场危险的合流。
3: 让这个维新会成员入阁是高市在这种政治方面的一种所谓的突破，是要强化这种右倾的色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右倾化的程度方面，显然呢维新会相比于自民党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不管是在这个日本的安保政策、自卫队使用等方面，如果让这个维新会能够提出一些更加激进的政策目标，或者说呢在这个修改相关原则的时候打头阵，对于高市来说是更加利于他达到目标的。

0: 故意势力的合流也让高市的终极目标修宪在席位层面占得了先机。按照日本宪法，修宪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根据日本众议院9月24号公布的数据，自民党与维新会合计拥有351席，超过全院席位的3/4。截至9月26号，两党在参议院合计拥有120席，距离3/2席位仅差46席。修宪正在逼近现实门槛，加速右转的日本政府让日本民众深感不安。今年以来，数万民众一次次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前，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不要战争，高市下台。有民众更是直言，当下的日本正弥漫着与二战前相似的气氛。
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
2: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3: 高市早苗的种种言行绝非一时兴起的政治炒作，而是一场涉及政治结构、军事政策、历史认知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转向。这套转向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挣脱战后束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野心。如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成为舆论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行以及日本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的常用语。那么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现实中的日本就有多危险。
0: 在日本权威国语词典广辞苑中，军国主义被如此定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领域的政策与组织形式均服务于备战，国家以通过对外侵略提高国家威望为基本立场。那么今天的日本离这一定义还有多远？
4: 日本的军国主义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了那么从过往的历史，二战战后以来到现在，那么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讲，它其实没有消除，一直阴魂不散，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而且呢又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那么从制度上来讲，过去的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那种国家机制已经被二战给消除了，但是呢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又开始进行重建，就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系列的都是服务于他的一些重新武装这样一种模式。
0: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军国主义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靖国神社。4月21号，靖国神社举行为期3天的春季例行大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神的祭品。
2: 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对那里进行参拜或供奉，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对这些战犯表达肯定意义。
0: 同一天，在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高市政府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废除了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等用途的5类标准，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向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在内的17个缔结国出售杀伤性武器。
5: 开始是这2条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第二不向处于战争或者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今年已经把这些都推翻，现在完全没有限制了，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今年确定的这武器出口的原则里面，就是不用经过国会来批准，只是事后的报告，相当于报备，所以这个权力已经集中在他内阁身上，所以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
0: 解除军售的背后，正是被重新激活的日本军工复合体。8月4号，日本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首次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鼓吹防务投入是产业投资，军工生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荒谬逻辑。
2: 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
0: 与之相对应的是，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 5.2

0: 9.0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也在危险地唤醒历史的梦魇——日本军工复合体。
1: 日本这个军工企业和日本政界，包括国会议会以及内阁的成员，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的。那么他们可以为这些政客提供政治现金，让他当选。这些政客进入这个内阁以后，又会借机来扩大军事力量，来为这些军工复合体来提供一些订单。这种做法是既让军工复合体又赚了钱，实际上又为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增强他日本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又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总体来讲，这就是日本政客和军工复合体是相互利用，来共同这个来推进日本向再军事化发展的。
0: 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后，有日本媒体爆料，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现行版本的安保三文件于2022年底通过，原规划实施周期通常为5至10年。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在文件执行未满4年的情况下，便急于在2026年内启动并完成修订工作。根据自民党此前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全面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以及修改无核三原则等。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近期，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被右翼政客频频提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日本右翼政客这一系列举动，直接暴露出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
2: 日本右翼势力成为决策的中枢，成为日本的领导主导力量，这是十分危险的。他不仅在增强这种能力，而且有对外行使军事武力威胁这样一种意图，也有向历史回归的危险性，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新的面目走上对外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成为新的军国主义。
0: 除了在国内推动制度松绑，高市政府还在外交领域频频出击，为军事扩张创造外部条件。高市上任以来，频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动，并主动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一方面换取美国对日本突破战后约束的默许，另一方面试图将扩军修宪包装成履行同盟义务的现实需要，以此来说服国内舆论。日本还借军事演习之名，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鹿儿岛县，这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
1: 日本装备这种进攻性的巡航导弹，那么对于周边国家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完全不属于它的被动防御、专属防卫的这种范围。
0: 日本还通过一系列双边防务协定，不断打破自卫队出境行动的制度枷锁，扫清自卫队赴海外演训补给的法律障碍。
3: 不过说过去日本是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下，那么现在日本已经开始来以自由开放印太的这样一个理念来构建自己的安全体系，那就是日本自卫队的提升，就是它防卫实力提升放在第一位，同盟放在第二位，还有一层就是所谓的以 OSA 的形式来去援助周边的一些国家，构建一种安全合作体系。那么事实上是展示日本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过程中的一种主导权，为它的再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推进而铺路。

0: 日本外部空间持续打开的同时，一套隐蔽现代化的全民思想塑造工程也正在日本社会悄然铺开。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政客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 利用AI 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 发包方通过 CrowdWorks 等平台征集所谓批判中国类视频， 一条30秒篡改视频 报价5000日元， 涉华负面内容 每1000次播放 奖励1000日元， 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 而这些资金的源头是日本外务省 自2015年以来 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 累计投入的超560亿日元预算。 这不是零散造谣，而是被资金供养、
1: 案件记仇的流水线。那日本国内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已经形成气候了，那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来加以推进，来这个修改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历史叙事，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它甚至嵌入到日本的所谓动漫里边，把历史修正主义的这种理念灌注其中，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0: 所以这种日本的认知战已经在全面铺开，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到思想，日本当下的军事大国化进程表现形式虽不同于战前赤裸裸的鼓吹侵略，但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战前军国主义一脉相承。军国主义复苏显然已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日本正在成型的国家现实状态。
2: 这一系列动作其实是有统一的底层逻辑，那就是在二战之后，对于日本的右翼来说，突破战后秩序意味着日本要实现军事正常化。日本认为呢，自身不但在经济方面要取得发展的成绩，同样呢，日本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方面是要谋求大国地位。尤其涉及到亚洲地区，日本多年来认为亚洲安全格局转变当中，日本应该有更加重要的一席之地，日本应该成为军事大国，在安全格局当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军国主义曾把亚洲拖入深渊，也让日本自身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历史写下的答案，也是日本不该忘记的教训。可如今，日本非但没有止步，反而沿着与二战前如出一辙的轨迹加速转向，一路狂飙。它的每一步军事试探与冒险，又会将日本带向怎样的深渊？
0: 8月30号，舷号167六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驶进长崎县佐世保港。鸟海号去年9月远赴美国圣迭戈接受改装和人员训练，离开母港近1年后，它带回来的是一项日本海上自卫队过去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发射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艘完成导弹试射的舰艇。 日本的最终计划是让现有的8艘宙斯盾舰都具备相关能力，而鸟海号这一年的航迹既勾勒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图谋，也折射出日本扩军背后高昂的财政代价。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但导弹采购仅仅只是这笔交易的起点， 舰艇改装、人员培训、技术支援与后续保障，还带来诸多看不见的成本。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连年上涨的防卫预算钱从哪里来？有分析称，日本2026年度防卫预算创下历史新高，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政府目前采取发债为主、增税为辅、压缩其他开支的组合式策略。 其中，日本2026财年约60%的防卫费将依赖新发国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日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接近 230%， 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在大规模发债的同时，增税成为日本政府的另一开源手段。今年4月起，防卫特别法人税开始实施， 烟草税也进入调整和加税轨道，按照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 2027年还将设置税率 1% 的防卫特别所得税。日本政府还计划压缩民生领域投入，如医保控费、减少非紧要社保项目开支等。

0: 服务其扩军计划。
1: 为提高防卫费、消费税等已经开始隐形增加了，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2: 政府削减福利预算、增加防卫费，完全不为我们普通民众考虑。
0: 经济学者指出，高市的借钱扩军、全民埋单政策犹如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可能将日本拖入防卫开支膨胀、民生福利萎缩、财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
3: 高市早苗上台执政的时候，他是大谈这个民生问题，怎么来能够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或者是提升民众的这个生活，这个民生保障。但事实上他在执政以后呢，确实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更多的是拆民生的墙补这个防卫预算的款。很显然呢，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更多他是执行这个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修宪，重新武装日本，改变战后体制这样一个目标而去做的。
0: 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或是与日本存在现实安全矛盾的周边国家而言，日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也在加深安全疑虑和战略警惕。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对日战胜纪念碑揭幕，该纪念碑主体是一尊约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在二战末期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雕像中的苏联士兵手持长枪，下方一座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有菊花纹样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2: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无尽痛苦，不仅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0: 9月28号，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
1: 日本以史无前例的投入加速其重新武装的企图，这些行为正在整个地区上空投下战争阴云，其野心与其作为战败国的义务背道而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
0: 面对日本不断挑战战后秩序，国际社会的反应正在趋于一致。9月23号至25号，中美元首会晤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有一条是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4: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0: 中美携手抵御日本法西斯是载入世界史册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元首以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为动荡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力量。
5: 国际的大格局在变，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格局也在变，在中美日俄这四个国家当中，中美关系在改善，中俄关系在加强，应该说美俄关系呢也在调整，唯一的就是一个日本，跟任何一个周边邻国都是不断出现呢矛盾。从哲学上讲，物极必反。我认为虽然现在高市表现的啊很嚣张啊，甚至有些表演演砸了会继续重演，但是高市以及他代表的这种势力终将呢会遭到失败。
6: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引用《论语》告诫高市早苗：“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扩张军备换来的，而是源于对历史的诚实、对生命的敬畏、对武力的克制。在深渊的边缘刹住车，远比继续踩下油门更需要勇气。当下，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国际社会应对日本的每一个动向都保持清醒的警惕与持续的关注。这份警惕不是针对哪个国家，而是防止军国主义遗毒重燃，共同守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

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稼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稼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离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

0: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1: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0: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0: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0: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1: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迁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3: 他说呢，王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金陵找我好了。
1: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

0: 张了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作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作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作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民团，自备刀枪，自种扫码。”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欧口了，我们的内地呢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作，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头，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来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1: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2: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

0: 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三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三号凌晨称，胡塞武装二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一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二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2: 报道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行动出现问题，美方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南部海岸关键地区。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也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一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几周来一直在计划这次行动，沙特领导层几天前批准了这项计划，也门政府军将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这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本月一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他介绍了计划发动的军事行动，并再次请求美国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行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要帮助美国盟友沙特，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避免在中东地区被卷入新战线。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九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在也门发动空袭存在重大顾虑，认为这将分散美军对伊朗的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向沙特提供除直接参与作战以外的一切帮助，主要是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2: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埃黎社工当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

0: 能源市场压力。
1: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0: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日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
2: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日宣布，将于19日至29日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两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宣布计划在10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27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演习已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此趋势严重关切。俄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方针正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额外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据日本媒体10月2日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日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3: 小野寺五典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

0: 10月1号，小野四五点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据法新社报道，一项面向拉美17国民众于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在拉丁美洲民众眼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2: 报道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的2026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出现反转，这是该年度民调自1995年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调结果显示，57%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低于2020年的60%。与此同时，65%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六年前该数据为48%。调查报告总结称，基于这些数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报道提到，该民调将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间，美国几乎完全缺席拉美地区。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表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与其他大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拉戈斯补充称，中国实惠的商品也是其获得拉美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位于智利的非营利机构，针对民主、经济、安全、移民等众多议题开展民意调查。2026年的民意调查基于5月7号至6月17号在17个国家进行的约 1.92 万次面对面访谈。今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事实上，全球对华好感度持续攀升绝非偶然。美国盖洛普公司4月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 36%， 美国降至 3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公司等机构发布的多份民调也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上升的清晰曲线。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
3: 三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旅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还可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三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今年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旺盛。三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如何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各地的应对重点。三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三号的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

0: 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1: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壁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辉映，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2: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江苏多地创新文旅新玩法，在盐城大风花海，繁花盛放，红旗招展，景区以花为媒，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特色活动，吸引近1000名游客自发合唱，以歌声传递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3: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在河南省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一场别具民族风情的佤族甩发舞、竹竿舞等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冒雨观赏和参与，游客还可乘坐山地滑板车体验无动力高山滑车带来的乐趣，
4: 感觉非常棒，不但可以欣赏到奇峰竞秀的风光和云海连绵景观，还能看到精彩的民族舞蹈和演出，特别开心。
1: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景区王牌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周原文化底蕴。
5: 演完了，这个演员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1: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推出丰富的夜间文旅活动，洪湖岸边一场湖畔晚霞音乐会正激情上演，落日作幕，湖水为台，歌手们和观众一起唱响水乡民谣，内经河上独具水乡特色的莲藕船和花船划过水面，各种民俗表演轮番上演，夜幕降临，800架编队无人机在通城腾空而起，不断变换的光影图案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
6: 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
1: 国庆假期，地处乌蒙山深处的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畲乡古镇火出了圈，当地举办的彝族特色的梯田音乐会、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了国庆专场，演出现场《灯火里的中国》《如愿》等经典歌曲依次登场，全场观众和歌手一同放声歌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气氛热烈，
7: 现场能够氛围更浓吧。第一次看到这个梯田，就是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感觉很漂亮。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8: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9: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10: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8: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1: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8: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 厦门在假期期间投

0: 仿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此前，欧盟委员会于9月17号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欧盟儿童法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2: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

0: 今年六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2号，一场特别的空中活动在约旦旅游胜地瓦迪拉姆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跃下，在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也是约旦举办的首届国际热气球跳伞活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国媒体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则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9月30号，万米高空上演惊魂一刻，一架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坠。袭击者随后遭到制服，客机重新得到控制。最新的消息是，阿联酋称此事是恐怖袭击，以色列则是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直指这是针对伊方的假旗行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究竟是恐怖袭击，还是旨在嫁祸的假旗行动呢？在各方言语交锋之际，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向中东调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且增兵近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放话称，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面对美军大举增兵中东，伊朗则被爆出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走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被机组重新控制。据美媒10月2号披露，发动袭击的副驾驶为阿曼吉，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这一行为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此前一天，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根据他目前掌握的情况，这起事件可能跟伊朗有关，但还在进行核实。特朗普警告称，一旦查实，伊朗将遭到猛烈重击。对此，多家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
0: 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所以我们看到这起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呢，确实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呢现在已经证实的就是刺伤机长的这个副驾驶呢是阿曼籍的，但是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但是因为呢这是阿联酋的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最后呢又紧急降落在了这个沙特，所以这三方阿联酋、沙特、以色列其实都在调查。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到底存在哪些疑云？
2: 1073航班初步调查结论，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基本态度是涉恐。虽然有个基本定性，但目前呢有很多疑点亟待通过调查得出疑论。第一呢是问题飞行员如何转岗，因为按照阿联酋的说法，有极端思想，有极端言行，而且之前有被开除的记录。如果这样一个履历重新被录用，到底是航空公司缺人，还是飞行员筛选制度的漏洞，这是大问题。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航司，包括对飞行员的考核，有可能会更加严格。第二呢，是直飞8个月，为什么能够飞敏感航线？你凡是往以色列飞的航班，一般都被认为是敏感航班。如果内部审查不严格，安保措施不严密，那么这种事件有可能会出现重大漏洞。所以，对于敏感航线飞行员的任用，包括把握，也是大问题。另外呢，是通过这个个人可以看到，那么他到底是极端思想，还是一些这个独狼行动？或许有外部支撑，目前呢有很大争议。如果是独狼行动，包括有网络团

0: 伙的这种嫌疑，那么今后呢隐患有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目前也存在较大争议。最后呢，就是消防府为何能够顺利取出？如果按照一般这个舱室消防设施的固定，它有固定的这些卡扣，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很难顺利取出。但是它能够顺利取出，而且对机长进行各种打击动作，也说明呢这方面疑问也非常大。从动机看呢，目前争议也比较大。你首先呢，它是受极端思想灌输，还是受到了其他的一些影响？这点要通过调查能够有初步结论。第二呢，它现在的这个是个人心理因素、精神因素，还是受其他外部影响？现在也存在着较大争议。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调查结论进一步明晰，真实的状态有可能会浮出水面。所以尽管双方把社恐、恐怖袭击，包括背后有支撑作为猜测方向，但真正的原因需要详细调查，需要证据力的完整闭合。
1: 我们看到现在呢，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初步判断呢都是认为是恐袭，而且呢美国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个伊朗，那么伊朗呢则是认为说这其实是呢把这个矛头甩给这个伊朗的一个假旗行动了，嫁祸于人了。那您怎么觉得，就是您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能够下判断，然后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呢？
2: 确实美国这次下判断，尤其是他的总统特朗普说的这个判断下得特别的快。而且在与伊朗相关的这些争议事件中，一般是以色列跳得最早，一般会是以色列指责这个事情可能与伊朗有关。但是我注意到以色列这次的表态是说，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伊朗的参与，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就是美国这次跑到了伊朗以色列的前面，这确实有些令人的惊讶。到底是特朗普确实有一些实锤的证据，还是说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我觉得现在还弄不太清楚。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美国这次特朗普说这个事件和伊朗有关，恐怕与伊朗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略的决策、战略的行为不是特别的相符。就是从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就是伊朗的一些动作，无论是打击海湾国家还是封锁海峡，包括到9月份的时候伊朗曾经袭击美国的军舰，像这些动作总的来说还是打一些名牌，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并不是最近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对付美国、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就是伊朗的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它的威慑为主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你推测是伊朗与这个事件有关，那么这和伊朗过去的行为并不完全的相符。那么如果是按照伊朗所说的这是一个假旗行动，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合情理。因为这次的迪拜航空的这个安全事件，就是可以说是几十秒内飞机的高度就骤降了4000多米，这是很难导演的一幕这个情景。就是如果他是说以色列或者美国去导演这么一番这幕戏的话，那么这是拿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的性命在赌博，我觉得恐怕并不是特别符合常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它有恐怖主义的嫌疑，有可能是一种独狼性的这种事件，这个我觉得恐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看的话可能更符合情理一些。
1: 所以其实呢，现在这个动机包括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不是这个独狼行动，是不是真的涉及这个恐怖袭击，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各方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相互指责，甚至引发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的这个口水战。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调查之后，比如说真的是涉恐啊，比如说确定是独狼行动，那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展开什么样的报复？
0: 的确目前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是独狼行动还是团伙问题，现在呢还没有结论。但目前看呢，美国以色列把目标指向了伊朗。实际上呢，目前在中东局势很敏感，特别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互访，另外呢各种阿联酋模式军事渠道的沟通，另外还有大选，那么这些问题都积压在这个敏感时段。那如果调查结论和独狼无关，我想呢他有可能会首先是保持一定的模糊状态，尽管是独狼行动，但如果背后有嫌疑，有说不清的各种关联，或者是有间接的伊朗因素，这样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

0: 我军事行动的理由有可能借口更大。像之前美国在中东反恐，在伊拉克待了23年，说明呢反恐依然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总的感觉呢，模糊处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第二是保持军事压力，如果借助恐怖袭击包括其他事件增加部署、调整兵力、制定预案，这样针对伊朗的威胁行动将会更有针对性。所以下一步空袭作战包括其他火力打击作战有可能会强化。另外呢，有可能是强化航线审查，如果真是航司漏洞、飞行员的个人包括其他因素审查不严格，造成敏感航线重大隐患，那以色列会把全世界凡是敏感地点到达以色列的航班严格审查，甚至是强化安保工作。这样呢，对于防范类似的行动会产生一定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如果以恐袭、伊朗各个要素作为背景发动有针对性的火力打击，对伊朗的民航系统包括民用空中交通系统进行某种约束和管制。
1: 因为确实呢，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呢，因为它的这个起始点呢是阿联酋，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以呢，可能这样一个敏感的航线也是大家呢往这个恐怖袭击上面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甚至引发各界的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迪拜航空的一个航空安全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美伊战争新一轮的导火索？您怎么看？
2: 这是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次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它还是比较敏感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这个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美伊最近也是尝试了新一轮的这个谈判和接触，但是也没有结果。我们知道美伊一旦谈判失败，往往有一些紧张的事件有可能随之而来。你比如说去2025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那时候美伊谈判失败，就发生了12日战争。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伊谈判又失败了，那就发生了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所以这次美伊谈判又没有出现突破，会不会后续跟上一些武力的冲突的事件？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观察。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色列的大选，其实10月下旬就要举行了。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执政联盟表现应该说比较一般，恐怕要连任总理也没有什么胜算。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以色列方面会不会也寻找一些机会，采取一些比较惊人的行动，这个也未可知。所以这次的航空安全事件，我觉得确实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所以现在这个调查结果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成为美伊新一轮冲突的新的理由。而且呢，外界也关注到美国呢确实在向中东地区呢最近在增兵啊，新派了这个航母，包括呢还有新增了10000名的这个士兵前往中东，所以也引发了各方的这个猜测，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美伊冲突发生。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和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已经在近日启程，新增兵力将于11月底前陆续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美媒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驻留，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近期还延长了对大规模作战行动至关重要的部队部署期限，其中包括用于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防空部队。就在美军此次增兵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最新提出的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在《时代》杂志10月1号发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2号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另据路透社1号报道，伊朗正在为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反击。伊朗军方正在研究把潜在打击范围从美国相关目标扩大至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可能涉及中东以外的目标。
1: 正如短片当中所说的，这个罗斯福号11月底之前

前呢抵达中东地区。如果华盛顿号还不走，那就是维持了在中东地区三航母这样一个态势，再加上十一月底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所以呢各方也都在猜测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美国会对伊朗发动。

0: 的场景。但不时号呢，目前出港已经六个月，离6到7个月的部署理想时间正在接近。如果下一步不延长部署时段，那么这个三航母将是短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疲劳，包括福特号心理，包括补给很多现象，不排除不时号会提前离开。但短时内1到2个月会有史无前例的三航母战斗群在伊朗周边展开行动，这也是2月28号展开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后最强的海上作战编队。第二呢，会形成3+3的部署形式。目前不光是三航母战斗群有可能在伊朗周边出现，另外呢，3艘两栖攻击舰也在中东备战。你像马丁岛号、权势号，包括康斯托克号，目前在中东正在集结。如果下一步航母包括两栖攻击舰形成3+3，6艘大甲板作战舰艇在周边，这样无论是空袭、封锁，包括其他作战行动，海上能力都会超出以往。另外呢，在周边还有新的要素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目前如果增加地面作战兵力，增加空降作战部队，不排除有新的行动。所以我感觉美国的目标有可能是通过有限军事打击行动和制造内部的动乱，以及利用经济危机进行各种颠覆性行动。因为现在伊朗很困难，如果原油无法向外顺利出口，那么国内的情绪会出现变化。那如果在这个时刻出现海空密集打击，或者是对核心主要目标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国内的情绪有可能会出现爆发。所以美国基本的目标按照现在的部署方式和部署能力，大规模空袭作战无法长时间，而且关键弹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所以通过11月有可能的有限突击行动，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麻烦。
1: 因为美国媒体呢，2号也有一个报道说，这个美国核心内阁成员呢在戴维营举行这个闭门会谈，主要讨论的就是对伊战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而且有这个美国高官说，这种情况还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上一次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发生在2025年6月份以色列对伊朗展开这个军事打击之前的几天，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当然呢，我们看到像包括路透社这样的媒体呢，也说伊朗也在准备范围更广的一个报复行动。那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形态？伊朗如果要是面对打击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报复？
2: 我觉得伊朗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如果美国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打击的话，他会继续采取这种比较大力度的超预期的这种报复的形式。因为从逻辑上看，就是伊朗的主要的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对等的克制的这种报复反击的话，那么它不可能使美国停下这个军事打击的脚步，不可能把美国逼上谈判桌，所以它必须采取这种超预期的，那么提高这种打击的范围和烈度这种方式。而且从过去几个月伊朗的行为来看，确实它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它最初打击报复海湾国家的时候，这实际上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后来它封锁海峡的时候，其实这个本来是理论上的一个选项，那么它也付诸实施了，也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包括到了他后来打美国军舰，虽然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他击中了美国军舰，但是这个举动其实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种预期。所以未来伊朗提高这个打击范围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过去他也做过类似的威胁，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美国的基地实际上也是用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的，所以他有可能列入伊朗的打击报复的范围。包括像这个不只是波斯湾，可能是波斯湾以外的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一些目标，也有可能纳入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视野。
1: 嗯。另外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近期向中东盟友沙特和卡塔尔呢是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此举到底有何深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1号披露，过去几周，美军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两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这两个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保护两国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需要借用沙特领空，而沙特是否同意取决于美国能否确保沙特油气设施的安全。自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爱国者导弹系统已经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紧缺装备。美军已从其他战区调拨爱

0: 爱国者系统及拦截弹赴中东，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其他地区战备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另据路透社10月2日报道，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多线进攻，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红海沿岸区域。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计划，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支援，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日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美方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1: 美国向沙特和卡塔尔各增派一套爱国者系统，到底是在做什么准备？
2: 这种以一本万利为目标的滴水之恩估计很难达到效果，因为首先是导弹太少，一套爱国者导弹如果按照标准6辆发射车，按照2+4，这个2辆这个帕克2，4辆帕克3去部署，那么现在大概是72枚弹，72枚导弹到底能拦截住目标，估计几次齐射就会全部消耗，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作用非常有限。第二，代价太大，如果真的用沙特基地，利用沙特领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么势必这些基地将会遭到伊朗的严密报复，因为之前无人机包括导弹袭击已经给多个国家构成重大影响，如果这次美国用领空用基地，有可能这些国家会遭到伊朗加码报复，所以这个代价对于沙特卡塔尔讲非常严重。
1: 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沙特要联合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投入10万地面部队，把胡塞武装呢赶出这个红海沿岸地区，就这个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
3: 沙特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胡塞控制了红海沿岸以后，对沙特的这个威胁还是持久性的，所以他一定想组织一些反攻，把这个红海沿岸重新控制在这个反胡塞的力量手里。但是可行性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存疑，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这个表现来看，就是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也好，还是更广义的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也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有的是沙特支持的，有的是阿联酋支持的，有的有一些部落色彩，有的又是和之前的也门的这个萨利赫政权的一些军阀有关系，所以这支力量怎么整合成一支有效的有作战能力的这个地面部队，现在看来还是沙特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在也门的战局里面，胡塞和反胡塞的力量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这个也门的战事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化的这个倾向。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冷空气愈加频繁，异常秋雨异常凉，各地的暑热基本退去。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的冷空气影响下的东北华北继续降温，像是沈阳长春最高气温是只有13度，是入秋之后的新低。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也会创出新低，像是南昌21度、昆明17度、福州27度。那么就降水而言，今天北方的降水推进到东北一带，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雨水更添秋凉。同时南方依旧持续大范围的雨水，暑热退去。明天南北方降雨都会迅速的减少减弱，各地恢复秋高气爽的天气。在欧洲呢，新一轮雨水正在发展，但是总体势头不大，欧洲各地呢可以说秋意渐浓，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的样子。在北美洲总体秋高气爽，但是美国南部局地雨势比较大，墨西哥湾沿岸局地降水量具有极端性，受到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美国大部暑热消退。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5度，西安阴，12到22度。

昆明小雨15到21度，太原晴6到20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23度，长沙中阴转小雨17到18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多云转阴2到11度，柏林阴10到20度，伦敦晴10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4到22度，日内瓦小雨14到22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转小雨17到26度，雅典晴17到22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6度，纽约晴转阴15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首尔晴转小雨16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5到23度，迪拜晴31到37度。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嘛，2块一斤，
3: 再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鲜于叶。

0: 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二月底三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色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0: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1: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十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0: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1: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0: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1: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0: 非遗夹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1: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3: 是的，有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那个腌酸肉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1: 对，
3: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1: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0: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素菊花是做粑粑吃，青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

0: 煮水喝啊就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杆，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2: 哦，大真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
3: 爬下来，
0: 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0: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
2: 手套
0: 戴什么杆？
1: 第一处上手采摘，
2: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0: 好看啊。
1: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0: 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1: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0: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1: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0: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4: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5: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6: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7: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8: 吃起来非常过瘾。
9: 3、2、1，茄子。
1: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

0: 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沫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1: 一青山你就可以听到鸟叫。
0: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1: 这个是像砖茶的那个花苞，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2: 猫蹄叶。
1: 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0: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2: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0: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2: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2-3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0: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义玄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2: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0: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3: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2: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1: 真的很像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0: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得丝滑且均匀。
2: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3: 你看，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2: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0: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

0: 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麦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馅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1: 太香了，走。端腰太漂亮了，
2: 这个也行，
3: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端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1: 不错，做得很好。
0: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4: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0: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5: 你是在拍我吗？
6: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
0: 是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6: 我的成人礼，
5: 我可以吗？
6: 对呀。
5: 3、2、1，耶！
0: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5: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7: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5: 砍这个可以吗？
8: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5: 那个，
8: 对，
5: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0: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5: 这里差一点。
0: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5: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0: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0: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3: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1: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2: 好，非常的
1: 可以吗？
2: 可以。
0: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心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气机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加油，大家加油！
1: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2: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3: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2: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4: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3: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2: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3: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5: 可以了呀。
3: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2: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3: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2: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

0: 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1: 我在馋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馋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0: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1: 那我们叫马班菜，
2: 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
1: 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0: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1: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尖、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成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流水，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1: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4: 上来了
1: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1: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3: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反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酒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传承下去。
1: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嗨，我是老李。
4: 嗨，我是老李。
5: 嗨，我是老李。
6: 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7: 好苦啊！
8: 啊，这个辣椒好辣！
9: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10: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1: 确实哈，
10: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2: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

0: 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2: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孜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0: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2: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2: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2: 体力活，
1: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2: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2: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0: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2: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2: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1: 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2: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1: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1: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

0: 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1: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2: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2: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皮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江苏如东，欢迎您。
8: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9: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8: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9: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10: 是的，我想啊，目前啊，2026的选战啊，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啊。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啊，那可以说现在的选情呢没有之前啊来的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哦。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啊就是蓝白合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哦。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哦，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

0: 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呢，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坡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坡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啊，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呢，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啊，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十一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1: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2: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1: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3: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

0: 那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1: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则是 40.5%。 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
2: 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 1.2 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柏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3: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他所做出来的机构，他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所做出来的。那他的负责人呢，政治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啊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民呢、哦，他们可能都曾经亲身见过这个沈柏阳的活动。像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的住家附近啊，看过沈柏阳啊来参加活动。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柏阳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所谓洋流沈柏阳拉近了蒋万安，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呢，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啊，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哦，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哦，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哦，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了，蒋万安哦，不要让蒋万安啊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阳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2: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柏阳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0: 这一次沈柏阳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我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柏阳是什么人呢？ 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不是沈伯阳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伯阳。这种人要当了台北

0: 市长，请问一下，未来四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牧阳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牧阳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牧阳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牧阳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
1: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2: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丰富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张其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慧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9合1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3: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1: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9合1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4: 我想这个蓝白河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哦、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张其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啊、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

0: 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呢，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啊几年哦，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啊，国民党选得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啊这个在野阵营的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哦。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呢、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啊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1: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2: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 38.2% 微乎领先李四川的 37.1%， 差距仅 1.1 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 42.0%， 仍然高于苏巧慧的 36.8%， 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巧慧家族涉及的商业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四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四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四川，而是因为李四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巧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至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四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上？
3: 的确哈，岛内民众现在特别期待说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大家能够拿一点实实在在的牛肉出来，少一点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这么冷？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 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

0: 你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查人家家世，要不就是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样。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4年前或者8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疑点重重，阿联酋方面调查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美国还能为伊朗战争投入多少？沙特酝酿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或将动员超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柴油危机已传导至美国街头，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目前，关于这次袭击的问题仍是疑点重重。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视频。据以色列媒体称，这名副驾驶是阿曼吉，已在迪拜航空工作约9个月。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目前，该嫌疑人已从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
2: Which is pretty incredible because then of course he got hired by Fly Dubai to be a pilot. It comes as a top official in the UAE.
1: 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离岗位。尽管受到阿曼方面的飞行限制，但随后一年内，该嫌疑人仍被迪拜航空聘用，并负责驾驶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
3: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Fly Dubai was aware of this information of his, previous employment history at Oman's airline. But, if they knew it, then that's concerning. And if they didn't know it, then tha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check process for him to get hired as a pilot and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cockpit of this plane flying directly towards Israel.
1: 分析认为，阿曼与以色列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也是以色列方面质疑阿联酋航空安保协议合规性的核心原因之一。以色列当局正在调查副驾驶是如何被雇用、筛选和批准运营飞往以色列航班的。长期以来，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航线是全球最敏感的航线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袭击事件，迪拜国际机场采用了极高的安保标准，所有人员需经过严格的金属探测安检，安检人员曾没收过自拍杆、发胶、咖啡等各种物品，尖头刀具和长度超过6厘米的钝头刀具也通常被禁止。那么，嫌疑人是如何穿透全球严密的航空安保网的呢？有分析认为，袭击者可能私自将刀具带上了飞机，也有可能使用了安检后区域内已有的设备。
4: Everyone's wondering how did that co-pilot get a weapon into the cockpit? How did he pass through security? And on the cockpit, you have a crash kit. There is an axe in the crash kit to help you get out of the cockpit if the cockpit is mangled and you can't get out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the back of the aircraft. So the weaponry was already in place. Pilots know where this equipment is.
1: 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发布声明称，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副驾驶在飞行期间企图发动一起恐怖主义袭击。他在驾驶舱内持应急斧袭击机长，试图夺取飞机控制权。根据阿联酋航空法规相关要求，商业航班必须配备这样的应急斧，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灭火或在坠机时切割金属。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加入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并可能在阿联酋

0: 对涉事副驾驶进行讯问。针对该事件，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说，蓄意制造坠机的客机副驾驶被极端思想洗脑。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现在断定此人是否与伊朗或任何其他势力有关联还为时过早。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答案是肯定的。特朗普表示，如果调查证实伊朗与这一事件有关，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强硬行动。伊朗国家电视台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内容包括针对飞机和机场的袭击。
1: 中东局势愈发紧张，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外界质疑，相比是否开战，美国航母人员、弹药和后勤维护的持续作战能力才是更大考验。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由三艘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正在赶往中东，预计11月抵达，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在内，整体新增兵力接近10,000人。再加上已经部署在该地区的布什号与华盛顿号航母，届时美军将在中东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总共60,000多名战斗人员。
2: The U.S. is sending the USS Theodore Roosevelt Carrier Strike Group and the 13th 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to the Middle East. They will arrive at the end of November. You can see the enormous presence of U.S. forces in the region, and this will add.Another 10,000 soldiers, sailors, and Marines to the region. It will be the third aircraft carrier that will be stationed in the Middle East.
0: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低调出发，启程时未举行水兵列队等传统仪式。随着美国进一步加码中东军事部署，特朗普也再次释放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在当地时间10月1号公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结束后，美国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力度，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3: Our Navy is incredible. Our military is incredible. The job they've done. Now I have to make a decision.They'll either sign a very fair deal or they won't exist any longer.
0: 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0,000人。美海军官员表示，近几个月来，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约20艘海军舰艇，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等军事任务。除航母外，还包括一艘权势号两栖攻击舰、一艘米格尔基斯号远征移动基地舰、一艘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一艘普林斯顿号导弹巡洋舰以及13艘导弹驱逐舰。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旨在迫使伊朗于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做出妥协。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
2: And there are growing signs he's not expecting them to surrender.
0: 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特朗普多次公开威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包括空袭核设施和基础设施。伊朗则强硬回应，以全面备战。双方通过调解方谈判未果，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母和兵力。在9月的纽约联大会议期间，美国与伊朗通过调解方进行了2轮磋商。然而，直到联大一般性辩论闭幕，双方仍未能达成任何成果。伊朗代表团随即按期回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4: از گفتگوام فرار نمی کنیم و نکردیم. راستشو بخواید اینا اصلا میخواستن ایرانو نابود کنن. اینا به دنبال این نبودن که با ما گفتگو کنن.
0: 分析认为，三艘航母本身并不能判断美国是否准备扩大对伊朗的战争。

0: 正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持续数月的冲突中，美国还能调动多少航母、多少舰员、多少弹药和多少维护能力。华盛顿号从太平洋进入中东，林肯号结束超期部署，以及罗斯福号现在的加入，都提出了一个比第三艘航母是否意味着开战更大的问题，即当中东战场持续消耗军力之时，美国还能否兑现其在全球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承诺。
1: 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航母打击群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减少一线部署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任务周期，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让一线的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状态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二个目的啊，就是要针对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和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进行训练，也就是说呢，把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航母体系练兵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有可能会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比如说一旦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就可以尽可能的减少针对伊朗周边军事基地的依赖，然后呢使用两个航母打击群上的舰载机针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轰炸。因为两艘核动力航母它能够出动的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的数量会达到100多架，比如说达到120架以上。那如果美国后续试图针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增派航母打击群可以让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而且呢可以把作战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针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2: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在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0: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3: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0: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4: There's a whole convoy of Yemeni national forces heading to the strait. We're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of it. We're told there are hundreds of Houthi fighters which have taken up position around that area.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9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
5: We're with Yemeni force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ritical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forces are a disparate array of different fighting groups, but they all want to stop the advance of the pro-Iranian Houthi militants. Time is of the essence. The Houthis now control a crucial global waterway for energy supplies.
0: 至于军事行动何时开始，消息人士给出的时间并不一致。有人预计最快可能在一周内，也有人认为行动可能推迟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6: 目前的情况与我们以往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不同，这场冲突要先进得多，他们拥有更好的武器，比如无人机、短号导弹和远程弹道导弹。所有这些武器才刚刚投入使用，我们以前没有见到过。
0: 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

0: 止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与此同时，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日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0: 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在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上，沙特现在确实是既想打又想谈。那么想谈的原因是，沙特知道仅仅通过打解决不了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沙特认为现在谈判的条件并不成熟。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攻城略地，几乎占了也门绝大多数领土的情况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谈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在谈之前，沙特大概率的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也门政府军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一个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作战的过程中，政府军基本上是完全溃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出来说准备斡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谈判，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地面进攻，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就比较被动，因为这三个国家刚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坐着不动，那么对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如果参加进来，会影响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国家很谨慎，现在提出来愿意从中间斡旋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谈判。
3: 美国柴油价格冲至历史高位，高油价冲击运输、农业等多个领域。为化解国内柴油危机，应对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施压欧洲盟友救急。
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在九月下旬升至每加仑6.5美元的历史高位，较一年前大幅上涨。美媒称，这场柴油危机已经传导到美国街头。
4: It's specifically independent truck drivers that are really feeling these high diesel prices. And just take a look at what it is here. It's about $6.90 a gallon for diesel. Independent drivers about a possible stoppage or almost strike in response to these high gas prices.
0: 美媒称，全美柴油均价突破每加仑6美元的创纪录高位，卡车司机加满一箱油成本同比暴涨63%，农场主年燃油支出几乎翻倍，而这场由地缘冲突引爆的能源冲击正在沿着运输链和供应链向每个家庭的账单蔓延。
5: It's just too much. I swear again, it's too much.
6: Well, I see in the social media and.I don't want to involve in politics, you know. I see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it. For me, as a driver, if I stop like driving 2 feet, it affects my financial ability.
7: We've never seen prices this high. Just think about it, right? If there were to be a sort of a national...trucking strike, you would have, I mean, you, all of the goods that get moved through U.S. trucking, right? It would, you know, if we had a partial or full shutdown, you would see, you know, goods just wouldn't be making their way into grocery stores.
0: 为此，特朗普政府正敦促欧洲国家紧急释放部分柴油储备，给出的理由是美国的农民、卡车司机和企业不应独自承担全球供应中断带来的负担。美媒称，特朗普政府尤其希望法国与德国动用本国柴油储备，以抑制因美国对伊朗战争而飙升的油价。美方警告法国和德国，拒绝释放储备可能导致美国禁止柴油出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八月份美国供应了欧

0: 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25: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起

0: 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发现一处地点发现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再来看，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1: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3: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

0: 规模反攻，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 报道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行动出现问题，美方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南部海岸关键地区。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也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一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几周来一直在计划这次行动，沙特领导层几天前批准了这项计划，也门政府军将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这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本月一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他介绍了计划发动的军事行动，并再次请求美国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行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要帮助美国盟友沙特，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避免在中东地区被卷入新战线。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九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在也门发动空袭存在重大顾虑，认为这将分散美军对伊朗的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向沙特提供除直接参与作战以外的一切帮助，主要是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
0: 再来看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的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1: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0: 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三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的成果。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他在采访中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一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2: 小野四五点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四五点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四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3: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 そういう歴史の

0: 的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截至今早6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6亿元，年度票房超301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2: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在广州南沙，傍晚暑气逐渐消退，在一家滨海宿营地，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高清银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打造沉浸观影氛围。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则将电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相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露天观影、吹海风、品美食，享受假日的乐趣。
3: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有点毛血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2: 在湖南岳阳，影院大堂变身非遗展示空间，打造沉浸观展加深度观影的复合文化场景。岳州扇制作技艺、岳州窑烧制技艺、巴陵剪纸等一批极具洞庭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精巧的手作展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近距离体验。
4: 之前就会有很少机会接触这个非遗的手作，今天亲身感受之后，觉得这个传统手艺特别有魅力，希望以后多办这类活动。
2: 国庆假期，浙江湖州南浔古镇人流涌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南浔系列文旅活动，将光影观影、古镇游览、非遗展演融为一体。在古镇丁家桥夜市，灵湖鱼灯非遗巡游精彩上演，搭配丰富的民俗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水乡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持续发放观影专属优惠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成为串联古镇吃购游鱼的全域福利通行证。
5: 我真的没想到我来南浔古镇玩还能免费送我张电影优惠券，一张票我不仅玩了南浔古镇，晚上我还可以跟我朋友一起去看个优惠电影。
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金秋时节，中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3号，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

0: 函，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眼下在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小灌木岩爪爪尽数变红，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一群鹅猴羚漫步其中，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秋日生态画卷。鹅猴羚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般树枝结小群活动。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2: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

0: 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国媒体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则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9月30号，万米高空上演惊魂一刻，一架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坠，袭击者随后遭到制服，客机重新得到控制。最新的消息是，阿联酋称此事是恐怖袭击，以色列则是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直指这是针对伊方的假旗行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究竟是恐怖袭击，还是旨在嫁祸的假旗行动呢？在各方言语交锋之际，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向中东调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且增兵近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放话称，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面对美军大举增兵中东，伊朗则被爆出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走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被机组重新控制。据美媒10月2号披露，发动袭击的副驾驶为阿曼籍，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这一行为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此前一天，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

0: 是，根据他目前掌握的情况，这起事件可能跟伊朗有关，但还在进行核实。特朗普警告称，一旦查实，伊朗将遭到猛烈重击。对此，多家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
1: 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所以我们看到这起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呢，确实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呢现在已经证实的就是刺伤机长的这个副驾驶呢是阿曼籍的，但是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但是因为呢这是阿联酋的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最后呢又紧急降落在了这个沙特，所以这三方阿联酋、沙特、以色列其实都在调查。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到底存在哪些疑云？
2: 1073航班初步调查结论，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基本态度是涉恐。虽然有个基本定性，但目前呢有很多疑点亟待通过调查得出疑论。第一呢是问题飞行员如何转岗，因为按照阿联酋的说法，有极端思想，有极端言行，而且之前有被开除的记录。如果这样一个履历重新被录用，到底是航空公司缺人，还是飞行员筛选制度的漏洞，这是大问题。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航司，包括对飞行员的考核，有可能会更加严格。第二呢，是直飞8个月，为什么能够飞敏感航线？你凡是往以色列飞的航班，一般都被认为是敏感航班。如果内部审查不严格，安保措施不严密，那么这种事件有可能会出现重大漏洞，所以对于敏感航线飞行员的任用包括把握也是大问题。另外呢是通过这个个人可以看到，那么他到底是极端思想还是一些这个独狼行动，或许有外部支撑，目前呢有很大争议。如果是独狼行动，包括有网络团伙的这种嫌疑，那么今后呢隐患有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目前也存在较大争议。最后呢就是消防斧为何能够顺利取出。如果按照一般这个舱室消防设施的固定，它有固定的这些卡扣，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很难顺利取出，但是它能够顺利取出，而且对机长进行各种打击动作，也说明呢这方面疑问也非常大。从动机看呢，目前争议也比较大。你首先呢它是受极端思想灌输，还是受到了其他的一些影响，这点要通过调查能够有初步结论。第二呢，他现在的这个是个人心理因素、精神因素，还是受其他外部影响，现在也存在着较大争议。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调查结论进一步明晰，真实的状态有可能会浮出水面。所以尽管双方把涉恐、恐怖袭击包括背后有支撑作为猜测方向，但真正的原因需要详细调查，需要证据力的完整闭合。
1: 我们看到现在呢，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初步判断呢都是认为是恐袭，而且呢美国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个伊朗，那么伊朗呢则是认为说这其实是呢把这个矛头甩给这个伊朗的一个假旗行动了，嫁祸于人了。那您怎么觉得，就是您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能够下判断，然后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呢？
3: 确实美国这次下判断，尤其是他的总统特朗普说的这个判断下得特别的快。而且在与伊朗相关的这些争议事件中，一般是以色列跳得最早，一般会是以色列指责这个事情可能与伊朗有关。但是我注意到以色列这次的表态是说，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伊朗的参与，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就是美国这次跑到了以色列的前面，这确实有些令人的惊讶。到底是特朗普确实有一些实锤的证据，还是说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我觉得现在还弄不太清楚。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美国这次特朗普说这个事件和伊朗有关，恐怕与伊朗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略的决策、战略的行为不是特别的相符。就是从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就是伊朗的一些动作，无论是打击海湾国家还是封锁

0: 海峡，包括到9月份的时候，伊朗曾经袭击美国的军舰，像这些动作，总的来说还是打一些名牌，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并不是最近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对付美国、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就是伊朗的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它的威慑为主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你推测是伊朗与这个事件有关，那么这和伊朗过去的行为并不完全的相符。那么如果是按照伊朗所说的这是一个假旗行动，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合情理。因为这次的迪拜航空的这个安全事件，就是可以说是几十秒内飞机的高度就骤降了4000多米，这是很难导演的一幕这个情景。就是如果他是说以色列或者美国去导演这么一番这幕戏的话，那么这是拿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的性命在赌博，我觉得恐怕并不是特别符合常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它有恐怖主义的嫌疑，有可能是一种独狼性的这种事件，这个我觉得恐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看的话可能更符合情理一些。
1: 嗯，所以其实呢，现在的这个动机包括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不是这个独狼行动，是不是真的涉及这个恐怖袭击，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各方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相互指责，甚至引发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的这个口水战。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调查之后，比如说真的是涉恐啊，比如说真的，比如说确定是独狼行动，那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展开什么样的报复？
2: 的确目前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是独狼行动还是团伙问题，现在呢还没有结论。但目前看呢，美国以色列把目标指向了伊朗。实际上呢，目前在中东局势很敏感，特别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互访，另外呢各种阿联酋模式军事渠道的沟通，另外还有大选，那么这些问题都积压在这个敏感时段。那如果调查结论和独狼无关，我想呢，他有可能会首先是保持一定的模糊状态。尽管是独狼行动，但如果背后有嫌疑，有说不清的各种关联，或者是有间接的伊朗因素，这样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理由，有可能借口更大。像之前美国在中东反恐，在伊拉克待了23年，说明呢，反恐依然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总的感觉呢，模糊处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第二是保持军事压力，如果借助恐怖袭击包括其他事件增加部署、调整兵力、制定预案，这样针对伊朗的威胁行动将会更有针对性，所以下一步空袭作战包括其他火力打击作战有可能会强化。另外呢，有可能是强化航线审查，如果真是航司漏洞、飞行员的个人包括其他因素审查不严格，造成敏感航线重大隐患，那以色列会把全世界凡是敏感地点到达以色列的航班以严格审查，甚至是强化安保工作，这样呢对于防范类似的行动会产生一定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如果以恐袭、伊朗各个要素作为背景发动有针对性的火力打击，对伊朗的民航系统包括民用空中交通系统进行某种约束和管制。
1: 因为确实呢，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呢，因为它的这个起始点呢是阿联酋，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以呢，可能这样一个敏感的航线也是大家呢往这个恐怖袭击上面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甚至引发各界的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迪拜航空的一个航空安全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美伊战争新一轮的导火索？您怎么看？
0: 这是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次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它还是比较敏感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这个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美伊最近也是尝试了新一轮的这个谈判和接触，但是也没有结果。我们知道美伊一旦谈判失败，往往有一些紧张的事件有可能随之而来。你比如说去2025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那时候美伊谈判失败，就发生了12日战争。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伊谈判又失败了，那就发生了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所以这次美伊谈判又没有出现突破，会不会后续跟上一些武力的冲突的事件？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观察。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色列的大选，其实10月下旬就要举行了。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执政联盟表现应该说比较一般，恐怕

0: 要连任总理也没有什么胜算，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以色列方面会不会也寻找一些机会，采取一些比较惊人的行动，这个也未可知。所以这次的航空安全事件，我觉得确实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嗯，所以现在这个调查结果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成为美伊新一轮冲突的新的理由。而且呢，外界也关注到美国呢确实在向中东地区呢最近在增兵啊，新派了这个航母，包括呢还有新增了10,000名的这个士兵前往中东，所以也引发了各方的这个猜测，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美伊冲突发生。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日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和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已经在近日启程，新增兵力将于11月底前陆续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美媒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驻留，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近期还延长了对大规模作战行动至关重要的部队部署期限，其中包括用于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防空部队。就在美军此次增兵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最新提出的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在《时代》杂志10月1日发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2日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另据路透社1日报道，伊朗正在为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反击。伊朗军方正在研究把潜在打击范围从美国相关目标扩大至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可能涉及中东以外的目标。
1: 正如短片当中所说的，这个罗斯福号11月底之前呢抵达中东地区，如果华盛顿号还不走，那就是维持了在中东地区3航母这样一个态势，再加上11月底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所以呢各方也都在猜测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美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个打击。您怎么判断这个态势？
3: 推特特朗普声称中选之后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目前很多迹象正在向这个结论靠拢。无论是航空母舰的派遣，包括9000到10,000作战部队的部署，以及第82工匠师延长在中东的部署，的确呢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化。有这样几个点可以说明美国强化部署，有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击。首先是短时会形成3航母，目前呢罗斯福号包括布什号以及华盛顿号都在中东，如果到月底之后会有这样的场景。但布什号呢目前出港已经6个月，离6到7个月的部署理想时间正在接近，如果下一步不延长部署时段，那么这个三航母将是短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疲劳，包括福特号心理，包括补给很多现象，不排除布什号会提前离开。但短时内1到2个月会有史无前例的3航母战斗群在伊朗周边展开行动，这也是2月28日展开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后最强的海上作战编队。第二呢，会形成3+3的部署形式。目前不光是3航母战斗群有可能在伊朗周边出现，另外呢3艘两栖攻击舰也在中东备战。你像马金岛号、权势号，包括康斯托克号，目前在中东正在集结。如果下一步航母包括两栖攻击舰形成3+3，6艘大甲板作战舰艇在周边，这样无论是空袭、封锁，包括其他作战行动，海上能力都会超出以往。另外呢，在周边还有新的要素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目前如果增加地面作战兵力，增加空降作战部队，不排除有新的行动。所以我感觉美国的目标有可能是通过有限军事打击行动和制造内部的动乱，以及利用经济危机进行各种颠覆性行动。因为现在伊朗很困难，如果原油无法向外顺利出口，那么国内的情绪会出现变化。那如果在这个时刻出现海空密集

0: 打击，或者是对核心主要目标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国内的情绪有可能会出现爆发。所以美国基本的目标按照现在的部署方式和部署能力，大规模空袭作战无法长时间，而且关键弹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所以通过11月有可能的有限突击行动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麻烦。
1: 因为美国媒体呢2号也有一个报道说，这个美国核心那个

0: 更广的一个报复行动。那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形态？伊朗如果要是面对打击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报复？
1: 我觉得伊朗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如果美国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打击的话，他会继续采取这种比较大力度的超预期的这种报复的形式。因为从逻辑上看，就是伊朗的主要的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对等的克制的这种报复反击的话，那么他不可能使美国停下这个军事打击的脚步，不可能把美国逼上谈判桌，所以他必须采取这种超预期的，那么提高这种打击的范围和烈度这种方式。而且从过去几个月伊朗的行为来看，确实他也是这样做的，就是他最初打击报复海湾国家的时候，这实际上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后来他封锁海峡的时候，其实这个本来是理论上的一个选项，那么他也付诸实施了，也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包括到了他后来打美国军舰，虽然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他击中了美国军舰，但是这个举动其实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种预期。所以未来伊朗提高这个打击范围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过去他也做过类似的威胁，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美国的基地实际上也是用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的，所以他有可能列入伊朗的打击报复的范围。包括像这个不只是波斯湾，可能是波斯湾以外的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一些目标也有可能纳入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视野。
0: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近期向中东盟友沙特和卡塔尔呢是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此举到底有何深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1号披露，过去几周美军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两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这两个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保护两国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需要借用沙特领空，而沙特是否同意取决于美国能否确保沙特油气设施的安全。自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爱国者导弹系统已经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紧缺装备。美军已从其他战区调拨爱国者系统及拦截弹赴中东，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其他地区战备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另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多线进攻，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红海沿岸区域。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计划，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支援，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号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美方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0: 美国向沙特和卡塔尔各增派一套爱国者系统，到底是在做什么准备？
3: 这种以一本万利为目标的滴水之恩估计很难达到效果，因为首先是导弹太少，一套爱国者导弹如果按照标准6辆发射车，按照2+4，这个2辆这个帕克2，4辆帕克3去部署，那么现在大概是72枚弹，72枚导弹到底能拦截多少目标？估计几次齐射就会全部消耗。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作用非常有限。第二，代价太大。如果真的用沙特基地，利用沙特领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么势必这些基地将会遭到伊朗的严密报复。因为之前无人机包括导弹袭击已经给多个国家构成重大影响。如果这次美国用领空用基地，有可能这些国家会遭到伊朗加码报复，所以这个代价对于沙特卡塔尔讲非常严重。
0: 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沙特要联合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投入10万地面部队，把胡塞武装呢赶出这个红海沿岸地区，就这个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沙特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胡塞控制了红海沿岸以后，对沙特的这个威胁还是持久性的，所以他一定想组织一些反攻， 把这个红海沿岸重新控制在这个反胡塞的力量手里，但是可行性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存疑。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这个表现来看，就是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也好，还

0: 是更广义的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也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有的是沙特支持的，有的是阿联酋支持的，有的有一些部落色彩，有的又是和之前的也门的这个萨利赫政权的一些军阀有关系。所以这支力量怎么整合成一支有效的、有作战能力的这个地面部队，现在看来还是沙特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在也门的战局里面，胡塞和反胡塞的力量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这个也门的战事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化的这个倾向。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冷空气愈加频繁，异常秋雨异常凉，各地的暑热基本退去。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的冷空气影响下的东北华北继续降温，像是沈阳、长春最高气温是只有13度，是入秋之后的新低。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也会创出新低，像是南昌21度、昆明17度、福州27度。那么就降水而言，今天北方的降水推进到东北一带，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雨水更添秋凉。同时南方依旧持续大范围的雨水，暑热退去。明天南北方降雨都会迅速的减少减弱，各地恢复秋高气爽的天气。在欧洲呢，新一轮雨水正在发展，但是总体势头不大，欧洲各地呢可以说秋意渐浓，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的样子。在北美洲总体秋高气爽，但是美国南部局地雨势比较大，墨西哥湾沿岸局地降水量具有极端性，受到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美国大部暑热消退。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5度，西安阴，12到22度，昆明小雨，15到21度，太原晴，6到20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多云转阴，2到11度，柏林阴，10到20度，伦敦晴，10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4到22度，日内瓦小雨，14到22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转小雨，17到26度，雅典晴，17到22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6度，纽约晴转阴，15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首尔晴转小雨，16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5到23度，迪拜晴，31到37度。

0: 也门首都萨那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发动袭击。路透社报道，沙特或动员10万也门军队进攻曼德海峡，沙土巴三国将开会商讨与胡塞武装政治接触可能性。 伊朗媒体称，3号傍晚，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两次启动。美媒报道，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在戴维营秘密会晤。特朗普表示，对伊朗下一步行动重大且进展顺利。巴基斯坦就印度边防人员打死8平民提出强烈抗议，反对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敦促印方调查事件并追究责任人。 最新拉美民调显示，中美影响力出现反转， 6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